0: 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2: 这个没问题哈。
0: 嗯，
2: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0: 哦，有用的。
2: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嗯，
2: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0: 对。
2: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一万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0: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2: 哎
0: 哦！
2: 但是呢，你这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一万个单子里边才发现一个、两个里边长东西了，
0: 嗯，
2: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0: 哦哦，明白了。
2: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0: 嗯。
2: 因为大家记住，有很多检查，尤其心脏方面检查呀，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0: 对。
2: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做门诊的时候开检查开的非常少。
0: 嗯。
2: 为什么？因为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0: 嗯。
2: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0: 嗯。
2: 你说你找我来，你说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嗯，
2: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0: 哎，要问诊。嗯，
2: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0: 嗯，
2: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0: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2: 我这头疼，
0: 哎，
2: 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0: 嗯，
2: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对。
2: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0: 嗯，
2: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0: 是的。
2: 哎，那我不给你开 CT。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0: 嗯，
2: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
0: 嗯、
2: 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0: 特定的时间。
2: 天天早上就好了。
0: 嗯，
2: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0: 哎，
2: 你是眼睛的事儿。哎，你不需要做 CT。
0: 嗯嗯。
2: 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0: 嗯，
2: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
0: 哦、
2: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0: 嗯， 嗯，
2: 检查就要少很多。
0: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2: 对对，就是、嗯、而且就是说的，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0: 嗯，
2: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疼痛5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0: 嗯，
2: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0: 嗯，
2: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0: 嗯嗯，
2: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0: 对，
2: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0: 对。
2: 因为这个检查查不查我用的药是一样的。
0: 嗯，
2: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病啊我已经明确诊断了，做了检查我也没方法治，那我也不给你查。
0: 啊嗯，
2: 这什么时候才查？这能查就很少了。第一个，你的病啊我拿不准。
0: 嗯
2: 哎，或者我在治疗的时候我需要这个检查呀，比如说你的心冠心病已经确诊了、
0: 嗯、
2: 我要判断你什么原因引起的。你是不是血脂高啊？
0: 嗯，
2: 那我给你抽血发现个血脂、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哎，那你我已经排除你是冠心病脑血管动脉硬化了，我还得查血脂干什么？没必要。
0: 对，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它对我的治疗没有帮助。
0: 嗯，
2: 你像这种情况啊，我有一次印象很深的，
0: 嗯，
2: 就是有一个糖尿病的吧，天天呢没啥事儿，条件好，我们现在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0: 嗯，
2: 没啥事儿啊就到医院住2天院，干什么呢？ 打点通血管针，再顺便给自己做个全身的体检。
0: 嗯，
2: 哎，他就是这样的。我说这典型叫没病找病。哎，一个糖尿病的人在家控制血糖好好的，哎，这段时间呢，就突然间有时候啊，感觉呀、啊，晚上半夜呀、啊，哎，总是心慌醒，而且一身汗。哎，
0: 他
2: 半夜心慌醒一身汗，有糖尿病。老姐们一聊天，跟老姐们都提醒他呀。你看呐，那电视里都说了，你这是心脏病啊，
0: 你得去医院呐、
2: 啊。哎，你得去医院呐、啊，这个害怕了，跑医院去了。跑医院去的时候，你怀疑心肌梗死，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硬化，血管堵了呗。
0: 嗯。
2: 哎，那什么检查能看血管堵啊？
0: 嗯，
2: 造影啊。
0: 造影。
2: 哎，所以说跟医生一说，这医生也配合他，就给他造影了。
0: 嗯。
2: 一造影，血管堵了50%。
0: 嗯，
2: 实际按照他的病情啊，按照他的年龄，堵50%很正常的。
0: 嗯嗯，
2: 跟他这个症状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症状很典型，他这是半夜的低血糖嘛？
0: 对，低血糖引起的。
2: 哎，你晚上睡觉前吃点宵夜，或者把早上那次胰岛素减减量，他马上
0: 就解决了。对，
2: 这非得往心脏那去联系，你心慌出汗。蹦蹦乱跳，睡不着觉，这不饿的吗？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哎，所以说你怀疑心脏病了，这医生给配合他50%，告诉他什么，支架也下不了，回去吃点什么活血化瘀的药，这从此就做上病了，就担心呐，因为没找着病因呐。
0: 嗯，
2: 没找着病因，你说这病怎么治？治不好。
0: 嗯嗯，
2: 他按心脏病治了，
0: 他始终担心心脏的问题。
2: 对担心心脏问题，关键是什么？本身人一担心心脏就容易出问题。
0: 哎，
2: 对不对？一担心你不心慌吗？
0: 对，
2: 你睡不好觉吗？你心慌睡不好觉，你这个时候血压心率肯定要波动。
0: 对，
2: 所以说这晚上啊起的就更频繁了，你就更担心了。
0: 他就认为自己是加重了。
2: 对，医生还给他诊断冠心病了。哎，就是本来就是因为担心焦虑，医生给填个砝码，
0: 嗯，
2: 更担心更焦虑了。
0: 嗯。
2: 你说这个时候医生要告诉他说你吃两块饼干就好，他们病就彻底好了
0: 吗？是的。
2: 医生做了这检查，告诉他这冠心病，更害怕了。
0: 嗯嗯。
2: 哎，回去吃药，那你说这病治错方向了，药能治好吗？你检查选错了。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这晚上发作也就更频繁了。原先呢是3-4天一次，这会儿变2-3天一次了，怎么办？嗯、换个大一点医院。开始啊，是在市里的3甲医院查的，第二次跑哪儿去啊？跑省会里的省立医院去查，
0: 哎呦，这折腾！
2: 最后我再上医科大学的医院去查，
0: 嗯，
2: 3个医院给连做了3次心脏造影，
0: 哇！
2: 但是做完心脏造影还是不好，
0: 嗯，
2: 还是不好。这个时候，哎，儿子还在广东深圳工作，
0: 嗯，
2: 把他接到深圳了，说那老太太你不能这么折腾了，花钱的好。

0: 比他怀疑心梗要更严重。这患者跟我一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说什么，哎，说呀，这段时间呢就半夜心跳心慌的事儿，这个我都知道，哎，好解决。他又多说了，顺嘴说了一句，他说我这段时间胃口也不好了，胃胀，吃不下去饭，而且还胃总疼，
1: 胃不好，
0: 原先胃还挺好，
1: 嗯，
0: 哎，这怎么又得个胃病啊？那按我们很多老百姓听众朋友说，那胃胀吃不下去饭，肯定
1: 首选胃镜啊。
0: 那不是萎缩性胃炎，就浅表性胃炎，要不就糜烂性胃炎。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我直接胃镜、心脏我都没再给他查。
1: 哦，
0: 我给他查了一个很简单的，你1块钱就能查的检查，
1: 是什么？
0: 尿常规。
1: 尿常规。
0: 哎，我一会儿就告诉你答案了。
1: 嗯，
0: 这是有指向的。一查患者是什么？糖尿病、肾病4期，已经达到肾功能不全了。
1: 哇、哦，
0: 这个患者肾已经保不住了。
1: 哦，这么严重，
0: 肯定要发展出症了。
1: 嗯嗯。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我告诉大家几件事儿。第一个，心脏检查中很多检查对身体创伤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其中最大的是谁呀？就是造影。
1: 哇，他做了3次造影。
0: 哎，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造影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自己去做过，家里的亲戚朋友做过造影，自己看过。造影属于放射科呀。
1: 嗯，对。
0: 造影那个机器我们叫大C，哎，像个英文大写的 C 那种样子，学名叫什么？叫 DSA，叫数字减速血管造影。它实际是个大 X 光机。
1: 嗯。
0: 帮你血管里呀、打造影剂，
1: 对，
0: 之后呢再用 X 光机去找你的血管，看你血管堵没堵。我们做造影的时候，做 X 光做 CT 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杨迪，你拍过 X 光片吧？
1: 嗯，X 光片拍过。
0: 哎，医生给你领到那屋里，告诉你站在这儿，哎，站好了，
1: 指定位置，对，
0: 之后医生会怎么样？
1: 医生会出去了。
0: 哎，他就不在那屋待了，医生护士全跑了，为什么？他怕那高，而且的话，我们做支架搭桥造影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是要往血管里推药的，
1: 对，
0: 就必须有护士啊在那个屋里陪着你。我们有没有注意那护士穿的是什么？
1: 都是防辐射的那种衣服是吧？
0: 对，我告诉杨迪，这活你都干不了。
1: 嗯，
0: 男医生像我这种身材的，我穿那个铅服铅做的白大衣。
1: 嗯嗯，
0: 我那套衣服得100多斤，
1: 很沉。
0: 最小号的，我们说身材娇小的护士穿的衣服是70斤。
1: 我的天哪！
0: 穿这个衣服在那屋里陪着你，为什么？射线呐、而且我们打了造影剂，医生之前要向你签字的。你做造影之前过敏了、出血了、手术造成血管破坏、夹层了、心梗了，你都得认。我才能给你做，因为这些都有风险，
1: 需要签字的。对，
0: 哎，咱做个阑尾炎手术，做个剖宫产，最多签2张纸，一张是麻醉知情同意书，再一张是手术知情同意书。手术中大出血了，需要紧急处理了，对不对？签2张，造影最少签3张啊，它比你那剖宫产、阑尾炎可要厉害得多。
1: 对对。
0: 而且做完造影会怎么样？医生会告你多喝水，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喝多少？不是1瓶2瓶，矿泉水是7、8瓶、10瓶，按这量喝。你喝不下去，你说大夫这水太多了，我喝不下去。医生会怎么样？给你打吊瓶，1瓶2瓶3瓶5瓶这么打，知道为什么吗？
1: 促进这个体内的循环，让它排出去是吗？
0: 促进造影剂的排泄，因为它有很强大的肾毒性，这个东西就不能让它在你肾里停着，停着就肾坏死。所以说的话，我刚才说的这位朋友怎么回事？第一个，他本身不是心脏病，但是你怀疑他冠心病，做了有用没用的检查，那查你选用的是一种创伤性检查，而患者是糖尿病。本身肾脏就很娇嫩，你怀疑心有问题，你选择了一个检查方法伤了肾，而肾受损伤最早的表现是什么？不是泡沫尿，是吃不下去饭。
1: 哦，
0: 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肾功能不全早的表现不是尿频、尿急、泡沫尿，那些都不是肾功能不全的，尤其哪个

0: 再跟你说尿频、尿急、多尿是肾功能不全，那叫胡说八道。什么叫肾功能不全呢？没尿了叫肾功能不全？
1: 嗯，
0: 身体尿是排毒的，你身体没有尿了，排不出去毒了，我才要给你做透析换肾。毒留在身体中，你会中毒，这叫尿毒症。
1: 嗯，
0: 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是没尿了，怎么是尿频、尿急、多尿呢？
1: 嗯嗯嗯，
0: 你尿排不出来了，你全身脏腑不得水肿吗？
1: 嗯嗯，
0: 那我们身体中哪地方最容易水肿啊？哪儿稀松哪儿最水肿？大家想想，我身体这些脏器中哪个地方最稀松啊？
1: 哦，胃是吧？
0: 一敲都嘣嘣响，像鼓似的，有水塌天庄。
1: 嗯，
0: 所以说你胃肿了，你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说这个患者一跟我说他病情变化，在我的思路中就已经明确了这患者出什么问题了。
1: 嗯，肾脏，
0: 肾脏，糖尿病，肾病。大家想一想，在做检查的时候，这个患者做了多少没用的检查，给跑偏了。
1: 嗯，
0: 看病跑偏了，最后把更重要的事情
1: 耽误了，
0: 耽误了。
1: 对，
0: 这就是选择检查。在香港为什么对医生的阳性率要求这么高？
1: 嗯，
0: 就是从法律角度，从条例角度上规定，医生你不能乱开检查。做什么检查就是按专业来判断。
1: 嗯嗯，
0: 绝对不能说你让我心脏病，哎，我来检查检查心脏，那要凭我的技术判断、我的经验判断，你不是心脏病，
1: 哎，
0: 这检查我肯定不开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是在香港医生都是这么做的。那我们说了这些检查，我们该怎么判断啊？
1: 嗯，
0: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心脏病的检查中基础的检查是什么？
1: 心电图是吗？
0: 不是。听诊器，瓣膜病、反流、心律不齐，包括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听诊器都能听出来的。
1: 哇，这就是考验医生这个能力了。
0: 对，尤其先天性心脏病和瓣膜病。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我听比彩超准。
1: 哇，厉害！
0: 啊，这完全医生是应该做到的。
1: 嗯，
0: 啊，除了听诊器排第二位的急诊，尤其急诊救命的时候，
1: 嗯，
0: 最值钱的是谁呀？
1: 这回应该是心电图了吧？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心电图？我们很多朋友说，那彩超不好吗？抽血不好吗？核磁不好吗？嗯，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记住一点：救命的时候，什么最重要？
1: 速度。
0: 对，时间。
1: 嗯。
0: 谁最快？
1: 嗯，心电图最快哈。
0: 最快。
1: 嗯。
0: 先做个心电图，看你是哪一种心脏病，先有什么要命的东西。
1: 嗯，
0: 你这能使颤了，我还给你做什么 CT？我得先给你除颤呐。
1: 对对。
0: 对不对？
1: 争分夺秒。
0: 先用听诊器和心电图筛出这患者，急不急，能不能去做这个检查？
1: 嗯，
0: 接着才是下面的检查。
1: 初步的判断就是依赖心电图。哎
0: 哎，心电图这是一个分水岭，而且大家记住现在的心电图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叫数字化的心电图，是电脑来看。
1: 哦，
0: 心电图机很简单，杨迪我5分钟就能教会你做心电图。
1: 哦，
0: 那12个导联贴在身体的位置它是固定的。
1: 嗯嗯，
0: 我只要告诉你，大不了你拿一张图你自己往上对，你都能把那个东西粘到那个固定的位置。
1: 嗯嗯，
0: 粘上之后机器是自动的，跟手机一样啊，一摁它就往前走啊，
1: 非常智能。
0: 走完之后你摁停，我告诉你那个心电图机它有电脑，自动就把报告给你打出来了。
1: 哦，
0: 窦性心率、癌症移位全出来了。
1: 嗯嗯，
0: 但是大家记住，电脑不知道患者要干什么，患者哪难受。
1: 嗯嗯，
0: 最后看心电图得医生，
1: 还得是医生来看。对
0: 对，电脑告诉你 ST 段移位了，但是你这 ST 段移位 ST 段是什么？就是心脏在吃饭。
1: 嗯，
0: 心脏吃饭的时间是 ST 段移位的，说明什么？说明心脏没吃饭。那心脏没吃饭有可能是饭没送送来，
1: 嗯，
0: 血管堵了。
1: 对
0: 对不对？这叫冠心病、心肌梗死。它也有可能是你太忙了没时间吃饭呢。
1: 啊，这可能性都有，
0: 对不对？
1: 哎
0: 哎，你太忙了，你焦虑，你天天在那呼吸自乱响，那心脏没时间吃饭，他不也是已回不了位吗？
1: 是的。
0: 那再有什么？你那活干得太快了，抽不出来时间吃饭，你心跳得太快了。
1: 嗯嗯，
0: 他也移位呀，电脑不知道啊，这得医生帮你判断。
1: 是的。
0: 焦虑呢，去不下安地儿，你在那睡会儿觉。冠心病呢，一 S 率严重移位呢，你该支架支架，该打脚打脚。
1: 对，
0: 心跳太快，你吃点维特克不就完事儿了？
1: 嗯嗯，
0: 没有必要再做其他检查了，到这就结束了。
1: 很清晰，嗯。
0: 那如果心电图真出事了，哎，真有大问题了，我怀疑心梗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说心梗，我们就知道要设计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
1: 是。
0: 怎么来判断下不下支架？我告诉大家，
1: 嗯，
0: 一个检查，什么检查呀？不是血管堵百分之多少，是心肌酶、心肌标志物。
1: 哦，是这一项哦。
0: 哎，因为心脏里边呢，它有很多成分是心脏独有的。
1: 嗯，
0: 如果你的心肌细胞坏死了，这些东西就会漏到血里去。急诊的时候、胸痛的时候，我给你抽血，
1: 嗯，
0: 我看你血里有没有这些东西。你血里这些东西越来越多，说明什么？你不断的有新的心肌细胞在坏死。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急性胸痛医生会半个小时抽一次血呀？
1: 我就看你这个变化啊。
0: 他就看你心肌标志物有没有长。
1: 嗯。
0: 如果长，就说明在这半小时之内，你又有很多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对对。
0: 明白吧？
1: 嗯。
0: 那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必须马上把血管打开，不能再有心肌细胞继续坏死了。下支架毫不犹豫，但是你那儿疼的不管是多重，你的心肌酶没有升高，甚至开始下降了。
1: 嗯，
0: 说明什么？你这心梗已经结束了，不会再出新的了。
1: 对，
0: 你下支架你去救谁呀？
1: 啊，
0: 该死的心肌细胞已经死掉了，死透了，没死的人家好好的啥事没有，你去抢救谁？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哎，那我确定你心肌酶高，你该下支架了，我这个时候才给你造影啊。
1: 嗯，
0: 我得知道支架下哪儿去啊，包括这里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心脏检查体检就是最愿意做的彩超。
1: 嗯，
0: 大概知道为什么体检这么愿意做彩超吗？甲状腺也是彩超，过去从来都不知道的病，现在天天都一大堆甲状腺结节，哎，颈动脉也做彩超。
1: 嗯，
0: 彩超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成本低
1: 啊，
0: 身体无害，更关键啥呀？核磁 CT 那一台机器曝光次数是有限制的。
1: 哦哦，
0: 哎，到了几万次之后，这机器就报废了，
1: 淘汰了。
0: 我上天要买机器，我得省着点纸，我都给你做这检查。
1: 嗯、
0: 但是真正心脏看彩超，我告诉他看几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1: 嗯，您说。
0: 第一个，看瓣膜，看先天性心脏病。有心脏哪漏了？
1: 嗯，
0: 那血液在心脏里走的顺不顺畅？是心脏里，不是冠状动脉里。
1: 嗯、
0: 大家记住啊，
1: 嗯嗯，
0: 不是冠状动脉，是血在心脏里走的，是不是按规定走，还是在里边乱走？这些都是彩超来看。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
0: 看血流的。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 CT， 人家越体检的时候愿意做呀。
1: 嗯
0: ，CT 适合看什么？心脏的先天畸形，
1: 哦，
0: 或者心包或者心肌粘液瘤 ，CT 能看心脏的病啊很少。
1: 嗯，
0: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CT 是干什么的 ？CT 是拍照片儿。
1: 嗯，
0: 哎，那心脏有什么特点？它是一直在动
1: 一直在动。嗯，
0: 我们大家都知道拍照片的时候得怎么样？得别动，
1: 静止的状态。对，
0: 它就拍模糊了。
1: 嗯。
0: 明白吧？你能说这 CT， 我们大家做肺 CT 时候，医生会告诉你 CT 别动，好了。那能说这心脏别跳？
1: 不可能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 CT 呀、啊，能照心脏的必须是64排以上的。
1: 嗯嗯。
0: 64排以下的 CT 啊，做心脏检查基本上就属于啊开玩笑。
1: 嗯。
0: 而 CT 所用的是什么呢？也是血管造影。哎，能用的真不多。它的特点是什么？小血管看不着，大血管看不准。
1: 哇，
0: 哎，特点就是便宜，好操作。
1: 嗯，
0: 哎，那在心脏中呢，相对来说这些年发展很快的，有两个检查，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一个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呢，它能扫出来你每个心肌细胞的功能状态、供血情况。
1: 嗯，
0: 它是一种功能性检查，而且大家记住。核磁对人体是无害的，
1: 嗯，安全，嗯，
0: 对，咱别怕核磁，孕妇也可以做，
1: 嗯嗯，
0: 啊，哎，现在呀，更在香港做产前检查，如果怀疑孕妇胎儿有问题的话， 先做彩超筛，筛出毛病的我们是用核磁来确诊的。啊，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再有一个好的检查是什么？叫派 CT。
1: 哇，这可贵呀、
0: 啊！哎，对，我刚想说这事儿，杨迪替我检这样答了啊。
1: 嗯，
0: 8000-1万一次自费、嗯，但是没什么必要的时候，没必要去做。
1: 对对
0: 啊，但是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哎，所以说检查的这些以后啊，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好好聊。
1: 嗯，
0: 但是大家记住，你别拿出了一个检查的报告单，哎，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异常，你就天天提心吊胆，找个明白医生好好问问。
1: 对对。
0: 那很多患者拿到报告单呢，我一瞅我就说了，你给我那心肌桥，问我是不是病，我说你把报告单撕了吧，心肌桥是病吗？对不对？哎，你拿这些东西你找个明白人问一问，
1: 是的，
0: 告诉你哪个该治，你这舒张功能下降该不该治啊，你那早搏该不该治啊，你二年那三年率该不该治啊、
1: 嗯、
0: 哎，你那个心肌酶的问题需要不需要解决呀、啊、你那个核磁共振血管造影读80%的血管需要不需要下支架，你找个明白医生问一问。
1: 对，
0: 别自己在那瞎猜，
1: 嗯，
0: 也更别瞎做检查。
1: 对，
0: 检查一定要对治疗有指导，但是检查如果指导了治疗，大家记住，一定要坚信检查指导治疗是最正确的。
1: 嗯、
0: 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1: 嗯，
0: 哎，最后的嘱咐大家很重要一点啊，不要拿报告单呐、啊、当病看，病是在人身上的，
1: 对，
0: 你那人是活的。那个报告单是死的，
1: 嗯，
0: 你必须结合你本人的情况，
1: 嗯，
0: 来决定报告单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病，该怎么治。机器 CT 核磁是不能给你诊断的，
1: 是的，
0: 造影也不能给你诊断，最后诊断的是谁呀？
1: 是医生，
0: 医生，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你把报告单给一个明白的大夫看一看，要不然这报告单呢，你白做了。
1: 是的，我们发现每一期哈、啊、听节目都会收获一些新知识、新内容啊。还是那句话，咱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如果说你这个报告单出来之后，觉得哎，我有一些地方又看不太懂、不明白、有担心的，可以通过咱们节目来看看啊，帮大家来把把关。
0: 包括呀，我们说了，这个做检查的时候，就是彩超，这是很典型的。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心不好，
1: 嗯，
0: 我肾不好，我肝不好。
1: 嗯，
0: 大家记住，医学生啊，针对每个重要脏器的功能，都有一个检查的金标准。
1: 什么样的标准？
0: 我想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心脏的检查。我刚才我们说彩超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心脏功能检查金标准就是彩超的射血分数。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在彩超上叫什么呢 ？EF， 大写的 EF、
1: 嗯。
0: 一会儿啊，一定我说完之后啊。你去翻一翻你这次的彩超啊，
1: 嗯，
0: 看一看你最近做的左心室的射血分数这一项，是在50%以上还是75%以上？
1: 嗯，
0: 你要是在50%以上，你就别跟心衰的人凑热闹了。你要75%以上，你就别天天跟别人说你有心脏病了。啊，这是金标准。什么叫射血分数？我告诉大家，你就知道心脏病怎么治。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就是心脏。舒张的时候，全打开的时候进去的血，它在一收缩把里面的血推出去，
1: 嗯，
0: 它能推出去多少？
1: 哦，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一推推出去半斤，就是50%。
1: 嗯嗯，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推出去8两，就是80%。
1: 哦，是这么个意思。
0: 我进了一斤血，我才推出去2两，没劲儿了。
1: 嗯。
0: 那就是20%
1: 啊，
0: 哎，50以下的才会引起呼吸困难。
1: 哦
0: 哦，所以说我经常说我们很多人呢是焦虑，接电话的时候说你是焦虑症，你根本不是心衰，
1: 不是心脏的问题，
0: 你那是不是低于50%？
1: 嗯嗯，
0: 为什么？为什么会胸闷呢？大家想一想，检查跟病理之间是直接相关的。我跟大家说过嘛，我们心脏病的人，心脏病为什么会胸闷？这个杨迪现在肯定能知道，我跟他说过很多回的、啊、
1: 嗯，
0: 你全身的血，哎，回到一圈要回到心脏，再从心脏出去，我心脏没劲儿送不出去了，这血会怎么样？
1: 嗯，
0: 就憋到胸腔了，
1: 出不去。
0: 哎，胸腔是装心装肺的，
1: 嗯，
0: 对不
1: 对，占用了它的空间了，对吧？
0: 哎，它就占了肺的地方。
1: 嗯，
0: 这些血走不了了，就是占了肺的地方，你气儿不就进不来了吗？
1: 嗯嗯。
0: 就是你这种胸闷是因为心脏没劲儿，血送不出去引起的，这个叫心衰，我们叫肺水肿。
1: 哦，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心脏得怎么样？血来了，它推不出去。
1: 嗯，
0: 射血分数
1: 降低了啊。
0: 哎，因为你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甚至我们很多心脏高血压的人躺在那边，你心脏是比正常大的。
1: 嗯嗯。
0: 对不对？你看你的报告写着心脏增大了。
1: 嗯，
0: 你心脏增大了，你收缩血还送不出去，那原因是什么？你送出去太少了，吸进来一斤你才送一两，这样叫心功能不全，所以说这叫射血分数，彩超这个有用。
1: 嗯嗯。
0: 再有一个，顺便几大几个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哈。
1: 嗯。
0: 你比如说，呼吸是干什么？你肺气肿，我们的 COPD。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
1: 嗯、
0: 这是肺病，慢性肺病，它可不是看 CT 呀、
1: 啊、
0: 它的诊断是做肺功能检查、
1: 哦、肺功能检测。嗯，
0: 就吹气儿、吹气球那个，
1: 看你肺活量怎么样。
0: 对， CT 是给你肺拍照片，你肺长得再漂亮喘不了气儿有用吗？
1: 是个摆设。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肺拍的照片长得抠抠巴巴的，但是我吹气儿，我都把这球吹爆了，你还担心什么？
1: 嗯嗯，
0: 对不对？气味足啊。
1: 对，
0: 同样的，我们说肾是看什么？不是看你尿频尿急，看你蛋白尿，那些都不对。
1: 嗯，
0: 看肌酐清除率。
1: 哦，
0: 不要盯肌酐。
1: 哦，不一样。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很关键的。我们人有两个肾，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切掉一个肾跟正常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嗯，对。
0: 也就是什么，你有两个肾，少一个你的肾功能还是正常的。
1: 对。
0: 你说这个时候你的肌酐是正常的，那如果你等着肌酐异常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剩了一半不到了。
1: 嗯嗯。
0: 两个人干活的时候，哎，这个状态，有一个人走了，被切走了，剩一个人干活还是这个状态。
1: 嗯。
0: 但是突然间这个状态，这个人已经干不动活了，说明什么？你剩的不到一个人了。所以说大家记住，两个肾少一个肌酐不会高，那反过来就告诉大家，你肌酐高了证明你的肾功能已经不到一半了。
1: 明白了。
0: 太
1: 晚
0: 了、
1: 嗯、
0: 看什么？看肌酐清除率、
1: 嗯、
0: 就是你今天产生了多少肌酐，我能不能今天把它清出去。
1: 哎，
0: 看速度不看量，这个叫肌酐清除率，包括肝功能。哎，我看转氨酶高了，我告诉大家，转氨酶高多高都不要命、
1: 嗯。
0: 我见过最高的患者转氨酶3万多呢。
1: 我的天哪！
0: 你那才100-200，但在我眼里那不叫高。
1: 嗯嗯。
0: 肝功能，我告诉大家，化验检查查什么？不是 CT， 不是彩超，不是核磁，
1: 是哪一项？
0: 是凝血功能。
1: 凝血功能出乎意料。
0: 哎，我告诉大家，我们身体所有有用的好东西，我说了什么，包括胆固醇，好的坏的白蛋白，
1: 嗯，
0: 球蛋白，这所有的这身体中的所有的这些蛋白质，全是肝脏合成的。
1: 哦，
0: 肝功能不全的时候应该出现什么？合成的这些大分子不够了，
1: 嗯，
0: 时间久了白蛋白就低了，胆固醇也会低的，为什么？肝脏不合成了。嗯、但是大家记住，在肝脏所有的合成的产品中，就是肝脏生产的产品中，凝血因子的寿命是最短的。
1: 嗯嗯。
0: 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老百姓很多肝病的人是看球蛋白，球蛋白呀、啊，它的寿命是30天，什么意思？5月1号抽血化验的球蛋白是4月1号的肝脏生产的。
1: 哦哦，
0: 一个月前的肝脏功能。
1: 嗯。
0: 但凝血因子验的是你肝脏几个小时之前的功能，
1: 哇、哦，就是几乎就是当下的状态了。
0: 对，是同步的。
1: 嗯，
0: 而转氨酶，我告诉大家，跟肝脏功能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哇，
0: 反倒还它有个反向证明。为什么说3万？反倒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因为转氨酶是跟刚才咱说的心肌标志物是同一个道理。心脏里有专有的东西跑到血里去了，说明什么？说明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嗯嗯。
0: 而转氨酶是肝脏中独有的东西，它跑到血管中，说明你有肝细胞坏死了。
1: 嗯。
0: 但是你要记住两点更重要。第一点，肝细胞有极强的再生能力。
1: 嗯。
0: 我这边坏死，那我这边就可以生活
1: 长新的。
0: 但是更重要的，大家记住， 你现在发现心肌酶高了，证明什么？证明一个小时之前你心脏是好的。
1: 嗯，
0: 要么哪来的心肌酶啊？
1: 对，
0: 你现在肝转氨酶是肝脏干活用的东西，好的肝脏才有转氨酶。
1: 嗯，
0: 你转氨酶高证明什么？证明你虽然有肝细胞坏死，但是在坏死之前一天前两天前，你肝脏是个好肝啊。
1: 对，健康的。
0: 哎，你真是肝硬化，肝脏的恶性病变，它转氨酶不高，为什么？它肝脏已经没有转氨酶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到转氨酶高，证明的是什么？肝脏有急性损伤。
1: 嗯，
0: 但是也证明你是个好肝儿。
1: 哎，这是一点是刷新大家认知了啊。
0: 看所有的脏器的功能，所有脏器的病变是非常专业的，看报告都要找专业的有经验的医生。
1: 没错，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那今天呢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关注说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的身体健康情况啊。
0: 对。
1: 但其实每一个家庭来说，老人家也很关注家里小孩儿、小孙子啊，或者是外孙女儿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也是全家的一件大事儿。我也想问问，在香港，如果说小朋友他们是出现了感冒发烧啊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一个处理的方法？
2: 这个关于感冒发烧的治疗啊，不光是小孩的问题，
1: 嗯，
2: 还是中老年人啊都一样。我们这些地方啊，跟香港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发烧之后啊，用不用消炎药，需要不需要打吊瓶的问题？
1: 嗯嗯，
2: 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在香港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小孩儿长期居住在深圳啦、珠海的这些地方很常见的，
1: 嗯，
2: 但是呢，当孩子发烧或者大人呢发烧感冒之后，他们都愿意啊回香港去治。
1: 哦，
2: 哎，那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了，发烧感冒谁不能治啊？哪里都能治。咱说咱得个心脏病，哎，身上长个结节包块，我可能说要找个大医院去看。咱平时的话，像杨迪谁都发烧感冒过。你不会说因为咳嗽两下，哎，发两天烧，我就找个大医院找专家去？
1: 不至于，
2: 不至于。实际上像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实际上咱说了，如果是冻的感冒发烧，打寒着怕冷，现在家里有小孩，我们呢就给吃消炎药，这是常规操作。但是大家想一想，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在我们小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会去医院看吗？基本上不会。别说是六七十岁的，就我这个年龄都知道，发烧的时候，尤其冬天冻感冒的时候怎么办？
1: 嗯，喝点这个热乎东西，
2: 多喝点开水，
1: 对，
2: 把被睡一觉发发汗，
1: 发发汗，
2: 第二天就好了。
1: 嗯，
2: 但是现在的情况你看呢？哎，我们很多人说现在的孩子太娇愧，抵抗力不好，怕烧成肺炎，哎，所以说就得用消炎药。
1: 嗯嗯，
2: 但是大家想想，现在小孩天天吃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是什么？营养状况、免疫力谁好？
1: 完全不一样。
2: 完全应该是现在的小孩更好啊。
1: 对，
2: 现在的小孩免疫力要不好，那爷爷奶奶这些年努力白费了吗？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嗯。
2: 但是为什么你感冒就不好呢？为什么一烧就是肺炎呢？
1: 嗯。
2: 那为什么小孩现在你发现过敏的特别多？
1: 哦，是的。
2: 哎，皮肤上起疙瘩，鼻子流鼻涕。
1: 对，很多食物也有过敏。
2: 哎、天天咳咔的咳嗽。还有很多孩子呀，慢慢的，肾小球肾炎，
1: 嗯，
2: 哮喘，哎，这些免疫功能紊乱的疾病出现了，
1: 越来越多。
2: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我们很多人是说是免疫力差，提醒大家，这个可千万别当免疫力差来吃。
1: 嗯，
2: 为什么？我们说了，像哮喘，像皮疹，这个叫什么？叫过敏。杨迪，你知道过敏是什么意思吗？
1: 过度敏感是吗？
2: 对呀、啊，过度敏感呐，是谁过度敏感呐？
1: 嗯，身体免疫力吗？
2: 是你的免疫系统过度敏感呐。
1: 嗯，
2: 过了。所以说过敏的时候为什么要吃激素啊？激素大的副作用是什么？
1: 我知道会让人胖，
2: 会让人免疫功能下降。
1: 嗯。
2: 所以说为什么吃激素，医生给你开激素是因为你免疫功能过强了，
1: 嗯，
2: 他要把你的免疫功能压下来，
1: 回到正常水平。
2: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小孩为什么这么多过敏，为什么这么多眼免疫疾病，我告诉他很重要一点，就是消炎药的问题。
1: 哦，
2: 哎，所以说的话，杨迪，按你的理解，你想一下，
1: 嗯，
2: 一个发烧感冒重，还是狼疮重？
1: 那肯定后者呀，
2: 对不对？
1: 对，
2: 是类风湿关节炎重，还是肺炎重？
1: 前者，
2: 肯定是啊，狼疮、过敏、类风湿关节炎，它更重。
1: 是的，
2: 感冒、肺炎对于小孩来说就是几天的事儿，但是剩下这些病都是什么？都是一辈子的病。
1: 嗯。
2: 最后的结果是非死即残的，
1: 对，
2: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免疫功能强好啊，还是弱好啊？
1: 那要这么一听，它稍微弱一点似乎更好了，
2: 不强不弱，正正好好，
1: 当然
2: 最好的。所以说讲到这儿啊，杨迪，你是不是越听越糊涂了？
1: 有一点儿。
2: 这个免疫系统跟消炎药有什么关系？香港人为什么那么怕消炎药？
1: 扭头就跑的程度。
2: 对。因为我告诉大家，滥用消炎药贻害无穷。
1: 嗯，
2: 咱们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一定要对孩子健康负责。我告诉大家，你家孩子总发烧，孩子呀总流鼻涕，甚至啊出现免疫系统问题，将来得类风湿、狼疮、肾小球肾炎，还是哮喘、过敏、鼻炎，甚至是将来的糖尿病，
1: 嗯，
2: 这些孩子为什么容易得这些病这么多？被祸首是他的爷爷奶奶。
1: 哎呦，你说每一个老人家都是心疼家里这个孩子，但是是怎么反倒说起了这个反作用的呢？
2: 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带过孩子人都知道。
1: 嗯，
2: 小孩啊一般情况下出生到六个月他不会感冒的。
1: 嗯，自身的免疫力是吗？
2: 哎，我们都知道人出牙的时候啊他会发烧。
1: 嗯，
2: 哎，这实际上出牙呀，我跟大家说，跟发烧是没关系的。
1: 哦，
2: 但是为什么我说出牙的时候会发烧？因为小孩头六个月他不会感冒，过了六个月很准点的就要开始发烧感冒了。
1: 嗯
2: 嗯，而小孩的牙也正是六个月开始冒牙，两件事啊，时间赶到一起去了。
1: 嗯，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2: 对，
1: 只是时间节点凑巧了而已。
2: 对。小孩在母亲肚子里啊，他是没有免疫力的，这个免疫力是谁来负责保护他呀？
1: 妈妈。嗯，
2: 对，妈妈的抗体来负责保护孩子的安全。
1: 对，
2: 母亲呢是世界上伟大的，在孩子出生之后啊，母亲会把自己的抗体送给孩子。
1: 嗯，
2: 而抗体正常在我们血液中的寿命是多长时间呢？
1: 六个月吗？
2: 六个月
1: 啊，
2: 就是说到六个月的时候母亲的抗体啊没有了，小孩自己的免疫系统呢还没有发育，所以说他就要开始发烧感冒了。
1: 哦，出现了一段空档的这个时间了。
2: 哎，所以说每接触一次细菌病毒他就要进行
1: 强大一次。哦，
2: 对，所以说小孩发烧是在什么？哎，那我们现在的小孩是什么？
1: 嗯，
2: 爷爷奶奶呀害怕了，你可别伤了我的孩子。
1: 嗯，
2: 马上一片啊消炎药吃进去怎么样？他就把细菌给消灭了，敌人没了，
1: 没有和他来对抗的这个机会。
2: 那最后大家想想这是会怎么样？
1: 这个战斗力没有得到提升啊。
2: 哎，所以说的话大家想一想哈，来一个坏人，我这里啊全是身经百战，他会驱出十个二十个人去消灭他吗？不用，
1: 够了，
2: 这样就足够把他消灭掉了。
1: 对，
2: 你来一万个，我迅速的要知道我最少要出一万人，
1: 嗯，
2: 来跟你对着干。嗯，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什么呢？从来不会打仗。
1: 嗯，
2: 来一个我出去一万人，你不去也到房子里去跟别人战斗，这是什么叫过敏。
1: 嗯，明白了。
2: 而同时啊更恐怖的是什么？比过敏更恐怖的是什么？
1: 好的坏的一起打了。
2: 哎，大家想一想，哎，我们说了在路上他扫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对，
2: 他是区别不出来。所以说的话，你这样不成熟的免疫系统它是不会鉴别敌我的。
1: 嗯，
2: 就会怎么样，经常啊把自身的系统当成哪进行攻击。
1: 嗯，
2: 你最简单的，它把你的软骨系统当成攻击，这个病叫什么？叫类风湿。
1: 哦，
2: 它把你的肾小球进行攻击， 这叫肾小球肾炎。
1: 嗯嗯。
2: 哎，那他如果把你的胰腺当成这个就是一型糖尿病。
1: 哦。
2: 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现在小孩过敏的这么多，小孩这么容易发烧感冒？因为爷爷奶奶帮你消灭，它始终是温室里的花朵。
1: 对，
2: 哎，它是没有办法成长起来。所以说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老人一定要注意。孩子现在也是体质不好，经常发烧感冒、流鼻涕、扁桃体大，就是因为你乱用消炎药。
1: 嗯，
2: 如果杨迪你也知道，你要去香港旅游，
1: 嗯，
2: 哎，你说你发烧感冒了，你想开呀两片消炎药，你知道难度得多大吗？
1: 没有处方是不行的，
2: 不是普通的处方。
1: 嗯，
2: 消炎药香港把药品呢、啊、分得非常细的，有的药像我们经常说的老百姓谁都能吃，安安全全没有问题，太便宜，哎，大家用上效果还好，这叫惠民药。
1: 嗯，
2: 那像消炎药是什么？是炎控药。
1: 炎控药哦，
2: 哎，它对消炎药的要求高到多少呢？就是开一片口服的药片，你最少要有一个感染科的专家给你看诊，他认定了你该用消炎药了，签字开方，你才能开出这片药。
1: 要求很严格。
2: 这个难度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得难到多少？
1: 嗯，
2: 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专家，全世界平均的讲，一个县城也就一两个。
1: 哦，
2: 你必须找到他，他给你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确定你要吃消炎药了，他才能给你开。
1: 嗯，
2: 但是一次只能开两天的量。
1: 哦，这个量上也有把控啊。
2: 只能开两天，嗯、你想说我吃三天四天怎么办、
1: 嗯？
2: 对不起，两天之后你再
1: 来再说。
2: 哎、嗯，医生再给你看看你能不能再吃第三天。
1: 对，看你有没有必要继续再吃。
2: 对，就是要严格把控。为什么要严格把控？是因为药贵吗？钱的问题不是问题。那我们说了，是这个药少吗？
1: 也不是。
2: 是啊，
1: 嗯，
2: 它绝对不是说因为量少我要省着点开的问题。那为什么它要这么严格的限制？就是消炎药对我们身体要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
1: 嗯嗯。
2: 哎，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四个字来形容消炎药。
1: 嗯。
2: 什么？贻害无穷。
1: 哦，
2: 但是大家发现消炎药有个什么特点？
1: 嗯，
2: 更新速度非常快。
1: 对，
2: 基本上每五年就要换一批呢，就是因为我们滥用造成了耐药。
1: 哦，
2: 而这个耐药大家要记住，它最后会让你身上的感染无法控制的，
1: 无药可用了，是吧？
2: 对，我们为什么过去不怕白费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消炎药用的很少，所以这些细菌呢、啊、对它都非常敏感。
1: 对，
2: 但现在呢，你天天吃消炎药，你身上所有的细菌都是什么？都是用消炎药筛出来的。
1: 嗯嗯。
2: 所以说的话，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怕白费？因为到那个时候，医生啊就给你用高级的消炎药。
1: 嗯。
2: 哎，我们说了一天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哎，所以说为什么现在一个白肺肺炎一治就几万十几万的治啊？
1: 哦，
2: 必须选用新药。
1: 嗯，
2: 更恐怖的是什么？新药你也滥用，最后无药可治了。
1: 哇、哦，那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2: 哎。对，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已经很久很久啊，不知道肺炎可以要人命了。
1: 嗯，
2: 但是突然间这几年你会发现，很多老人，甚至有的小孩儿，是被肺炎夺走了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无药可用了。
1: 嗯嗯。
2: 哎，这个就是滥用抗生素消炎药直接我们看得清楚的一个问题。那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呀，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嗯，
2: 这个有的时候患者在跟我讲，哎呀，我头疼，我心脏病，我发烧，我咳嗽，我就用消炎药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会感觉什么？我们经常会做的自己自相矛盾的事情，而且不是一天两天的做，我们是天天的做。吃了消炎药吃久了，你就会拉肚子，尿路感染、真菌感染，甚至是过敏，甚至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喜欢这么做呢？现在大家会发现这几年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知道益生菌的好处了。
1: 嗯，
2: 但是你想一想，你为什么益生菌没有了？为什么你菌群失调了，拉肚子了，医生说哎，你得吃点益生菌， 皮肤感染来说，你得吃点益生菌，包括我们说现在老年痴呆，包括。

0: 们说免疫功能异常，甚至糖尿病血脂，经常也会吃一些益生菌。花了很多钱买益生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吃益生菌？正常我们人是有益生菌的，你为什么要额外补充啊？因为你正常细菌被你吃消炎给吃没了，吃没了，你这边吃益生菌好不容易再补，你下回咳嗽一下你再吃消炎药，你以前做的所有努力结果又回零了，
1: 全都白费了。
0: 哎，所以说大家看一看我们消炎药你到底该用不该用。首先讲发热发烧，这个全世界已经有非常明确的统计了，
1: 嗯，
0: 真正的发热呀，其中90%是谁引起的？是病毒引起的。
1: 嗯嗯。
0: 而消炎药是什么？是抗菌药。
1: 嗯。
0: 我们大家清楚，细菌病毒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而消炎药是杀细菌的。
1: 嗯。
0: 也就是说，10个发烧中有9个是肯定没必要用消炎药的。那第二个还有5个是什么？因为我们用消炎药把我们自身的有益菌给清除掉了。
1: 嗯，
0: 本身这个位置啊，不管是肠道还是泌尿道，是这个细菌在这里啊站着的。但是你用消炎药把细菌占没了，这个地方啊就出现了空缺。
1: 嗯，
0: 正好这个时候你体内有病毒感染。
1: 哇，
0: 会迅速的
1: 他来了
0: 啊，给抢占了这个，
1: 对，把这地方占上了。
0: 哎，我们这个叫什么呢？叫继发感染。
1: 哦，继发感染啊、哦、
0: 哎，就孩子本来烧3天就应该好了，烧了8天9天。
1: 嗯，
0: 为什么？病毒你给创造了更好的
1: 条件了，
0: 病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病毒感染造成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嗯，
0: 你身体的免疫系统不会打仗，突然间进病毒了，他会怎么样？不会打，胆小，他蜂拥而上，本来来10个病毒，结果你一下派了1万，那这个时候除了过敏以外会怎么样？你内部空虚了，就会出现内乱。我们身体自身的细菌，过去是老老实实的细菌，哎，一看这机会好了，
1: 失去平衡了。
0: 对，我们这个叫条件菌感染。嗯、什么条件呢？就是啊，你的免疫功能都去打一个细菌去了。
1: 嗯，
0: 造成啊，你身体中肺啦、肠道的这些地方啊，免疫局部功能的下降，引起这个地方啊，自身本来老老实实的菌突然间，我们管这个叫条件菌感染。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剩下的是什么呢？还有一小部分呢，很小的一部分是像什么支原体啦、衣原体的感染，刨出最后剩下的是细菌感染。小孩的发烧跟细菌有关的能达到多少呢？我告诉大家，
1: 嗯。
0: 2%。
1: 哇，
0: 这个比例啊是非常
1: 非常低。
0: 哎，只有2%是需要用消炎药的。嗯、而那个98%你用了消炎药反倒会是什么？造成身体的损伤。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人见着抗生素就跑，见着消炎药就回家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我是这98%你给我用了消炎药，那反倒会使我病情加重，
1: 加重了。
0: 所以说怎么办？掉头就跑。
1: 嗯，
0: 哎，所以说关于消炎药，我们说了不能乱用的原因呢还有很多很多。
1: 嗯，
0: 这不是钱的问题。再给大家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我们叫消炎药发烧感冒的时候我们到底该用不用。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我从医到现在也30多年了，我接触过发烧感冒患者，我自己估算一下，5-6万肯定有了。
1: 嗯嗯。
0: 哎，那我30年，我给5-6万患者找我看发烧感冒的患者，我自己清楚的记得打吊瓶都消炎药的一共不会超过10个。
1: 哇，您控制的太严格了。
0: 但是在我手里没有一个发烧感冒的患者没治好的。
1: 嗯，
0: 我可以完全把它治好。我跟大家讲，我治脑炎没有留下后遗症的。
1: 嗯嗯。
0: 但是我不用叫输液，不打吊瓶的，因为能用的方法太多了。
1: 是的，
0: 哪一个都比消炎药好，在很多发达国家都很多很多。
1: 那可太好了。
0: 哎，
1: 嗯，
0: 以后在节目中啊，我给大家介绍。
1: 嗯，
0: 如果大家孩子现在就有发烧感冒，总发烧总感冒，你说不明白，你着急的，你可以
1: 赵思老师，
0: 哎，
1: 对，
0: 帮你啊，一对一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消炎药这个问题，还是要大家听完这期节目知道，这个东西不能乱用。
1: 对。

0: 这一点大家要记住。如果说关于消炎药还有任何其他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可以请孙老师来给一个指导。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
1: 哎，是我哈。
2: 我是这伤残人员呐。我现在困扰我的是啥呀？我这个截肢这条左腿呀，这膝盖我上截去的。
1: 嗯。
2: 要14-15年了。
1: 嗯，
2: 这个腿呀、啊，一年比一年严重，这是一凉着了，那神经就蹦着什么，像这电过电的。
1: 嗯，我知道。嗯，
2: 哎，这现在我是找药啊，我吃找不到好药，吃这个双面痛吃的不好使。
1: 那没有用，你用二次手术了吗？
2: 没有，有大夫提建议，去年时候大夫这个提说，你这个神经在掐的。
1: 对，
2: 我说我这个神经掐，我眼睛看不着。我说我这个神经掐了，我这腿还能不能走了？
1: 不，不影响那个。
2: 啊，不影响，那好。
1: 你这个呀是截肢之后啊，基本上都会出现的。一般的几年之后都要做二次手术，就是我们人呢、这个神经啊，它都是有再生功能的。你把腿截的时候吧，神经继续会长，但是它长的这个截肢这个节点的位置，它就会堵住了。被堵住的这个地方，它神经在那个地方就形成个小团块，哎，就瞅着像锤子形似的。这个东西特别敏感，就你肉动一下，温度受到一下，就任何刺激之后就会引起剧痛的。
2: 我就是怕凉，
1: 哎，
2: 我这腿吧，你看把假肢拽了以后，我搁在这都背啥包腿包上。
1: 嗯，这个你不用的，这个现在手术啊，它是可以，医生是可以把痛觉神经挑出来给它切掉的。找个好一点的神经外科医院。你是哪个地方的？
2: 我现在我家黑龙江的，鸡西的。我现在我在海南的。
1: 你这样的，你现在你不用担心，这个手术不会影响你腿的感知功能的，断的残
2: 疾。那倒没事，走不走也无所谓。只要不疼就行，但是困扰我老恐惧了。
1: 疼啊，止疼的话，吃这个可以试一些神经阻断剂，但是一般的效果都不好。
2: 不好，你看我那个告我吃曲马多，不是曲马多吧，它不好开。
1: 嗯，
2: 完了它有时候能止住就止住，止不住。
1: 你曲马多一天吃多大量？
2: 我不常吃，就
1: 是
2: 疼着
1: 我
2: 吃。我
1: 说你吃多大量？吃的是600毫克还是300毫克？
2: 我也不知道，像那个长条粒儿的那个。
1: 你吃几粒儿？4粒儿还是6粒儿？
2: 我吃俩，吃一个不好使，吃俩。我要最多吃4个。
1: 你这样的哈、你回去看一下你的药是不是150毫克的，标准剂量是150毫克一粒的，那2粒根本没达到治疗量。
2: 关键这个药还挺困难的，我整说挺费劲，不咋好整。
1: 我再给你推荐个药，你可以试一下。
2: 哎，
1: 这个药好弄的，叫奥卡西平。
2: 奥卡西平，
1: 你试一下啊！先从2粒开始吃，吃到4粒。
2: 啊，我他疼时候我吃，不疼不吃。
1: 奥卡西平长期吃也可以，没问题的。小孩抗癫痫都可以用的，你怕什么？
2: 奥卡西平，哎行，哎好。
1: 完了之后实在不行，我告诉你做手术，最好的办法就做手术。
2: 啊，最好是做手术。
1: 对对对啊，而且是微创手术，不用担心。
2: 手术我都不害怕，关键是大夫不给我手。我在海南那早上是住院的，我大夫他不给我手术，他不给我手。
1: 神经阻断做的最好的是北京天坛。你这个我告诉你，你先试一下奥卡西平，不行你就做手术啊。好的，那就这样。
2: 行，谢谢。
1: 好的，不客气。
0: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升级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杨迪你好，升级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 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5: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4: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9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提问。同时啊，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听力啊，是我们非常宝贵的感官，不少朋友听力出了问题之后呢，可能对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也总是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啊，就是很多的东西只有失去之后才会觉得，或者说才会意识到它有多宝贵。那么也有不少的朋友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啊，哎呀，最近耳鸣了，听不清楚了，有没有什么特效药啊，有没有什么新技术能够根治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教研室副主任、南阳路院区二病区负责人、主任医师郑振宇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郑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3: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把郑主任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当然我们有一些老的听友或者网友对郑主任比较熟悉，但是呢也会有一些新朋友对郑振宇主任可能还相对比较陌生。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先来了解一下郑振宇主任。
7: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郑振宇，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教研室副主任，南阳路院区二病区负责人，河南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分会常务委员兼听力学组长，河南省中医药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分会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头颈肿瘤热疗专委会副主委，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嗓音专委会委员等，从事耳鼻咽喉科教研工作30多年，对本专业常见及相关疑难疾病诊疗，特别是耳鼻咽喉疾病内镜微创手术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
8: 好，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你有关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耳鼻喉吧啊相关的问题，哎，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当然了，刚才我们也和大家谈到了啊，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可能当我们的感官都齐全的时候啊，咱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如果失去某种感官的话对生活的影响有多大。但是呢前一段时间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有不少的朋友就问啊，说最近一段时间出现耳鸣了啊，或者感觉到哎呦听东西听不清楚了，又特别的难受，到医院一检查呀，说是这个听力受了损失，也很着急啊，有没有什么特效药能够帮我把这个耳鸣治好，把这个听力恢复呢？那么我也很好奇啊，郑主任，那么作为专业的医生，您平时在工作当中会不会也有些患者问到类似的问题？
6: 对，这个确实我们有很多患友啊过来，最常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有的呢是刚得病比较着急，还有的呢很多甚至都已经是久病成医的了，就是说比医生了解的还多，也都来问这个问题，来追问这个问题。对，甚至我们好多同行，有的是医生的，当然可能有的
8: 不是这个科室
6: 或者是专业的，也会来问这个问题，碰到这些健康的烦恼。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大家都非常关心，非常密切。今天我给大家就敞开来谈这个问题，好不好啊？首先来说，就是耳聋或者耳鸣跟任何一个疾病一样，咱一定要对因治疗。
8: 对。
6: 所谓的对所谓的特效药，我举个例子说，耳鸣它就是按咱们中医的分型也分好多种类型。
8: 是。
6: 也不能说一个中药丸子，就是一类中药丸子，我们就包治所有的耳鸣。
8: 哎，说包治百病，肯定是骗人的。
6: 对，这种的一定是无的放矢，一定是没有对症下药。
8: 对，
6: 所以说第一个要先避免这个误区。
8: 没错，
6: 这是第一个误区啊，要一定要对症下药，先要有诊断，诊断清楚是哪种类型，是哪种病因，这样的话才能找到针对它的特效药。
8: 好的，
6: 特效药就在这儿。
8: 哎，您这么一说啊。这确实是不少的朋友觉得你耳鸣就是耳鸣嘛，耳聋就是耳聋嘛，觉得它就是一种病，其实啊它是一大类疾病。
6: 对对对、
8: 啊、是一大类问题，
6: 是一个症状。
8: 没错，
6: 包括了很多病因，
8: 引起这种症状或者说导致这个后果的原因是非常多的，
6: 复杂的、
8: 那么既然咱们说到这问题了，咱们最常见的有哪些原因，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好吗？
6: 好，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从咱们最近来说，快过春节了，大家放鞭炮，这就是暴震性的耳聋。
8: 这过完春节了。
6: 对啊，有的人过完春节，有的放炮，放完炮之后耳朵响，过来来看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是炮震的了。
8: 对，
6: 还有的呢，过春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或者抽烟喝酒，
8: 哦，
6: 这东西饮食方面的，对，再加上熬夜，有的时候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熬夜刷手机，都会有这个。另外还有的人呢，平时春节前的可能或者春节后就会有了，工作一忙忙了，开始紧张了。甚至有的学习紧了，晚上有的时候熬夜或者是睡不着觉，过去咱们有的时候说是熬的神经衰弱了，耳鸣啊什么的都出来了，其实这也是耳朵这个听力包括这个耳功能受损的一个表现。
8: 哦
6: 啊，还有的呢，其他的一些遗传性的各方面的长期的这种疾病，比如说一个普通的感冒，大家都知道感冒完之后有的时候耳朵就会发闷，甚至有的时候擤个鼻子耳朵都会疼，引起中耳炎。
8: 对
6: 啊，甚至有的发展成耳朵流脓啊，这些都可能会引起。另外一个还有最隐蔽最关键的，有一些颅内的病变，包括脑血管的病变，甚至包括听神经瘤、脑的一些肿瘤，都可以引起耳聋和耳鸣。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到医院去排查、去排除这些严重疾病的原因。
8: 好的，哎，那其实您说到这儿了啊，那么作为这个耳鼻喉科方面的专家，其实郑主任这个从事这个行业几十年了，经验非常丰富了，见到的病人也很多。那么我也很好奇，根据您的观察，在临床当中，比如说造成耳鸣或者说这种听力损失，就最常见的这个类型是哪一种？那么咱们就根据这种类型啊，就是如果说比较长时间的出现这个耳鸣啊、耳聋啊，有这种。

0: 说还留下有耳聋或者耳鸣，甚至有的这些病因都排除了确实没有，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问有什么特效药没有，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的话，如果说药物治疗没有效，甚至有的也不是手术疾病能治疗的话，助听器可以改善听力
1: 啊，只是改善，
0: 甚至对改善听力，甚至还可以呢消除一部分耳鸣。
1: 哦，
0: 对啊，就是在他的听力进行补偿的时候，有一部分耳鸣就自动给抑制或者消失了。
1: 嗯
0: 啊，甚至有的时候在晚上休息的时候，助听器还可以给你放一点音乐。
1: 嗯，
0: 放一点音乐之后呢，改善这个睡眠，也改善了这个耳鸣和这个听力的进一步进展。
1: 嗯，行。那么说到这儿，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在这个临床当中，其实经常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朋友他出现了这个耳鸣啊或者耳聋啊，这和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说，哎，这现代医学这么发达，一定能找到一个原因的。但是事实上，真正引起他的原因，就是很多我们是找不到这个原因的。
0: 对，特别是有些疾病在早期的时候。比如说像听神经瘤，他在早期的时候，他可能连做 CT 和磁共振都发现不了。有的时候我们要每隔半年到一年，最少的也说隔个两到三年，要动态的来观察来看。所以一次体检完全正常，不代表没有疾病，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目前发现不了的疾病。所以每隔个半年到一年，或者说一年到两年呢，还要到医院呢再进行更系统的这个。体检和检查。
1: 好的，其实您刚才谈到了，确实很多的这个疾病，咱们就说到这个耳鸣或者耳聋，它一开始可能有一些原因啊，及早的发现，
0: 对，
1: 也许帮助我们这个预防它的进展，怎么说，抑制它的进展是吧？预防它的这种进一步的这个恶化，咱们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
0: 对
1: 啊，但是问题就在于咱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
0: 对
1: 啊，
0: 一个是早发现，一个是定期去检查，定期去体检。
1: 对，那当然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没有具体原因的，其实这个也好理解。比如说像高血压是吧，继发性的高血压是继发于其他疾病的，这咱们有明确的原因。
0: 对 对, 对，
1: 但是更多的甚至占绝大部分的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就是只知道血压高了，但是具体的原因我们是找不到的，是吧？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刚才这个郑主任说了，可能我们有什么除根儿的这种根治的办法，那很抱歉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有一些，比如说通过助听器来进行校正啊，是吧？来进行一部分的改善。
0: 对
1: 啊，那当然了，只是啊，这样的改善，我不知道，效果可能也不尽相同。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非常满意，但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呀，好麻烦，是吧？这还要带一个东西。那当然了，这咱们只能说众口难调，是吧？
0: 它是一种方法，只是一种
1: 方法。没错啊，只是一种方法。
0: 嗯，
1: 不过咱们说到了这里，有一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啊，就是既然我们的这个听力如此的宝贵，是吧？那么对它怎么能够爱护我们的听力，怎么能够把它给保护好，这个咱们一定要有一个认知。不过咱们说到这里啊，咱们说这个听力出问题了，咱们现在说是听力障碍，是吧？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儿。这听力障碍，有的朋友就问啊，什么是听力障碍，是吧？文绉绉的，是吧？另外呢，我们知道很多的疾病啊，它是有一定分级的，对吧？那么什么是听力障碍，它有没有这样的分级，这个郑主任能不能简单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
1: 嗯，
0: 所谓的听力障碍，咱们俗话俗称就是耳聋。
1: 对，就是耳聋。
0: 对，就是耳聋。但是耳聋这个词听起来比较刺耳，比较刺耳，所以专业术语就叫听力损失，或者叫听力障碍。
1: 哦，
0: 是这样一个问题。它听力损失跟听力障碍程度不一样，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和医学上都是有严格的一些分级的。
1: 对，
0: 包括我们残疾鉴定都是有些严格分级。
1: 它怎么分级的？
0: 对啊，现在这个残疾分区呢也是在不断的有更新有变化。根据2021年，就是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这种分期，基本上我们20分贝以下就算是基本正常的听力。
1: 哦，
0: 啊，对，如果说损失能够达到25分贝以上了，对，这样的才叫就有一定的听力损失。20分贝到35分贝我们算是轻度的。35分贝呢到50分贝，每隔15分贝就叫轻中度的了。到50分贝以上，到65分贝就算中度的。65再到80叫中重度。对，80以上的再到这个85，就这样每隔15就算是重度和极重度。然后呢有全聋这样的一个对它的一个分类，就一个分级的方法。
1: 好的，
0: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比如说有的小的声音可能听不太清楚或者听不到。那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癌症的发生并非偶然，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会得到有效预防，是这样的吗？
4: 是这样的，国家推荐了一个饮食防癌方式：一、滴酒不沾；二、远离霉变食物与槟榔；三、不吃过烫食物；四、少吃。

0: 加工肉制品。五、少喝甜饮。六、多吃新鲜蔬果全谷物。
1: 国家推荐的这个简单又实用的防癌方式，您记住了吗？
2: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3: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4: 嘿，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5: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郑振宇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朋友啊，你有关于耳鼻喉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呢，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视频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耳聋的分级，是吧，听力障碍的分级。我们知道很多的疾病啊都有所谓的高危人群，哎，有一些朋友可能特别容易受到这种疾病的困扰。那么同样的，对于这个听力障碍或者耳聋啊，有没有这个所谓的高危人群呢？
6: 会有。我们大家都知道耳聋，有的说耳聋会不会有遗传，这也是我们平时在工作当中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这个现在大家都比较重视呢产前诊断跟产前筛查，有很多遗传性的耳聋都可以在产前呢给诊断出来。特别是现在呢，我们国家这个已经对这个新生儿实行了听声力筛查，就是刚出生的时候就进行新生儿听力筛查，并且有的地区呢还可以查助根学进行这个进行它遗传性耳聋的这个基因筛查。所以这样的话就大大的那个提高了遗传性耳聋的这个诊断率和诊出率。凡是有这种遗传性耳聋出生的这种儿童的家庭，都是一些比较高危的一个人群，都要重视。特别是每年的这个3月3号爱耳日，也是我们大家这个做好听力保健，包括我们听力体检，参加这爱耳日活动，包括有一些医院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免费的这个遗传性耳聋的这些筛查的活动啊，对，这些对于这个预防遗传性的耳聋都非常关键。
5: 那么在这个孕前和孕中，咱们怎么做好这预防呢？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宝宝是吧，这出生他听力到底有什么问题，咱们要从早开始是吧，及早的入手。那么在这个怀孕期间，咱们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6: 好，那个刚才说了，除了遗传性因素以外，还有一些先天性的耳聋，它不是因为遗传引起的，而是孕期比如说有一些病毒感染，包括有一些风疹病毒，包括有很多的这种孕期感染的这些病毒，以及包括呢有时候孕期现在比较少了，过去有用这些抗生素，或者是用了一些耳毒性的药物，比如说抗肿瘤的一些化疗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对这个胎儿的这个听力呢造成影响。但是现在这方面的呢都比较重视了，因为特别是搞好孕期保健，大家都比较重视这个儿童的这个健康，所以说尽量避免孕期感冒这样的病毒感染，以及这个尤其是一直感染之后使用或者是其他的疾病使用这些耳毒性的药物，这个都很关键，就错开这个孕期和这个治疗期。
5: 其实我注意到现在啊，那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宝爸宝妈也知道，那么孩子出生了之后啊，是有这个相关的这种听力的筛查的，是吧？之前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边，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一些朋友问，可能就是孩子刚出生第一次听力筛查就没过，就特别的焦急，是吧？然后呢，有专家说你等一等，是吧？做下一次筛查，但是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就当问题出现的时候，这宝爸宝妈就他们那种担心焦虑是吧，那种情绪。那咱们怎么做好新生儿的听力筛查和这个诊断呢？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6: 咱们新生儿听力筛查呢实际上是有一个规范的，非常规范，特别是说对于这种高危的这种新生儿，这个国家呢是特别重视的。一般呢，对于咱们就是普通病房出生的新生儿，就是新生儿出生的时候是顺产，没有这个新生儿黄疸呐，或者新生儿窒息，没有进 ICU， 就这样的新生儿，一般的在出生后呢，2到3天给他做一个初步的听筛， 这个听塞如果不过的话，大家也不要着急，一般的话会在三周的时候呢给他再做一个复测。
5: 嗯
6: 啊，因为有的时候孩子的神经没有发育完全，或者是有羊水或者堵塞这个外耳道，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第21天的时候，如果不行，在第42天，也就是在第6周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再给他再做一个复测。
5: 嗯
6: 啊，如果这个3次都基本上都复测不成功，特别是说这个后期的话，我们要转到专门的新生儿听力这个筛查鉴定的中心，包括我们省里都有很多的这样的听力筛查鉴定中心做更专业的这样的检查。对于这个重症出现的，就是有新生儿，刚才说的新生儿黄疸呐，或者窒息啊，这些直接进重症的，那么直接就可以，就是新生儿如果听力筛查不过，后期机构可以直接去这个新生儿的听力筛查鉴定中心呢做进一步的检测，就是不再等这个时间。
5: 嗯、行，那么咱们的这个儿童的听力损失啊，这个其实呢，我觉得啊，只要是这个儿童的健康，那不管是哪一种，不仅是牵扯着父母的心，
6: 对，
5: 那上一辈这个老人是吧，爷爷奶奶、
6: 全家、
5: 老姥爷，对，全家都跟着操心啊。这个儿童听力损失，咱们如何去预防？那么郑主任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好吗？
6: 好，那个除了咱们刚才讲的孕期这个新生儿以外，儿童时期呢，其实有很多的影响儿童的这种高危因素。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比如说喂奶，不管是母乳喂养还是人工喂养，这个孩子那个在喂养的时候呢，这个姿势非常重要。一般的话，儿科的还有咱们新生儿的，包括产科的，我们的医护人员都会专门重点的会叮嘱孩子的头呢一定要稍微高一点。另外一个呢，在喂奶的时候呢，喂完奶之后，或者说在喂奶喂到这个基本上比较饱的时候，把孩子抱起来，就头高一点放在肩膀上呢拍一拍，让孩子把这个胃里头是消化道里头这个机器排出来，这样的话呢避免他呛奶啊。一旦如果出现了呛奶，就往往容易这个奶从这个咱们这个食道吃的这个食道里头直接反流到哪，反流到中耳里头去。因为中耳它有一个通道叫咽鼓管，是跟鼻咽部实际上就跟下边的跟咱的消化道就都连通着的，这样的话一旦呛奶，很容易奶通过这个咽鼓管进入中耳，引起孩子的中耳炎，这也是孩子中耳炎呢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这个正确的哺乳知识非常重要，对于预防中耳炎。
5: 好的，
6: 其他的包括预防感冒，包括这个孩子呢在长大一点的时候，比如说避免这个游泳呛水，这都很关键。这个中耳炎呢往往是危害孩子这个听力健康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其他的包括别的病毒感染，像流行性腮腺炎，甚至也可以引起神经性的耳聋，所以全聋。包括咱们孩子用的这个耳毒性药物，这个也是要尽量慎用或者避免应用。这是在现这个儿童时期要尽量避免，就这些耳毒性的因素。
5: 好的，其实呢，我刚才看到啊，刚才我们有一位这个微信网友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哎也很有趣啊，他说呢。就是这个自己身边有朋友，就是有在这个感冒之后啊，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的情况，他就很担心啊。他为什么一次普通的感冒也会导致听力下降，是吧？而且呢，有的朋友就可能平时感冒一直在感冒也没关系，也不会出问题。但是怎么有的人就感冒之后就会出这个问题？我刚才看到有位这个网友，因为咱们网友这个提问可能问题滚动比较快，
6: 这个问题比较好啊，
5: 哎。
6: 因为这个也很常见，为什么感冒的时候，说感冒经常都是鼻子不舒服、嗓子不舒服吗？
5: 是。
6: 为什么容易出现中耳炎？这跟刚才咱们讲的这个呛奶是一个道理。
5: 哦。
6: 啊，就是鼻子和耳朵，它在都是相通的，都在咽鼓管这个地方。咽就是指的鼻咽部，就在鼻子后边这个咽部，这个咽部就连通鼻子、连通喉、连通食管、连通气管，实际上它也连通耳朵，耳朵的中耳骨室。所以说耳朵的中耳骨室和这个鼻咽部相通，这个管就叫咽鼓管，它就通过这个感染途径，比如咱刚才讲的呛奶，甚至包括有的时候擤鼻子，就是使劲擤，咱们感觉到耳朵会呼的响一下，这时候气流就通过咽鼓管进入中耳了。有时候这个细菌也会通过这个途径，甚至浓鼻涕这些感染也会通过这个途径引起中耳炎啊。对，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坐飞机，或者说有的时候坐爬山，有的时候感觉耳朵闷，也是跟这个咽鼓管的功能非常关系。
5: 哦，
6: 啊，它是我们耳朵的通气道，也是我们耳朵的下水道，所以它对这个耳朵的听力影响也非常大。
5: 好的，其实我们知道啊，有很多的这个疾病，我们共同的愿望是什么呢？都能够预防它的发生。但是啊，如果所有的疾病它都能够非常完美的预防的话， 那可能大家也都不用去医院了，是吧？哎，这疾病也就不存在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还是会有不少的这个儿童啊或者青少年啊，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听力的损失或者耳聋这种情况啊。那么咱们如何做到早发现儿童青少年的听力损失呢？这个您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啊？
6: 哦，是这样，这个刚才就像田地说的，我们最好的是能预防。如果不能做到这个完全预防的话，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
5: 对，
6: 这个儿童有的时候他的听力下降了，往往容易被家长和家里人周围人忽视。
5: 嗯，
6: 因为儿童他有的时候他可能会说我耳朵嗡嗡响，感觉里都响，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号，就说明孩子耳朵有问题了。还有的孩子呢，可能不会说话，也表达不清楚，但他经常会抓耳朵，或者夜里哭，特别是很小的耳朵，很小的儿童，那这种呢，可能是急性中耳炎的一个表现，或者是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表现。还有的孩子呢，我们这个喊他，本来就说很小的孩子都会对声音有很好的反应，
5: 对，
6: 现在反应比较迟钝了，我们可能认为是孩子不听话了，但实际上可能是孩子听不到话了，或者听不清话了。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呢。还是要到医院做一个专业的耳鼻喉科的检查和听力的检查，避免因为这个呢耽误了孩子的听力，也很多孩子也因为这个影响了家庭关系。
5: 嗯，行。那么其实咱们这个说到这里啊，刚才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郑主任其实提到了一个概念，比如说咱们在这过年的时候放炮，是吧，这声音特别响，响过之后可能这觉得哎呦有点震惊了，是吧，这叫爆震聋，
6: 爆震性耳聋。
5: 那么还有一个说法我之前看到的，叫做噪声性耳聋啊。对，这两个是一回事吗？
6: 爆震性耳聋跟噪音性耳聋啊，它有很相似的地方。这个都是声音的或者叫声波的过度引起的这个声音损害。但是爆震性耳聋呢，主重的这个它的重点在哪，在于这个爆发力，就突然一下
5: 瞬间的这种
6: 瞬间的大声、
5: 哦、
6: 所以我们叫爆震性耳聋，比如炮响或者其他的。比如说放鞭炮，它的时间相对也比较短，这个比如说我放完这一把鞭大概就几分钟十几分钟就完了。但是噪音性耳聋往往指的呢是我们长期的噪声引起的。举个例子说，正常的我们戴耳机或者听耳机要进行听力保护，就讲究两个60%。一个呢就是一般不要超过60分钟，甚至时间要更短一点，比如说更小的儿童我们一节课可能就40多分钟就要下课，这个时间上不要超过这个。另外一个音量呢不要超过60%，就是耳机的音量超过60%，这个预防就是预防这个噪音性耳聋。因为噪音往往是指的时间超过了这样40分钟到60分钟以上，超过了1个小时，甚至呢它的分贝数呢也超过了60分贝啊，超过了我们平时设定音量的60%。所以说这个噪音性耳聋重点呢是在于时间更长更持续更缓慢的一个强噪声。
5: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啊，这平时呢如果有这个习惯或者戴耳机的朋友，你像我们啊这工作就戴耳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声音啊调小一点，
6: 对对对
5: 啊，做好防护。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啊。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古人云，人家不必论贫富，唯有读书声最高。古人还云，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古人还云，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古人还云，片言狗会心，眼倦忽而笑。古人还行了，不用老盯着古人了，读书的妙处只有亲自翻开才会知道啊。读书最好的时间是现在，书香河南，你我一起行动起来。
1: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
7: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8: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

准时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2: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郑振宇主任。那么刚才郑主任谈到了啊，像这个噪声聋和暴震聋其实还是并不是一个概念，对吧？暴震聋呢往往是这个瞬时的这种巨大的这种声响啊，而这个噪声聋呢，那可能比如说我们长期处于这个噪声很大的一个环境，或者说呢不良的习惯，什么戴着耳机这个声音开得太大，那么其实这个还是需要我们的朋友们
3: 日常多防护，
2: 没错，哎，就养成一个比较良好的用耳习惯啊。那么说到这里，哎，成年人也会出现这种听力障碍啊。那么成年人的听力障碍，咱们该去怎么去预防呢？郑主任，
3: 成年人，咱们大家在工作当中或者生活当中呢，也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有害因素，包括说的暴震性聋或者长期的噪声损害，包括可能有的时候因为一些疾病治疗有些耳毒性的药物，这些都是要尽量来进行避免的。刚才说的，就是说所有的生活习惯，其实在成年人当中占的这个比例更大，比如说我们经常劳累或者熬夜，引起血压升高，甚至引起血糖的波动，甚至血脂升高，甚至包括一些甲状腺功能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功能的亢进或者低下，
2: 是
3: 都会对这个身体的这个代谢，包括对我们这个耳朵的这个微循环造成影响，包括很多的这种不恰当的，有时候这个挖耳，甚至包括有的时候这个感冒受凉引起的这种中耳炎，都可能是我们影响听力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说在这几个方面，我们重点要从这种耳毒性的，比如说这种包括感冒，包括耳毒性药物，是包括感染性的，比如说我们这些中耳炎，包括一些声音性的、噪音性的或者暴震性的，要从这种多方面进行防护，特别是要从我们生活习惯上的，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饮食、烟酒这些习惯上，来进行防护，保证我们到老了之后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听力，尽量不配上或者是晚配这些助听类的设备。
2: 行，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其实在我们发出这个节目预告贴之后呢，有不少的我们的微信群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就留下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的一位微信粉丝呆呆他说呢，在生小孩之前已经感冒了一个月了，现在是产后12天，哺乳期当中出现了这种轻微的咳嗽、鼻塞，还有大量的浓稠的鼻涕，那么在生孩子之后打了2天的头孢点滴，目前自己还在哺乳期，想要问问这个怎么去用药啊。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母亲就自己是吧出现这种感冒的情况了啊，那但是又很担心自己这种用药会不会对哺乳期的孩子有什么影响啊。
3: 对，这个很多妈妈，尤其是孕期妈妈或者是这个包括一些准妈妈和已经是新妈妈，都是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是这样，我们首先要说的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呢，我们 不要过度于担心。过度于担心是什么情况？就是说过度于担心，然后什么药也不敢用了，这样呢，对，首先对这个妈妈来说，这个疾病不好，这个不管是准妈妈还是新生妈妈，也会影响到小宝宝。所以说我们是优先选择一些，尽量避免一些这个有耳朵性的药物，优先选择这些对耳朵没有耳朵性的药物。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们孕期也好，或者是在新生儿或者在哺乳期，孕妈有的时候会有感冒受凉，甚至有这些浓鼻涕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生理海水或者生理盐水进行鼻腔的清洗或者护理，减少这个中耳炎的这种发生，减少这种感冒的发生。另外一个呢，在这里头如果用抗生素的话，尽量避免一些耳朵性的抗生素，比如说我们过去用的链霉素、青大霉素，这些我们现在用的也非常少了。现在的话，一些头孢啊，或者一些这个，就咱们平常说的阿莫西林这一类的，就是说青霉素这一类的抗生素，对这个耳朵的毒害呢，相对是比较小。在医生的指导下，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用，包括在哺乳期或者其他期的话，我们可以稍微错开，或者孩子进行人工喂养，稍微停一停。所以说，一定这个方面要重视。只要我们尽量避免这个感冒传染给孩子，另外一个呢，自己呢及时进行治疗，避免本身和孩子都接触到或者用到这种耳毒性的药物。相对来说，我们也不要太过于担心，或者说什么都不敢用了，这样反而对自己，包括对孩子、对小宝宝，可能都不太好。
2: 好的，那么希望我们的建议啊，能够对这位微信网友呢能够有所帮助啊。那么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那么早前呢，这个郑振宇主任和大家介绍了啊，我们如何去尽量的预防成年人的听力损失。但咱们也说到了，这个如果说预防失败的话，是吧？能够及早的发现，在我们听力损失还没有，怎么说呢，还没有损失那么多的时候能够发现，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及时的这么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讲，怎么能够及早的发现这种耳聋或者听力的损失？
3: 成年人的耳聋啊或者耳鸣相对于孩子来说比较容易发现，但往往很多是因为不重视，就没重视这些早期信号。就像我们这个所说的这个预防上，很多东西也是没有太重视。这个成年人的话也有几条，就是第一个的话，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在有些话听的时候比较费劲，特别说有的时候人多的时候，比较声音比较吵的时候，我们听着话声音比较费劲，可能有一部分听力就已经受损失了。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出现了耳鸣、耳朵响，它也可能是耳朵听力受损的一个明显的一个信号。有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听力哎还可以啊，没问题，实际上可能只是部分听力还行，另外一部分听力呢可以已经受损。所以一旦出现了像耳鸣，甚至有包括有些感冒受凉以后耳朵闷，或者说自己的这个手机的这个音量，或者包括这个电视的音量，这个在老年人里好像更普遍一点，
2: 对，
3: 就是调的比较大啊，对，或者有的时候感觉听话听这个别人讲话的时候比较费力，或者说在嘈杂的环境下听声音听不清楚，都及时，尤其就是说每年都有爱耳日，我们至少每年吧都到医院或者是到就近的这种医疗机构做一个方便的这个听力检查。现在包括我们很多助听器验配这些店里头也有一些免费的这个听力检查可以做。
2: 你看啊，咱们这个听力检查，其实这词儿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发现这个出现的频率其实很高啊。
3: 对对对，
2: 但是呢，你看平时咱们很多的朋友，你要说要怎么验视力，这大家印象都很深，是吧？都知道，对
3: 对对。
2: 但是我问到我身边的朋友，你说这怎么测听力？很多的朋友呢，对他都是就似懂非懂。我觉得也很神秘啊。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也特别想要请郑主任咱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平时咱们说这个测听力，这听力它到底是怎么测的，好不好？
3: 这个听力测试呢，可能现在不像这么视力这个测试这么普遍，大家不管近视力远视力这个测的都
2: 视力表咱们到哪儿就是很明显，一眼就看到了，是吧？
3: 过去我们听力检查呢一般要到这个正规的医院，或者是说助听器验配的中心或者听力的康复中心，在专门的这个隔声室下，就是在屏蔽了外界杂音的情况下来测，
2: 这是环境，它测设置环境要求很高，
3: 对，要有一定的隔音条件，
2: 对，
3: 这样咱测的才准。特别是对于一些轻度的耳聋的病人，这如果说咱们这个声音都比较吵杂，那可能有的时候你在听这个测试音的时候就会受影响，所以这是过去。但是现在的话也有很多的软件，就是包括咱们手机上都有一些小的这些软件，甚至包括有一些开发的一些小程序，做一些在线的 这个听力测定。
2: 嗯，
3: 对，这个呢也可以做一个初步的测试，但是呢，真正的正规的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有专业条件的医院，
2: 专业机构，
3: 或者是这个听力检测机构，
2: 哦、
3: 或者助听器验配啊，或者康复中心，这样有专业条件的地方说，这个才更标准、更准确一下。
2: 是，那么问题来了，咱们说这个听力障碍或者说耳聋，我们确诊了之后该怎么办呢？
3: 听力障碍或者耳聋确诊之后，所谓的确诊，实际上第一个是尽可能的确诊病因，当然这个确诊可能是只确诊了听力损失的程度，
2: 就最好能够找到病因，
3: 对，
2: 是吧？
3: 根据这个分级的情况，也同时根据咱们提供这个病因的线索，能够确定病因，对因治疗，然后呢预防它的这个更进一步的损害，啊，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呢，能进行药物治疗的，咱们进行药物治疗，如果适合手术的呢，该做手术治疗。举个例子说，比如说突发性的耳聋。那么以药物治疗为主，但是也会结合一些局部的微创的一些助药治疗来改善呢耳朵的循环，促进它呢早恢复。还有一些包括一些中耳炎，特别是一些破坏性的，像胆子瘤性中耳炎，甚至可以破坏骨质，引起颅内和颅外的一些并发症，就是引起脑子有问题的，那一定要及时尽早的进行手术。还有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像听心瘤或者脑瘤啊，也是要有的要定期进行观察随访，看它有没有危害。如果有，或者是危害性比较大，一定也是及时由耳鼻喉科，甚至有时候跟脑外科联合来进行手术，进行干预。
2: 行
3: 啊，
2: 这您刚才提到这个胆汁瘤的这个手术的问题啊，我们的微信网友武湘君啊就说，这个中耳炎胆汁瘤手术已经做过十年了啊，但是从手术到现在还是会时不时的出现这种流脓。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呢会有这种头晕恶心，有的时候呢还会有点疼啊。那么复查过多次啊，做过两次洗耳，其中呢有一次还吃过半年的药啊，说这个病情有所减轻，但是总是反反复复啊。想问问郑主任，像这种情况这常见不常见啊？另外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确实是对生活影响很大
3: 啊。这个很多中耳炎术后的病友会遇到这个情况，这个情况也确实比较常见。我们第一条建议就是一定要定期复查，
2: 定期复查
3: 之后边再加上半句要及时复诊。
2: 嗯，
3: 定期复查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按照医生叮嘱的时间定期的来。第二个就是有了问题一定要及时来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完这个耳朵的术腔啊，它跟外界是通着的，所以包括外界的这个灰尘，
2: 哦，
3: 包括外界的这个细菌都可能会再进入到这个，
2: 就会有感染的风险，
3: 对，有感染的这个风险，
2: 嗯，
3: 所以呢及时到医院，定期到医院进行清理，有问题了之后也定期进行清理，如果说发现有胆子瘤复发或者有其他的并发症了，也可以进一步的及时的再处理，所以说第一步的最关键的一定要是定期复查。
2: 您说这个定期复查，一般来讲咱们中耳炎就是中耳胆汁瘤这种手术，一般来讲就是需要多长时间术后，多长时间复查？
3: 这是个好问题，所以说我们一般给病人交代就是说，中耳炎术过之后一般隔个一两个月都要到医院去看。
2: 哦，
3: 对，过去呢我们可能说，啊，中耳炎做完手术你半年左右来一次就行了，
2: 嗯，
3: 现在发现半年左右其实呢不太够，为什么呢？因为就正常的我们外耳道这些皮肤分泌叮咛腺，它有的时候一到两个月它就会分泌，
2: 嗯，
3: 这个叮咛腺呢平时这个耳钉是保护我们的，但是如果说不当了挖耳，或者说耳朵里进了脏水，比如说你洗头洗脸进了脏水，或者说外边环境比较脏进了脏东西，它就很容易感染，
2: 嗯，
3: 所以一到两个月定期到医院里来做一个清理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有了感染的话也及时处理，就刚才也提到如果有复发也可以到时候尽早的说进一步的处理。
2: 好的好的，刚才我看到我们有一些朋友问啊，说这个助听器买一个不就行了吗，还要验配是吧？就可能很多朋友啊把这个助听器和扩音器在这分不清的，或者混为一谈了，
3: 对，
2: 对吧？
3: 对，
2: 那么为什么助听器要验配，这个意义到底在哪儿？我给大家简单的
3: 解释。好啊，这个助听器呢跟扩音器呢它确实不是太一样，扩音器像个喇叭，很简单，我就是正常的声音给它正常放大就行了啊。但是助听器是给每个人个体化用的，举个例子说，就像我们配眼镜，配眼镜每个人的度数不一样，最关键的问题呢它还有散光，散光甚至的度数和角度不一样，我是拿一个眼科配镜的例子来打比方，那耳朵也一样，它的这个对声音高频的声音低频的声音，比如说比较尖的声音，
2: 哦，频段是不一样的，
3: 对它损失不一样，
2: 哦，
3: 如果咱们只是单纯放大，有的声音听得很小了， 有的声音还听不到，
2: 还是听不清，
3: 就像我们听喇叭一样，耳聋的病人听这个喇叭他照样听不清楚，
2: 嗯，
3: 因为有的还是有的会觉得很吵，
2: 对，
3: 所以助听器一定要个体化验配，现在呢是多通道数字式的，就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2: 哦，
3: 甚至还有一些呢是全聋的病人，这么刚才提到有这已经是全聋了，各种原因引起全聋，药物手术就是包括这些药物和助听器都没有效果了，我们可能要做电子耳蜗或者人工耳蜗的手术，
2: 哦，
3: 进行这个听力的重建。
2: 好的，嗯，哦，即使是这个全聋的病人，其实也依然是有机会，
3: 有希望，有机会
2: 重新听到这个世界。
3: 对的，进行听力重建的。
2: 好的，
3: 是的，
2: 好的，
3: 嗯，
2: 好的。行，这样啊，本来呢，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可是呢，毕竟啊，每一天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的有限啊。这样，这个郑主任，今天节目最后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好不好？
3: 好的，
2: 啊，
3: 嗯。每周一上午和周四的上午，在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阳路院区，也是郑州大学眼耳鼻喉医院，我们有一个我的专家门诊。
2: 嗯，
3: 其他的时间我也有，我们可以关注我们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公众号。
2: 嗯，
3: 现在呢，我们开通了线上门诊，是全天候的都在，而且现在是进行免费的一个优诊活动。
2: 哦，
3: 都可以关注，通过网上预约挂号。
2: 好的，
3: 和通过网上进行线上咨询会更方便，
2: 这越来越方便了啊！
3: 啊，
2: 行，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郑振宇主任，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郑主任，辛苦了，
3: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嗯，
3: 谢谢主持人。
2: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4: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5: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殷墟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4: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5: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听说今年的三伏天特别长，未来的40天里啊，大家真的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了。
7: 是的，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喝了很多水，但是就是不解渴，相反还会越喝越口渴，心烦意乱，睡不着觉啊，吃不下，排不出，提不起劲儿，抬不动腿，是因为您呢，身体里缺的从来就不是水，而是津液。
6: 津液是什么呀？我想不少听友和我一样都听不太懂。
7: 夏天流的汗带走的不只是水，还有这些津液。传统医学里说的津液不是口水，是你身体里所有能润的东西。举例子啊，眼睛里的水 关节里的这个润滑液啊，皮肤底下的润度，喉咙里那层不干不燥的粘液。而津液这东西您靠喝水是补不回来的，所以无论夏天咱们喝了多少水，都会发现这咽喉还是干的，眼睛还是涩的。而少津液呢，咱们的这个肠道啊就容易不通畅，关节就可能嘎嘎响，血液呢就开始粘稠了，皮肤和眼睛开始干涩，头发发乌，指甲开裂。
6: 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把津液补回来呢？
7: 这得就提到一种特别有趣的植物了，它出生在石头上啊，没有土壤的滋润，裸露在这山上，风是干的，太阳是烫的，为了活下去，它把自己的每一滴水都锁成这胶质，藏在这茎杆里头，外皮呀、硬成这个铁锈色，发现它的人称它为铁皮石斛。古书里说了，铁皮石斛细看非常像这个甘蔗啊，但是存的不是一包水，而是这个角质，您放在嘴里嚼啊，就可以渗出一点点这个粘液，喉咙感觉这个润润的啊，这点润就能帮助您补充这津液。而夏天遇到干燥烦热，吃铁皮石斛鲜条对很多人来说是滋阴清热、益胃生津的好东西。
6: 但是经过烘干炮制做成的铁皮风斗，那价格是相当贵，咱凭老百姓这点收入还真是有点吃不消。
7: 其实石斛鲜条更完整地保留了石斛多糖、石斛碱等有效成分，鲜条里的这个角质啊含量非常高，活性成分呢因为没有经过这个烘制变性，所以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关键的是，不是铁皮石斛吃不起，而是这鲜条啊更有性价比。
6: 哎，此话怎讲，感觉好有玄机啊。我可是听说这石斛多糖含量高，角质浓稠，入口黏糯，嚼后呢清甜回甘，满口生津，民间称其为千金草，金不换。我们真的能用买菜的钱吃上这新鲜滋补的食材吗？
7: 种植石斛的人都知道，每年夏天一定要吃刚从这个植株上采下来的未经任何加工的铁皮石斛鲜条。这个时候的石斛啊，因为新鲜，所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然的精华，关键是没有经过人工的炮制，价格呢也合适，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但是在今天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鲜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里，我们原产地直接发到您家，每包到手价只要29.9元。前50名选择整箱团购的朋友，厂家给您是买十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您没听错啊，别人是29.9元已经很划算了，而您只要手速快抢到前10个团购名额，就能9.9元吃上这个石斛鲜条。订购热线呢已经开通了，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里头参与团购的朋友啊，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了，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10-0578，400-710-0578。
6: 夏天吃石斛鲜条每包只需9.9元，这福利也太宠我们听众了吧。咱们中国药典明确记载，铁皮石斛益胃生津，夏天胃口差消化不好，正是吃石斛鲜条的好时机。其实呢，鲜条的吃法非常多，我特别推荐您鲜条榨汁儿，一杯清凉鲜爽的石斛汁儿，帮您扫去身体里面的干燥。当然了，传统直接嚼的吃法体验也特别好，嚼第一口的时候啊，有点青草味儿，嫩嫩的，再嚼几下呢，越嚼越黏，整个嘴巴都被这黏黏的胶给裹住了，嚼到最后呀，还有回甘，越嚼越清爽。嚼完一根跟人唠嗑大半天嘴都不会干，抽烟口气大的朋友更是要试一试了。我看到来咨询参加买十送二十福利用9.9元就可以体验新鲜石斛的热线已经火热起来了，大家抓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7: 没错啊，市场价是199元一包，现在参与活动整箱团购买10送20，每袋只要9.9元，等于用买菜的钱天天吃补品。这铁皮石斛鲜条每年就是这一季新鲜吃到的机会，等到夏天之后啊，就会被做成铁皮风斗，那个价格呀可能是翻着跟头的涨，所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内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了，剩余的30天内 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10-0578，400-710-0578。
6: 我这里看到啊，有位赵老师拨打了我们的热线，最终订购了30袋。不过他的咨询特别有意思，赵老师的祖籍是浙江，吃石斛有20年了。吃石斛仙条是他秘而不宣的养生秘籍，为啥呢？因为少啊，一年就一茬，而且不一定年年都能买到。今天听到广播里在推荐，他上来就问我们，铁皮石斛仙条是几年生的，产地是哪里，怎么保鲜？
7: 看来这个赵老师啊，的确是个行家呀。俗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石斛这个东西产地太重要了，咱们的铁皮石斛仙条产自大别山腹地的河南新县，这里森林覆盖率啊达到75%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一年生的石斛，这个茎杆是墨绿色的，叶片啊厚实翠绿，质地呢比较绵软，有效成分呢还不够足。两年生的呢则变成淡绿色，胶质饱满，石斛多糖含量高。三年生的茎杆呢就变成这个暗红色或者是铁锈色了，这个时候如果不采收，石斛的多糖含量啊就会略有下降，所以两年生的到三年生的石斛是黄金采收期。而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都是精选的2到3年的石斛仙条，性价比高，营养也均衡。仙条如果保存得当，放在这个冰箱里冷藏，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
6: 没错，我们采用的是冷链直达，从山里到您家，最大限度锁住活性营养。您收到的时候呢，就跟刚从山上采下来的一样新鲜。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今天厂家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仙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给咱们电台听友专属福利，每包到手只要29.9元。前50名朋友如果选择整箱团购的话，咱们厂家给您是买10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吃到石斛仙条。但是名额本档只有10个了，先到先得。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做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10-0578，400-710-0578。
7: 我这里看到一个王奶奶打过来电话，也是订购了30袋。王奶奶就想问问啊，这买回去怎么吃？要是吃法多了，用法多了啊，就再多买点儿。
6: 说到这个吃法呀，石斛仙条至少有7大吃法。第一，嚼着吃最方便，满口胶质，越嚼越润。第二，榨汁喝，比什么饮料都解渴降火。第三，煮茶饮，养生壶里扔几根煮一天当水喝。第四，煲汤，排骨汤、鸡汤里放几根，提鲜还增味，全家受益。第五，炒菜，石斛炒鸡蛋营养又美味。第六，熬粥，早餐来一碗滋养一整天。第七，做馅儿、做面饼，渣子都不浪费。这7种吃法呀，从早到晚都能安排上。
7: 大别山道地产区的铁皮石斛仙条，不施肥、不打药，现采现发，冷链直达，最大限度的保留自然精华。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今天厂家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仙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给咱们电台听友专属的是福利啊，每包到手只要29.9元。前50名的朋友，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的话，咱们厂家给您是买10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用买菜的钱吃仙草的味道。福利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里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祝您订购成功。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2: 这个没问题哈。
0: 嗯，
2: 哎，我给大家几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0: 哦，有用的。
2: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嗯，
2: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哎 ，CT 去检查。
0: 对。
2: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0000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0: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2: 哎
0: 哦。
2: 但是呢，你是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个2个里边长东西了，
0: 嗯，
2: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0: 哦哦，明白了。
2: 也就是

0: 吧，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1: 嗯，
0: 因为大家记住，有很多检查，尤其心脏方面检查呀，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1: 对。
0: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做门诊的时候开检查开的非常少。
1: 嗯。
0: 哎，为什么？因为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1: 嗯。
0: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0: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0: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1: 哎，要问诊。
0: 哎，
1: 嗯。
0: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1: 嗯。
0: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1: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0: 我头疼，
1: 哎，
0: 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1: 嗯，
0: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对，
0: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1: 嗯，
0: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的。
0: 哎，那我不给你开 CT。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1: 嗯。
0: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1: 特定的时间
0: 早上就好了。
1: 嗯，
0: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1: 哎，
0: 你是眼睛的事儿，哎，你不需要做 CT。
1: 嗯嗯。
0: 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1: 嗯，
0: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吗？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1: 嗯，
0: 检查就要少很多。
1: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0: 哎、对对、嗯、就是而且就是说的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1: 嗯，
0: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疼痛5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1: 嗯，
0: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1: 嗯，
0: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1: 嗯嗯，
0: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1: 对，
0: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1: 对，
0: 因为这个检查查不查，我用的药是一样的。
1: 嗯，
0: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病啊，我已经明确诊断了，做了检查，我也没方法治，那我也不给你查。
1: 啊，嗯，
0: 这什么时候才查？这样能查就很少了。第一个，你的病啊，我拿不准。
1: 嗯嗯。
0: 哎，或者我在治疗的时候，我需要这个检查呀。比如说，你的心冠心病已经确诊了、
1: 嗯，
0: 我要判断你什么原因引起的，你是不是血脂高啊？
1: 嗯。
0: 那我给你抽血化验个血脂、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哎，那你我已经排除你是冠心病，脑血管动脉硬化了，我还你查血脂干什么？没必要。
1: 对，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它对我的治疗没有帮助。
1: 嗯。
0: 你像这种情况啊。我有一次印象很深的，
1: 嗯，
0: 就是有一个糖尿病的吧，天天呢没啥事儿，条件好。我们现在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1: 嗯，
0: 没啥事儿啊，就到医院住两天月，干什么呢？打点通血管针，再顺便给自己做个全身的体检，
1: 嗯，
0: 哎，他就是这样的。我说这典型叫没病找病，哎，一个糖尿病的人在家控制血糖好好的。哎，这段时间呢，就突然间有时候啊，感觉呀、啊，晚上半夜呀、啊，哎，总是心慌醒、而且一身汗。
1: 哎，他
0: 半夜心慌醒一身汗，有糖尿病，老姐们一聊天，跟老姐们都提醒他呀。
1: 嗯、
0: 你看呐、啊，那电视里都说了，你这是心脏病啊，
1: 你得去医院呐、
0: 啊。哎，你得去医院呐、啊，这个害怕了，跑医院去了。跑医院去的时候，你怀疑心肌梗死，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硬化。血管堵了呗。
1: 嗯。
0: 哎，那什么检查能看血管堵啊？
1: 嗯，
0: 造影啊。
1: 造影。
0: 哎，所以说跟医生一说，这医生也配合他，就给他造影了。
1: 嗯。
0: 一造影，血管堵了50%。
1: 嗯。
0: 实际按照他的病情啊，按照他的年龄，堵50%很正常的。
1: 嗯嗯。
0: 跟他这个症状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症状很典型，他这是半夜的低血糖嘛。
1: 对，低血糖引起的。
0: 哎，你晚上睡觉再吃点宵夜，或者把早上那次胰岛素减减量，它马上
1: 就解决了。对，
0: 这非得往心脏那去联系，你心慌出汗，蹦蹦乱跳，睡不着觉，这不饿的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你怀疑心脏病了，这医生给配合的50%，告诉那什么支架也下不了，回去吃点什么活血化瘀的药，这从此就做上病了。就担心呐、啊，因为没找着病因呐、啊。
1: 嗯，
0: 没找着病，你说这病怎么治？治不好。
1: 嗯嗯。
0: 他按心脏病治了。
1: 他始终担心心脏的问题。
0: 担心心脏问题，关键是什么？本身人一担心心脏就容易出问题。
1: 哎，
0: 对不对？一担心你不心慌吗？
1: 对，
0: 又睡不好觉吗？你心慌睡不好觉，你这个时候血压心率肯定要波动。
1: 对，
0: 所以说这晚上啊起的就更频繁了，你就更担心了。
1: 他就认为自己是加重了。
0: 对，医生还给他诊断冠心病了。哎，就是本来就是因为担心焦虑，医生给填个砝码，
1: 嗯，
0: 更担心更焦虑了。
1: 嗯。
0: 你说这个时候医生要告诉他说你吃两块饼干就好，他们病就彻底好了吗？
1: 是的。
0: 医生做了这检查告诉他这冠心病，更害怕了。
1: 嗯嗯。
0: 哎，回去吃药，那你说这病治错方向了，药能治好吗？你检查选错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晚上发作也就更频繁了。原先呢是三四天一次，这会儿变两三天一次了。怎么办？嗯，换个大一点医院。开始啊，嗯，是在市里的三甲医院查的。第二次跑哪儿去啊？跑省会里的省立医院去查。
1: 哎呦，这折腾！
0: 最后我再上医科大学的医院去查。
1: 嗯，
0: 三个医院给连做了三次心脏造影。
1: 哇！
0: 但是做完心脏造影还是不好。
1: 嗯，
0: 还是不好。这个时候，哎，儿子还在广东深圳工作。
1: 嗯，
0: 把他接到深圳了，说那老太太你不能这么折腾了，花钱的好说，但是人呢越造影发现这状态越差呀。
1: 对呀，
0: 晚上觉不睡了，天天神经兮兮的，都写好了，银行密码都告诉你，
1: 我的天哪，
0: 快完了，人就准备半夜走了。
1: 嗯，
0: 哎，晚上睡觉衣服都不脱了，你本身睡不好觉，你说穿衣服等着打120呢。
1: 嗯，
0: 哎，儿子找我来看诊了。
1: 嗯，
0: 哎，一个朋友介绍的时候到香港来吧，结果我一看见患者呀，不是没心脏大问题，是真出大问题了。
1: 哦，怎么讲？
0: 太大问题了。
1: 嗯，
0: 比他怀疑心梗要更严重。这患者跟我一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说什么，
1: 嗯，
0: 哎，说呀这段时间呢就半夜心跳心慌的事儿，这个我都知道，哎，好解决。他又多说了，顺嘴说了一句，
1: 嗯，
0: 他说我这段时间胃口也不好了，胃胀，吃不下去饭，而且还胃总疼，
1: 胃不好，
0: 原先胃还挺好。
1: 嗯，
0: 哎，这怎么又得个胃病啊？那按我们很多老百姓听众朋友说，那胃胀吃不下去饭，肯定
1: 首选胃镜啊。
0: 那不是萎缩性胃炎，就浅表性胃炎，要不就糜烂性胃炎。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我直接胃镜、心脏我都没再给他查。
1: 哦，
0: 我给他查了一个很简单的，你一块钱就能查的检查，
1: 是什么？
0: 尿常规。
1: 尿常规。
0: 哎，我一会儿就告诉你答案了。
1: 嗯，
0: 这是有指向的，一查患者是什么？糖尿病肾病四期，已经达到肾功能不全了。
1: 哇，
0: 哦，这个患者肾已经保不住了。
1: 哦，这么严重，
0: 肯定要发展不正了。
1: 嗯嗯，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我告诉大家几件事儿。第一个，心脏检查中很多检查对身体创伤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其中最大的是谁呀？就是造影。
1: 哇，他做了三次造影。
0: 哎，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造影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自己去做过，家里的亲戚朋友做过造影，自己看过。造影属于放射科呀。
1: 嗯，对。
0: 造影那个机器我们叫大吸，哎，像个英文大写的吸那种样子，学名叫什么叫 DSA，
1: 嗯，
0: 叫数字减数血管造影。它实际是个大 S 光机。
1: 嗯。
0: 帮你血管里呀，打造影剂。
1: 对。
0: 之后呢再用 S 光机去找你的血管，看你血管堵没堵。我们做造影的时候，做 X 光做 CT 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杨迪，你拍过 X 光片吧？
1: 嗯，X 光片拍过。
0: 哎，医生给你领到那屋里，告诉你站在这儿，哎，站好了，
1: 指定位置，对，
0: 之后，嗯，医生会怎么样？
1: 嗯，医生会出去了。
0: 哎，他就不在那屋待了，医生护士全跑了。为什么？他怕你照。而且的话，我们做支架搭桥造影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是要往血管里推药的，
1: 对，
0: 就必须有护士啊在那个屋里陪着你。我们有没有注意那护士穿的是什么？
1: 都是防辐射的那种衣服是吧？
0: 对，我告诉杨迪，这活你都干不了。
1: 嗯，
0: 男医生像我这种身材的，我穿那个铅服铅做的白大衣，
1: 嗯 嗯，
0: 我那套衣服得100多斤，
1: 很沉。
0: 最小号的，我们说身材娇小的护士穿的衣服是70斤。
1: 我的天哪，
0: 穿这个衣服在那屋里陪着你，为什么？
1: 嗯，
0: 射线呐，而且我

0: 范慧颖最少签三张啊，他比你那剖宫产阑尾炎可要厉害得多。
1: 对对，
0: 而且做完造影会怎么样，医生会告你多喝水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喝多少，
1: 嗯，
0: 不是一瓶两瓶，矿泉水是七八瓶十瓶，按这个量喝，你喝不下去，你说大夫这水太多了我喝不下去，医生会怎么样，
1: 嗯，
0: 给你打吊瓶，一瓶两瓶三瓶五瓶这么打，知道为什么吗？
1: 促进这个体内的循环，让它排出去是吗？
0: 促进造影剂的排泄，因为它有很强大的肾毒性，这个东西最不能让它在你肾里停着，停着这肾快死。所以说的话，我刚才说的这朋友怎么回事？第一个，他本身不是心脏病，但是你怀疑他冠心病，做了有用没用的检查，那查你选用的是一种创伤性检查，而患者是糖尿病，本身肾脏就很娇嫩，
1: 嗯嗯，
0: 你怀疑心有问题，你选择了一个检查方法伤了肾，而肾受损伤最早的表现是什么？
1: 嗯，
0: 不是泡沫尿，是吃不下去饭。
1: 哦，
0: 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肾功能不全早的表现不是尿频尿急泡沫尿，那些都不是肾功能不全的，尤其哪个在跟你说尿频尿急多尿是肾功能不全，那叫胡说八道。什么叫肾功能不全呢？没尿了叫肾功能不全。
1: 嗯，
0: 身体尿是排毒的，你身体没有尿了排不出去毒了，我才都要给你做透析换肾，毒留在身体中你会中毒，这叫尿毒症。
1: 嗯，
0: 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是没尿了，怎么是尿频尿急多尿呢？
1: 嗯嗯嗯，
0: 你尿排不出来了，你全身脏腑不得水肿吗？
1: 嗯嗯，
0: 那我们身体中哪地方最容易水肿啊？哪儿稀松哪儿最水肿？大家想想，我们身体这些脏器中哪个地方最稀松啊？
1: 哦，胃是吧？
0: 一敲都嘣嘣响，像鼓似的，有水塌天庄。
1: 嗯，
0: 所以说你胃肿了，你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说这个患者一跟我说他病情变化，在我的思路中就已经明确了这患者出什么问题了。
1: 嗯，肾脏，
0: 肾脏糖尿病肾病自己、嗯、大家想一想，在做检查的时候这个患者做了多少没用的检查，给跑偏了。
1: 嗯，
0: 看病跑偏了，最后把更重要的事情
1: 耽误了，
0: 耽误了。
1: 对，
0: 这就是选择检查在香港为什么对医生的阳性率要求这么高。
1: 嗯，
0: 就是从法律角度，从条例角度上规定，医生你不能乱开检查，做什么检查就是按专业来判断。
1: 嗯嗯，
0: 绝对不能说你让我心脏病，哎，我来检查检查心脏，那要凭我的技术判断，我的经验判断，你不是心脏病，
1: 哎，
0: 这检查我肯定不开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是在香港医生都是这么做的。那我们说了这些检查我们该怎么判断啊？
1: 嗯，
0: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心脏病的检查中基础的检查是什么？
1: 心电图是吗？
0: 不是，听诊器，瓣膜病、反流、心律不齐，包括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听诊器都能听出来点。
1: 哇，这就是考验医生这个能力了。
0: 对，尤其先天性心脏病和瓣膜病。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我听比彩超准。
1: 哇，厉害！
0: 啊，这完全医生是应该做到的。
1: 嗯，
0: 啊。除了听诊器排第二位的急诊，尤其急诊救命的时候，
1: 嗯，
0: 最值钱的是谁呀？
1: 这回应该是心电图了吧？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心电图？我们很多朋友说那彩超不好吗？抽血不好吗？核磁不好吗？嗯，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记住一点，救命的时候什么最重要？
1: 速度。
0: 对，时间。
1: 嗯，
0: 谁最快？
1: 嗯，心电图最快哈，
0: 最快。
1: 嗯，
0: 先做个心电图，看你是哪一种心脏病，先有什么要命的东西。你这能使颤了，我还给你做什么 CT？ 我得先给你除颤呐。
1: 对对
0: 对，不对？
1: 争分夺秒，
0: 先用听诊器和心电图筛出这患者急不急，能不能去做这个检查，接着才是下面的检查。
1: 初步的判断就是依赖心电图，哎
0: 哎，心电图。这是一个分水岭，而且大家记住，现在的心电图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叫数字化的心电图，是电脑在看。
1: 哦，
0: 心电图机很简单，杨迪，我5分钟就能教会你做心电图。
1: 哦，
0: 那12个道理。

0: 贴在身体的位置，它是固定的。
1: 嗯嗯，
0: 我只要告诉你，大不了你拿一张图你自己往上对，你都能把那个东西粘到那固定的位置。
1: 嗯嗯，
0: 粘上之后机器是自动的，跟手机一样啊，一摁它就往前走啊，
1: 非常智能。
0: 走完之后你摁停，我告诉你那个心电图机它有电脑，自动就把报告给你打出来了，窦性心率、癌症移位全出来了。
1: 嗯嗯，
0: 但是大家记住，电脑不知道患者要干什么，患者哪难受。
1: 嗯嗯，
0: 最后看心电图得医生，
1: 还得是医生来看。对
0: 对，电脑告诉你 ST 段移位了，但是你在 ST 段移位， ST 段是什么？就是心脏在吃饭。
1: 嗯，
0: 心脏吃饭的时间是 S 一段，一位的说明什么？说明心脏没吃饭。那心脏没吃饭，有可能是饭没送送来，
1: 嗯，
0: 血管堵了，
1: 对，
0: 对不对？这叫冠心病、心肌梗死。它也有可能是你太忙了，没时间吃饭呐。
1: 啊哈，这可能性都有，
0: 对不对？
1: 哎
0: 哎，你太忙了，你焦虑，你天天在那呼吸乱响，那心脏没时间吃饭，它不也是你回不了位吗？
1: 是的。
0: 那再有是什么？你那活干太快了，抽不出来时间吃饭，你心跳的太快了。
1: 嗯嗯，
0: 他也移位呀，电脑不知道啊，这得医生帮你判断。
1: 是的，
0: 焦虑的去边安静，你哪睡会儿觉？冠心病的，一 S 对严重移位的，你该支架支架，该打脚打脚。
1: 对，
0: 心跳太快，你去边维特克不就完事儿了？
1: 嗯嗯，
0: 没有必要再做其他检查了。到这就结束了，
1: 很清晰。嗯，
0: 那如果心电图真出事了，哎，真有大问题了，我怀疑心梗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说心梗，我们就知道要设计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
1: 是
0: 怎么来判断下不下支架？我告诉大家，
1: 嗯
0: 一个检查，什么检查呀？不是血管堵百分之多少，是心肌酶、心肌标志物。
1: 哦，是这一项。哦，
0: 哎，因为心脏里边呢，它有很多成分是心脏独有的。
1: 嗯，
0: 如果你的心肌细胞坏死了，这些东西就会漏到血里去。急诊的时候，胸痛的时候，我给你抽血。
1: 嗯，
0: 我看你血里有没有这些东西。你血里这些东西越来越多，说明什么？你不断的有新的心肌细胞在坏死。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急性胸痛医生会半个小时抽一次血呀？
1: 我就看你这个变化啊。
0: 他就看你心肌标志物有没有长，
1: 嗯，
0: 如果长，就说明在这半小时之内你又有很多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对对，
0: 明白吧？
1: 嗯，
0: 那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必须马上把血管打开，不能再有心肌细胞继续坏死了。下支架毫不犹豫，但是你那儿疼的不管是多重，你的心肌酶没有升高，甚至开始下降了。
1: 嗯，
0: 说明什么？你这心梗已经结束了。不会再出新的了。
1: 嗯、对，
0: 你下支架，你去救谁呀？
1: 啊，
0: 该死的心肌细胞已经死掉了，
1: 哎、
0: 死透了。没死的人家好好的，啥事没有，你去抢救谁？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哎，那我确定你心肌没高，你该下支架了。我这个时候才给你造影啊。
1: 嗯，
0: 我得知道支架下哪儿去啊。包括这里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心脏检查体检就是最愿意做的彩超。
1: 嗯，
0: 大家知道为什么体检这么愿意做彩超吗？甲状腺也是彩超、嗯、过去从来都不知道的病、啊、现在天天都一大堆甲状腺结节，哎，颈动脉也做彩超。
1: 嗯，
0: 彩超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成本低
1: 啊，
0: 身体无害，更关键啥呀，核磁 CT 那一台机器曝光次数是有限制的。
1: 哦哦，
0: 哎，到了几万次之后，这机器都报废了，
1: 淘汰了。
0: 我买机器、
1: 嗯、
0: 我得省着点纸，我不给你做这检查、
1: 嗯、
0: 但是真正心脏看彩超，我告诉他看几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1: 嗯，您说。
0: 第一个看瓣膜，看先天性心脏病，就心脏哪漏了。
1: 嗯，
0: 那血液在心脏里走的顺不顺畅，是心脏里不是冠状动脉里。大家记住啊，
1: 嗯嗯，
0: 不是冠状动脉，是血在心脏里走的，是不是按规定走，还是在里边乱走？这些都是彩超来看。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
0: 看血流的，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 CT， 也越体检的时候愿意做呀。
1: 嗯
0: ，CT 适合看什么？心脏的先天畸形，
1: 哦，
0: 或者心包或者心肌粘液瘤 ，CT 能看心脏的病啊，很少。 他知道为什么吗？ CT 是干什么的？ CT 是拍照片。
1: 嗯，
0: 哎，那心脏有什么特点？它是一直在动，
1: 一直在动。嗯，
0: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拍照片的时候得怎么样，得别动，
1: 静止的状态，对，
0: 它就拍模糊了。
1: 嗯，
0: 明白吧？你能说在 CT， 我们大家做肺 CT 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 CT 别动，好了，那能说这心脏别跳？
1: 不可能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CT 啊，能照心脏的必须是64排以上的。
1: 嗯嗯，
0: 64排以下的 CT 啊，做心脏检查基本上就属于啊开玩笑。
1: 嗯，
0: 而 CT 所用的是什么呢？也是血管造影。哎，能用的真不多。
1: 嗯，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小血管看不着，大血管看不准。
1: 哇，
0: 哎，特点就是便宜，好操作。
1: 嗯，
0: 哎，那在心脏中呢，相对来说这些年发展很快的。有两个检查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一个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呢，它能扫出来你每个心肌细胞的功能状态，供血情况。
1: 嗯，
0: 它是一种功能性检查。而且大家记住，核磁对人体是无害的。
1: 嗯，安全。嗯，
0: 对，咱别怕核磁，孕妇也可以做。
1: 嗯嗯，
0: 啊，哎，现在啊，更在香港做产前检查，如果怀疑孕妇胎儿有问题的话，哎，先做彩超筛，筛出毛病的我们是用核磁来确诊的。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再有一个好的检查是什么？
1: 嗯，
0: 叫派 CT。
1: 哇，这可贵呀！
0: 哎，对，我刚想说这事儿，杨迪替我讲答了啊。
1: 嗯，
0: 8000-1万一次自费，但是没什么必要的时候，没必要去做。
1: 对对。
0: 啊，但是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哎，所以说检查的这些以后啊，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好好聊。但是大家记住，你别拿出了一个检查的报告单，哎，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异常，你就天天提心吊胆，找个明白医生好好问问。
1: 对对，
0: 那很多患者拿了报告单呢，我一瞅我就说了，你给我那心肌桥，问我是不是病，我说你把报告单撕了吧，心肌桥是病吗？对不对？哎，你拿这些东西，你找个明白人问一问，
1: 是的，
0: 告诉你哪个该治，人家的舒张功能下降该不该治啊？你那早搏该不该治啊？你2年率、3年率该不该治啊？
1: 嗯，
0: 哎，你那个心肌酶的问题需要不需要解决呀？你那个核磁共振血管造影堵80%的血管需要不需要下支架？你找个明白医生问一问，
1: 对，
0: 别自己在那瞎猜。
1: 嗯，
0: 也更别瞎做检查。
1: 对，
0: 检查一定要对治疗有指导，但是检查如果指导了治疗，大家记住，一定要坚信检查指导治疗是最正确的。
1: 嗯嗯，
0: 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1: 嗯，
0: 哎，最后的嘱咐大概很重要一点啊，不要拿报告单呢当病看，病是在人身上的，
1: 对，
0: 你那人是活的，那个报告单是死的。
1: 嗯，
0: 你必须结合你本人的情况，
1: 嗯，
0: 来决定报告单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病，该怎么治。机器 CT 核磁是不能给你诊断的，
1: 是的，
0: 造影也不能给你诊断。最后诊断的是谁呀？
1: 是医生。
0: 医生，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你把报告单给一个明白的大夫看一看，要不然这报告单呢，你白做了。
1: 是的，我们发现每一期哈，听节目都会收获一些新知识、新内容啊。还是那句话，咱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如果说你这个报告单出来之后，觉得哎，我有一些地方又看不太懂、不明白、有担心的，可以通过咱们节目来看看啊，帮大家来把把关。
0: 包括呀，我们说了这个做检查的时候，就是彩超，这是很典型的。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心不好，
1: 嗯，
0: 我肾不好，我肝不好，
1: 嗯，
0: 大家记住，医学生啊，针对每个重要脏器的功能，都有一个检查的金标准。
1: 什么样的标准？
0: 我想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心脏的检查。我刚才我们说彩超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心脏功能检查的金标准就是彩超的射血分数。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在彩超上叫什么呢 ？EF， 大写的 EF。
1: 嗯，
0: 一会儿啊，一定我说完之后啊，你去翻一翻你这次的彩超啊，
1: 嗯，
0: 看一看你最近做的左心室的射血分数这一项，是在50%以上还是75%以上？
1: 嗯。
0: 你要是在50%以上，你就别跟心衰的人凑热闹了。你要75%以上，你就别天天跟别人说你有心脏病了。啊，这是金标准。什么叫射血分数？我告诉大家，你就知道心脏病怎么治。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就是心脏舒张的时候，全打开的时候进去的血，它再一收缩把里面的血推出去，
1: 嗯，
0: 它能推出去多少？
1: 哦，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一推推出去半斤，就是50%。
1: 嗯嗯，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推出去8两，就是80%。
1: 哦，是这么个意思。
0: 我进了一斤血，我才推出去2两，没劲了。
1: 嗯，
0: 那就是20%
1: 啊。
0: 哎，50以下的才会引起呼吸困难。
1: 哦哦，
0: 所以说我经常说，我们很多人呢是焦虑，接电话的时候说你焦虑症，你根本不是心衰，
1: 不是心脏的问题。
0: 你那是不是低于50%？
1: 嗯嗯。
0: 为什么？为什么会胸闷呢？大家想一想，检查跟病理之间是直接相关的。我跟大家说过嘛。我心脏病的人，心脏病为什么会胸闷？这个杨迪现在肯定能知道，我跟他说过很多回的。
1: 嗯，
0: 你全身的血，哎，回到一圈要回到心脏，再从心脏出去，我心脏没劲儿，送不出去了，这血会怎么样？
1: 嗯，
0: 就憋到胸腔了，
1: 出不去。
0: 哎，胸腔是装心装肺的。
1: 嗯，
0: 对，
1: 占用了它的空间了，对吧？
0: 哎，它就占了肺的地方。
1: 嗯，
0: 这些血走不了了，就是占了肺的地方，你气儿不就进不来了吗？
1: 嗯嗯。
0: 就是你这种胸闷是因为心脏没劲儿，血送不出去引起的，这个叫心衰，我们叫肺水肿
1: 啊。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心脏得怎么样？血来了，它推不出去，
1: 嗯，
0: 射血分数
1: 降低了啊。
0: 哎，因为你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甚至我们很多心脏高血压的人躺那边，你心脏是比正常大的。
1: 嗯嗯。
0: 对不对？你看你的报告写着心脏增大了，
1: 嗯，
0: 你心脏增大了，你收缩血还送不出去，那原因是什么？你送出去太少了，吸进来一斤你才送1两，这样叫心功能不全，所以说这叫射血分数，彩超这个有用。
1: 嗯嗯。
0: 再有一个，顺便几大几个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哈。
1: 嗯。
0: 你比如说，呼吸是干什么？你肺气肿，我们的 COPD。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这是肺病，慢性肺病，它可不是看 CT 呀、啊，它的诊断是做肺功能检查，
1: 哦、肺功能检测，嗯，
0: 就吹气儿、吹气球那个，
1: 看你肺活量怎么样。
0: 对 ，CT 是给你肺拍照片儿，你肺长得再漂亮，喘不了气儿，有用吗？
1: 是个摆设，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肺拍的照片长得抠抠巴巴的，但是。我吹气儿，我都把这球吹爆了，你还担心什么？
1: 嗯嗯，
0: 对不对？气味足啊。
1: 对，
0: 同样的，我们说肾是看什么？不是看你尿频尿急，看你蛋白尿，那些都不对。
1: 嗯，
0: 看肌酐清除率。
1: 哦，
0: 不要盯肌酐。
1: 哦，不一样。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很关键的。我们人有2个肾，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切掉一个肾跟正常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嗯，对。
0: 也就是什么，你有2个肾，少一个，你的肾功能还是正常的。
1: 对。
0: 你说这个时候你的肌酐是正常的，那如果你等着肌酐异常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剩了一半不到了。
1: 嗯嗯。
0: 2个人干活的时候，哎，这个状态，有1个人走了，被切走了，剩1人干活还是这个状态。
1: 嗯。
0: 但是突然间这个状态，这个人已经干不动活了，说明什么？你剩的不到1个人了。所以说大家记住，2个肾少1个肌酐不会高。那反过来就告诉大家，你肌酐高了，证明你的肾功能已经不到一半了。
1: 明白了。
0: 太晚
1: 了、嗯、
0: 看什么？看肌酐清除率、
1: 嗯、
0: 就是你今天产生了多少肌酐，我能不能今天把它清出去。
1: 哎，
0: 看速度不看量，这个叫肌酐清除率，包括肝功能。哎，我看转氨酶高了，我告诉大家，转氨酶高多高都不要命、
1: 嗯。
0: 我见过最高的患者转氨酶3万多呢。
1: 我的天哪！
0: 你那才120，但在我眼里那不叫高。
1: 嗯嗯。
0: 肝功能，我告诉大家，化验检查查什么？不是 CT， 不是彩超，不是核磁，
1: 是哪一项？
0: 是凝血功能。
1: 凝血功能出乎意料。
0: 哎，我告诉大家，我们身体所有有用的好东西，我说了什么，包括胆固醇，好的坏的，白蛋白，
1: 嗯，
0: 球蛋白，这所有的这身体中的所有的这些蛋白质，全是肝脏合成的。
1: 哦，
0: 肝功能不全的时候应该出现什么？合成的这些大分子不够了，
1: 嗯，
0: 时间久了白蛋白就低了，胆固醇也会低的，为什么肝脏不合成了？但是大家记住，在肝脏所有的合成的产品中，就是肝脏生产的产品中，凝血因子的寿命是最短的。
1: 嗯嗯，
0: 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老百姓很多肝病人是看球蛋白，球蛋白啊，它的寿命是30天，什么意思？5月1号抽血化验的球蛋白是4月1号的肝脏生产的。
1: 哦哦，
0: 一个月前的肝脏功能。
1: 嗯，
0: 但凝血因子验的是你肝脏几个小时之前的功能。
1: 哇，就是几乎就是当下的状态了。
0: 对，是同步的。
1: 嗯，
0: 而转氨酶，我告诉大家，跟肝脏功能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哇，
0: 反倒还它有个反向证明。为什么说3万？反倒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因为转氨酶是跟刚才咱说的心肌标志物是同一个道理，心脏里有专有的东西跑到血里去了，说明什么？说明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嗯
0: 嗯。而转氨酶是肝脏中独有的东西，它跑到血管中，说明有肝细胞坏死了。
1: 嗯。
0: 但是你要记住两点更重要。第一点，肝细胞有极强的再生能力。
1: 嗯。
0: 我这边坏死，那我这边就可以生活
1: 长新的。
0: 但是更重要的，大家记住。你现在发现心肌酶高了，证明什么？证明一个小时之前你心脏是好的。
1: 嗯，
0: 要不哪来的心肌酶啊？
1: 对，
0: 你现在肝转氨酶是肝脏干活用的东西，好的肝脏才有转氨酶。
1: 嗯，
0: 你转氨酶高证明什么？证明你虽然有肝细胞坏死，但是在坏死之前一天前两天前，你肝脏是个好肝啊。
1: 对，健康的。
0: 哎，你真是肝硬化，肝脏的恶性病变，它转氨酶不高，为什么？它肝脏已经没有转氨酶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到转氨酶高，证明的是什么？肝脏有急性损伤。
1: 嗯，
0: 但是也证明你是个好肝儿。
1: 哎，这是一点是刷新大家认知了啊。
0: 看所有的脏器的功能，
1: 嗯，
0: 所有脏器的病变是非常专业的，看报告。都要找专业的有经验的医生。
1: 没错，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那今天呢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关注说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的身体健康情况啊。
2: 对。
1: 但其实每一个家庭来说，老人家也很关注家里小孩儿、小孙子啊，或者是外孙女儿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也是全家的一件大事儿。我也想问问，在香港，如果说小朋友他们是出现了感冒发烧啊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一个处理的方法？
2: 这个关于感冒发烧的治疗啊，不光是小孩的问题，
1: 嗯，
2: 还是中老年人啊都一样。我们这些地方啊跟香港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发烧之后啊用不用消炎药，需要不需要打吊瓶的问题。
1: 嗯嗯。
2: 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在香港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小孩长期居住在深圳啦、珠海的这些地方很常见的。
1: 嗯。
2: 但是呢，当孩子发烧或者大人呢发烧感冒之后，他们都愿意啊回香港去治。
1: 哦，
2: 哎，那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了，发烧感冒谁不能治啊？哪里都能治。咱说咱得个心脏病，哎，身上长个结节包块，我可能说呀找个大医院去看。咱平时的话，像杨迪谁都发烧感冒过，你不会说因为咳嗽两下，哎，发两天烧，我就找个大医院找专家去看？
1: 不至于，
2: 不至于。实际上像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实际上咱说了，如果是冻的感冒发烧，打寒着怕冷，现在家里有小孩，我们呢就给吃消炎药，这是常规操作。但是大家想一想，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在我们小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会去医院看吗？基本上不会，别说是60-70岁的，就我这个年龄都知道，发烧的时候，尤其冬天冻感冒的时候怎么办？
1: 嗯，喝点那个热乎东西，
2: 多喝点开水，
1: 对，
2: 把胃睡一觉，发发汗，
1: 发发汗，
2: 第二天就好了。
1: 嗯，
2: 但是现在的情况你看呢？哎，我们很多人说现在的孩子太娇贵，抵抗力不好， 怕烧成肺炎，哎，所以说就得用消炎药。
1: 嗯嗯。
2: 但是大家想想，现在小孩天天。

0: 吃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是什么，营养状况免疫力谁好，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应该是现在的小孩更好啊。
1: 对，
0: 现在的小孩免疫力要不好，那爷爷奶奶这些年努力白费了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你感冒就不好呢？为什么一烧就是肺炎呢？
1: 嗯。
0: 那为什么小孩现在你发现过敏的特别多？
1: 哦，是的。
0: 哎，皮肤上起疙瘩，鼻子流鼻涕。
1: 对，很多食物也有过敏。
0: 哎、对，天天咳咔的咳嗽。还有很多孩子呀，慢慢的，肾小球肾炎。
1: 嗯。
0: 哮喘，哎，这些免疫功能紊乱的疾病出现了，
1: 越来越多。
0: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我们很多人是说是免疫力差，提醒大家，这个课千万别当免疫力差来吃。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了，像哮喘、像皮疹，这个叫什么？叫过敏。
1: 嗯，
0: 杨迪，你知道过敏是什么意思吗？
1: 过度敏感是吗？
0: 对呀、啊，过度敏感呐。是谁过度敏感呢？
1: 嗯，身体免疫力吗？
0: 是你的免疫系统过度敏感呢。
1: 嗯，
0: 过了。所以说过敏的时候为什么要吃激素啊？激素大的副作用是什么？
1: 我知道，会让人胖。
0: 会让人免疫功能下降。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吃激素，医生给你开激素是因为你免疫功能过强了。
1: 嗯嗯，
0: 他要把你的免疫功能压下来，
1: 回到正常水平。
0: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小孩为什么这么多过敏，为什么这么多呀免疫疾病，我告诉他很重要一点，就是消炎药的问题。
1: 哦，
0: 哎，所以说的话，杨迪，按你的理解，你想一下，
1: 嗯，
0: 一个发烧感冒重还是狂疮重？
1: 那肯定后者呀，
0: 对不对？
1: 对，
0: 是类风湿关节炎重还是肺炎重？
1: 前者
0: 肯定是啊，狂疮过敏、类风湿关节炎，它更重。
1: 是的，
0: 感冒、肺炎对于小孩来说就是几天的事儿，但是剩下这些病都是什么？都是一辈子的病。
1: 嗯，
0: 最后的结果是非死即残的。
1: 对，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免疫功能强好啊，还是弱好啊？
1: 那要这么一听，它稍微弱一点，似乎更好了。
0: 不强不弱，正正好好。
1: 当然，
0: 最好的。所以说讲到这儿啊，杨迪，你是不是越听越糊涂了？
1: 有一点儿。
0: 对，这个免疫系统跟消炎药有什么关系？香港人为什么那么怕消炎药？
1: 扭头就跑的程度。
0: 对，因为我告诉大家，滥用消炎药贻害无穷。
1: 嗯，
0: 咱们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一定要对孩子健康负责。我告诉大家，你家孩子总发烧，孩子呀总流鼻涕，
1: 嗯，
0: 甚至啊出现免疫系统问题，将来得类风湿、狂疮、肾小球肾炎，还是哮喘、过敏、鼻炎，甚至是将来的糖尿病，
1: 嗯，
0: 这些孩子为什么容易得这些病？这么多罪祸首是他的爷爷奶奶。
1: 哎呦，你说每一个老人家都是心疼家里这个孩子，但是是怎么反倒说起了这个反作用了呢？
0: 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带过孩子人都知道。
1: 嗯，
0: 小孩啊一般情况下出生到六个月他不会感冒的。
1: 嗯，自身的免疫力是吗？
0: 哎，我们都知道人出牙的时候啊他会发烧。
1: 嗯，
0: 哎，这实际上出牙呀，我跟大家说跟发烧是没关系的。
1: 哦，
0: 但是为什么我说出牙的时候会发烧？因为小孩头六个月他不会感冒，过了六个月很准点的就要开始发烧感冒了。
1: 嗯嗯，
0: 而小孩的牙也正是六个月开始冒牙，两件事啊时间赶到一起去了。
1: 嗯，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只是时间节点凑巧了而已。
0: 对，小孩在母亲肚子里啊他是没有免疫力的，这个免疫力是谁来负责保护他呀？
1: 妈妈。嗯，
0: 对，妈妈的抗体来负责保护孩子的安全。
1: 对，
0: 母亲呢是世界上伟大的，在孩子出生之后啊，母亲会把自己的抗体送给孩子。
1: 嗯，
0: 而抗体正常在我们血液中的寿命是多长时间呢？
1: 六个月吗？
0: 六个月。
1: 啊，
0: 所以说到六个月的时候，母亲的抗体啊没有了，小孩自己的免疫系统呢还没有发育，所以说他就要开始发烧感冒了。
1: 嗯，哦，出现了一段空档的这个时间了。
0: 哎，所以说每接触一次细菌病毒，他就要进行
1: 强大一次。哦，
0: 对，所以说小孩发烧是在什么？哎，那我们现在的小孩是什么？
1: 嗯，
0: 爷爷奶奶呀害怕了，你可别伤了我的孩子。

0: 马上一下啊，像要吃进去，怎么样？他就把细菌给消灭了，敌人没了，
1: 没有和他来对抗的这个机会。
0: 那最后大家想想，这就会怎么样？
1: 这个战斗力没有得到提升啊！
0: 哎，所以说的话，大家想一想哈，来一个坏人，我这里啊全是身经百战，他会驱出十个、二十个人去消灭他吗？不用，
1: 够了，
0: 打仗就足够把他消灭掉了。
1: 对，
0: 你来一万个，我迅速的要知道，我最少要出一万人来跟你对着干。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什么呢？从来不会打仗。
1: 嗯，
0: 来一个，我出去一万人，你不去啊，到房子里去跟别人战斗，这是什么？叫过敏。
1: 嗯，明白了。
0: 而同时啊，更恐怖的是什么？比过敏更恐怖的是什么？
1: 好的坏的一起打了。
0: 哎，大家想一想，哎，我们说了，在路上，他扫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对，
0: 他是区别不出来。所以说的话，你这样不成熟的免疫系统，它是不会鉴别敌我的。
1: 嗯，
0: 就会怎么样？经常啊，把自身的系统当成哪进行攻击。
1: 嗯，
0: 你最简单的，他把你的软骨系统当成攻击，这个病叫什么？叫类风湿。
1: 哦，
0: 他把你的肾小球进行攻击，这叫肾小球肾炎。
1: 嗯嗯，
0: 哎，那他如果把你的胰腺当成这个，就是一型糖尿病。
1: 哦，
0: 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现在小孩过敏的这么多，小孩这么容易发烧感冒？因为爷爷奶奶帮你消灭，它始终是温室里的花朵。
1: 对，
0: 哎，它是没有办法成长起来。所以说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老人一定要注意。孩子现在呀，体质不好，经常发烧感冒、流鼻涕、扁桃体大，就是因为你乱用消炎药。
1: 嗯，
0: 如果杨迪你也知道，你要去香港旅游。
1: 嗯。
0: 哎，你说你发烧感冒了，你想开呀两片消炎药，你知道难度得多大吗？
1: 没有处方是不行的，
0: 不是普通的处方。
1: 嗯，
0: 消炎药香港把药品呢、啊、分得非常细的，有的药像我们经常说的，老百姓谁都能吃，安安全全没有问题，还便宜，哎，大家用上效果还好，这叫惠民药。
1: 嗯，
0: 那像消炎药是什么？是炎控药。
1: 炎控药哦，
0: 哎，他对消炎药的要求高到多少呢？就是开一片口服的药片，你最少要有一个感染科的专家给你看诊，他认定了你该用消炎药了，签字开方，你才能开出这片药。
1: 要求很严格。
0: 这个难度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得难到多少？
1: 嗯，
0: 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专家，全世界平均的讲，一个县城也就一两个
1: 哦，
0: 你必须找到他，他给你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确定你要吃消炎药了，他才能给你开。
1: 嗯，
0: 但是一次只能开两天的量。
1: 哦，这个量上也有把控啊。
0: 只能开两天，你想说我吃三天四天怎么办？
1: 嗯，
0: 对不起，两天之后你
1: 再来再说。
0: 哎，医生再给你看看你能不能再吃第三天。
1: 对，看你有没有必要继续再吃。
0: 对，就是要严格把控。
1: 嗯，
0: 为什么要严格把控？是因为药贵吗？钱的问题不是问题。那我们说了，是这个药少吗？
1: 也不是。
0: 是啊，
1: 嗯，
0: 它绝对不是说因为量少我要省着点开的问题。那为什么它要这么严格的限制？就是消炎药对我们身体要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
1: 嗯嗯，
0: 哎，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四个字来形容消炎药。
1: 嗯，
0: 什么？贻害无穷。
1: 哦，
0: 但是大家发现消炎药有什么特点？
1: 嗯，
0: 更新速度非常快。
1: 对，
0: 基本上每五年就要换一批呢，就是因为我们滥用造成了耐药。
1: 哦，
0: 而这个耐药大家要记住，它最后会让你身上的感染无法控制的，
1: 无药可用了，是吧？
0: 对，我们为什么过去不怕白费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消炎药用的很少，所以这些细菌呢、啊、对它都非常敏感。
1: 对，
0: 但现在呢，你天天吃消炎药，你身上所有的细菌都是什么？都是用消炎药筛出来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啊，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怕白费？因为到那个时候医生啊就给你用高级的消炎药。
1: 嗯，
0: 哎，我们说了一天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哎，所以说为什么现在一个白肺肺炎一治就几万十几万的治啊？
1: 哦，
0: 必须选用新药。
1: 嗯，
0: 更恐怖的是什么？新药你也滥用，最后无药可治了。
1: 哦，那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哎，对，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已经很久很久啊，不知道肺炎可以要人命了。
1: 嗯，
0: 但是突然间这几年你会发现，很多老人甚至有的小孩是被肺炎夺走了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无药可用了。
1: 嗯嗯，
0: 哎，这个就是滥用抗生素消炎药，直接我们看得清楚的一个问题。那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呀，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有的时候患者在跟我讲，哎呀，我头疼，我心脏病，我发烧，我咳嗽，我就用消炎药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会感觉什么？我们经常会做的自己自相矛盾的事情，而且不是一天两天的做，我们是天天的做。吃了消炎药吃久了，你就会拉肚子，尿感染，真菌感染，甚至是过敏，甚至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喜欢这么做呢？现在大家会发现这几年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知道益生菌的好处了。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你为什么益生菌没有了？为什么你菌群失调了？拉肚子了，医生说，哎，你得吃点益生菌。皮肤感染了，说你得吃点益生菌。包括我们说现在老年痴呆，包括我们说免疫功能异常，甚至糖尿病血脂，经常也会吃一些益生菌。花了很多钱买益生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吃益生菌？正常我们人是有益生菌的，你为什么要额外补充啊？因为你正常细菌被你吃消炎药给吃没了，吃没了你这边吃益生菌好不容易再补，你下回咳嗽一下你再吃消炎药，你以前做的所有努力结果又回零了，
1: 全都白费了。
0: 哎，所以说大家看一看我们消炎药你到底该用不该用。首先讲发热发烧，这个全世界已经有非常明确的统计了。
1: 嗯，
0: 真正的发热呀，其中90%是谁引起的？是病毒引起的。
1: 嗯嗯，
0: 而消炎药是什么？是抗菌药。
1: 嗯，
0: 我们大家清楚细菌病毒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而消炎药是杀细菌的。
1: 嗯，
0: 也就是说10个发烧中有9个是肯定没必要用消炎药的。那第二个还有5个是什么？因为我们用消炎药把我们自身的有益菌给清除掉了。
1: 嗯，
0: 本身这个位置啊，不管是肠道还是泌尿道，是这个细菌在这里啊站着的。但是你用消炎药把细菌占没了，这个地方啊就出现了空缺。
1: 嗯，
0: 正好这个时候你体内有病毒感染，
1: 哇，
0: 它会迅速的
1: 它来了，
0: 毒啊给抢占了这个地
1: 方。对，把这地方占上了。
0: 哎，我们这就叫什么？叫继发感染。
1: 哦，继发感染啊。哦，
0: 哎，就孩子本来烧3天就应该好了，烧了8天9天。
1: 嗯，
0: 为什么？病毒你给创造了更好的
1: 条件了。
0: 病，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病毒感染造成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嗯，
0: 你身体的免疫系统不会打仗，突然间进病毒了，它会怎么样？不会打，胆小，它蜂拥而上，本来来10个病毒，结果你一下派了1万，那这个时候除了过敏以外会怎么样？你内部空虚了，就会出现内乱。我们身体自身的细菌，过去是老老实实的细菌，哎，一看这机会好了，
1: 失去平衡了。
0: 对，我们这个叫条件菌感染。嗯，什么条件呢？就是啊，你的免疫功能都去打一个细菌去了。
1: 嗯，
0: 造成啊你身体中肺啦肠道的这些地方啊免疫局部功能的下降，引起这个地方啊自身本来老老实实的菌突然间，我们管这个叫条件菌感染。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剩下的是什么呢？还有一小部分呢，很小的一部分是像什么支原体啦原体的感染，刨出最后剩下的是细菌感染。小孩的发烧跟细菌有关的能达到多少呢？我告诉大家，
1: 嗯，
0: 2%。
1: 哇，
0: 这个比例啊是非常
1: 非常低。
0: 哎，只有2%是需要用消炎药的。嗯，而那个98%你用了消炎药反倒会是什么？造成身体的损伤。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人见着抗生素就跑，见着消炎药就回家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我是这98%，你给我用消炎药，那反倒会使我病情加重
1: 加重了。
0: 所以说怎么办？

0: 掉头就跑。
1: 嗯，
0: 哎，所以说关于香药，我们说了不能乱用的原因呢，还有很多很多。
1: 嗯，
0: 这不是钱的问题。再给大家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我们叫消炎药，发烧感冒的时候，我们到底该用不用？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我从医到现在也30多年了，我接触过发烧感冒患者，我自己估算一下，5-6万肯定有了。
1: 嗯嗯，
0: 哎，那我30年，我给5-6万患者找我看发烧感冒的患者，我自己清楚的记得，打吊瓶都消炎药的，一共不会超过10个。
1: 哇，您控制的太严格了。
0: 但是在我手里没有一个发烧感冒的患者没治好的。
1: 嗯，
0: 我可以完全把它治好。我跟大家讲，我治脑炎没有留下后遗症的。
1: 嗯嗯，
0: 但是我不用叫输液，不打吊瓶的，因为能用的方法太多了。
1: 是的，
0: 哪一个都比消炎药好，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这个要求。
1: 嗯，
0: 消炎药必须严格控制，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以后再用消炎药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而另外一个问题说，那真发烧了，孩子真咳嗽怎么办？
1: 嗯，
0: 我告诉大家这个太简单了。以后啊，我会在节目中啊给大家经常推荐一些香港这些叫什么小药，家庭常备的药，孩子发烧感冒你就给他吃2片，发烧感冒就解决了。
1: 哦，那太好了。
0: 哎，你也不用担心呐，菌群失调。
1: 嗯，
0: 也不用担心呐，将来过敏免疫损伤，
1: 没有后顾之忧。
0: 这样的小药啊，香港很多很多。
1: 那可太好了。
0: 哎，
1: 嗯，
0: 以后在节目中啊，我给大家介绍。
1: 嗯，
0: 如果大家孩子现在就有发烧感冒，总发烧总感冒，你说不明白你着急的，你可以
1: 赵思老师，
0: 哎，
1: 对，
0: 帮你呀，一对一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消炎药这个问题，还是要大家听完这期节目知道，这个东西不能乱用。
1: 对，这一点大家要记住。如果说关于消炎药还有任何其他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可以请孙老师来给一个去指导。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
2: 哎，是我哈。
3: 我说我是个伤残人员呐，我现在困扰我的是啥呀？我这个截肢这条左腿呀，在膝盖往上截去的。
2: 嗯，
3: 哎，已经14-15年了。
2: 嗯，
3: 这个腿呀，一年比一年严重，这是一凉到了，那神经就蹦着疼，像这电过电的。
2: 嗯，我知道。嗯，
3: 哎，这现在我这找药啊，我吃找不到好药，吃这个双面痛吃的不好使。
2: 那没有用，你用2次手术了吗？
3: 没有，有大夫提建议，去年时候大夫这个提说，你这个神经在掐的。
2: 对，
3: 我说我这个神经掐，我眼睛看不着，我说我这个神经掐了，我这腿还能不能走了？
2: 不不，不影响那个。
3: 啊，不影响，那好。
2: 你这个呀，是截肢之后啊，基本上都会出现的。一般的几年之后都要做2次手术，就是我们人呢，这个神经啊，它都是有再生功能的。你把腿截的时候吧，神经继续会长，但是它长到这个截肢这个节点的位置，它就会堵住了。被堵住的这个地方，它神经在那个地方就形成个小团块，哎，就瞅着像锤子形似的。这个东西特别敏感，就你肉动一下，温度受到一下，就任何刺激之后就会引起剧痛的。
3: 就是怕凉，
2: 哎，
3: 我这腿吧，你看把假肢拽了以后，我搁在搁头背啥把腿包上，哎，
2: 这个你不用的，这个现在手术啊，它是可以，医生是可以把痛觉神经挑出来给它切掉的，
3: 哎，
2: 啊，找个好一点的神经外科医院，你是哪个地方的？
3: 我现在我家黑龙江的鸡西的，我现在我在海南的，哎。
2: 你这样的，你现在你不用担心，这个手术不会影响你腿的感知功能的，
3: 啊，
2: 断的残
3: 疾。那没事，走不走也无所谓，
2: 嗯，
3: 只要不疼就行。但是困扰我老恐惧了。
2: 疼啊，止疼的话吃这个可以试一些神经阻断剂，但是一般的效果都不好。
3: 不好，你让我那个告我吃曲马多，不是曲马多吧？它不好开。
2: 嗯。
3: 完了，它有时候能止住就止住，止不住。
2: 你曲马多一天吃多大量？
3: 我不常吃，就
2: 是
3: 疼疼
2: 我
3: 吃。我
2: 说你吃多大量？吃的是600毫克还是300毫克？
3: 我也不知道，像那个长条粒儿的那个。
2: 你吃几粒？4粒还是6粒？
3: 我吃俩，吃一个不好使，吃俩。我最多吃四个。
2: 你这样的哈、
3: 啊，
2: 你回去看一下你的药是不是150毫克的，标准剂量是150毫克一粒的，那两粒根本没达的治疗量。
3: 关键这个药还挺困难的，我整的挺费劲，不咋好整。
2: 我再给你推荐个药，你可以试一下。
3: 哎，
2: 这个药好弄的，叫奥卡西平。
3: 奥卡西平，
2: 你试一下啊。先从两粒开始吃，吃到四粒。
3: 啊，我他疼了我吃，不疼不吃。
2: 奥卡西平长期吃也可以，没问题的，小孩抗癫痫都可以用的，你怕什么？
3: 啊，奥卡西平，哎行，哎好。
2: 啊、
3: 嗯，
2: 完了之后实在不行，我告诉你做手术，最好的办法就做手术。
3: 啊，老师做手术。
2: 对对对啊，而且是微创手术，不用担心。
3: 哎，手术我都不害怕，关键是大夫不给我手。
2: 啊，
3: 我在海南呢，早上住院的大夫他不给我手术，他不给我手。
2: 神经阻断做的最好的是北京天坛。啊、
3: 哎、
2: 啊，你这个我告诉你，你先试一下奥卡西平，不行你就做手术啊。
3: 啊、
2: 哎，
3: 哎，
2: 哎，好的，那就这样。
3: 啊，行，谢谢啊。
2: 哎，好的，不客气。
1: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您看哈、啊、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啊、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0: 这个没问题哈，
1: 嗯，
0: 哎，我给大家几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1: 哦，有用的。
0: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回。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常

0: 为礼，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脉，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徽堂福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好多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

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老高，咱们老高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高，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高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3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高的军药。我们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

0: 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膏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膏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膏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膏的特别之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

银行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

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老高，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高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高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较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2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
所以当时就

0: 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搭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儿，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写信或者给我留言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我今年87，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一万和五千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一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榆筏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他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膏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宝坻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

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另外我还额外赠他一个方子，他不是给小孙女问吗？小孩子嘴馋，尤其十多岁的小孩正长身体呢，都非常能吃，结果免不了吃坏肚子。就拿我们家来说，我们家从来不买药店里出售的西药的止泻药，那怎么治呢？也是两套方法。如果忙的时候有孩子拉肚子，我会给他吃保济丸。保济丸以前卖3毛钱一袋，现在物价上涨，但也不贵，10块钱一盒，吃上就好使。这是忙里偷闲。如果我没有时间，我会给孩子们吃中成药，吃保济丸。如果有时间，闲的时候，我自己给他们熬药，那就连保济丸都不用吃了。您上菜市场买一个木瓜，买2两扁豆，回来把木瓜洗干净，切开，切1/3就够了。然后把木瓜和扁豆掺一块煮水，煮熟以后吃豆喝汤，这汤还好喝，还治病。早晚各吃一次，睡一觉之后，孩子拉肚子问题就解了。所以家里有小孩子的，当家长的可以拿笔记下这个药方，很简单，将来都能用得上。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填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生殖能力增强，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膏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如果幸运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去报名，去问问。如果可以报的话，先把名额占上，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

0: 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了，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

0: 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痛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两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三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三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他买了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他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一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 这血糖值多吓人呐、啊！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儿，吃没三瓶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尿毒症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高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干活了，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高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还是很简单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那就得看每个人的福报了，看你的德行，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高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高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 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高矢，
1: 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
0: 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4: Nope.
3: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8: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9: 福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0: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9: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7月2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85期开奖，当期开出17注一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086期开奖，奖池为4.50亿元。更多惊喜等您来。刮刮乐是即开型福利彩票的统一品牌名称，这类彩票票面精美，寓意美好，趣味性十足。彩票画面中既有大众喜爱的趣味性游戏元素，又融入了底蕴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受众多购彩者的喜爱。不少彩民心存疑惑，那既然刮刮乐这么受欢迎，为什么还时常能看到即开票游戏的停售公告？彩票停售背后遵循着哪些规则？停售会不会影响正常的兑奖？想要理清这些疑问，需要先弄懂4个关键知识点：即开票的使用期限、 停售类型、停售后的处置方式以及兑奖时间规定。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解锁前两大知识点。一张即开票最长寿命60个月，每年彩票监管部门都会公示即将停售的即开票游戏，同时批准全新游戏上市，这是彩票市场正常的新陈代谢。发行福利彩票核心目的是筹集社会公益资金，助力公益事业的发展。即开型福利彩票作为筹募公益金的重要载体，既要坚守公益初心，也要遵循市场规律。监管部门会适时批准停售部分老游戏，推出新游戏，持续优化彩票游戏结构，推动彩票市场平稳有序、健康可持续发展。依据《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法》第3章第24条明确规定，传统型即开型彩票的使用期限为自印制完成之日起60个月，到期应当停止销售，严禁售卖超期彩票。简单来说，每一张即开票都拥有固定的生命周期，从印制完成算起，最长销售周期为60个月。超过使用期限的彩票，票面品质难以保证，有可能损坏购彩者合法权益，到期必须全面停售。划重点，即开票停售分为两种情况，很多人分不清批次停销与游戏停销，两大差别很大。批次停销，一款热门刮刮乐游戏往往分多批次印制，若其中某一批次彩票到达使用期限，仅停止该批次销售，同一游戏其他批次依旧正常售卖，正常兑奖。游戏停销指这款游戏所有在售批次统一终止销售。温馨提醒大家，请广大代销者与购彩者仔细阅读官方发布的停售公告，分清停售类型，及时销售，及时兑奖，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夏天最好的状态是清风拂面，不急不躁，购彩最好的状态是清醒理性，从容自在。彩票从不是翻盘的捷径，只是生活的娱乐调剂，更是一份温柔的公益善意。从容购彩是夏天最通透的生活智慧。夏日炎炎，人心最容易浮躁，有人急于求成，渴望一夜暴富，把购彩当成博弈，执着于得失，纠结于输赢。可越是心急，越容易乱了节奏，失了本心。真正的从容是懂得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不挪用生活开支，不超额投入金钱时间，不沉迷所谓的规律技巧，闲暇之余随心一试，抱平常心来看待结果。中奖是盛夏惊喜，是不期而遇的温柔，未中是善意捐赠，是默默行善的坦荡，得失坦然，进退有度，便是最好的状态。理性购彩是成年人最舒服的自律，福彩一直倡导“寓木于乐，多人少买，理性参与”的理念，这不仅是一句温馨提示，更是守护普通人生活底线的温柔叮嘱。我们要始终记得，生活的底气永远来自于脚踏实地的努力，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运气是生活的锦上添花，努力才是人生的雪中送炭。不必为未到的幸运内耗，不必为偶然的遗憾来纠结。夏天有蝉鸣晚风，落日星河，生活有烟火日常，岁岁安然。好好生活，认真度日，远比执着侥幸更加珍贵。愿这个夏天风清日暖，心安无忧，理性购彩，快乐生活，所有好运都会在松弛的时光里缓缓奔赴而来。
14: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15: 嗯，
14: 开了开了。
15: 什么开了？
14: 开了开了。
15: 到底是什么开了？
1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2: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85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10、14、15、24、27、29、30，特别号码为19。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五注，单注中奖金额16639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19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85，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131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9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06、12、18、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9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09、18、19、24、26、30、34、42、46、47、49、51、54、55、56、62、73、74、75。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吧福彩 3D 22全五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6: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17: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2: 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福彩好运连连，惊喜花落汉口。近日江岸区4201-0502号福彩站点传来重磅喜讯，资深购彩者李先生凭借一张好运十倍刮刮乐成功斩获40万元一等奖，随后前往江北管理站顺利完成兑奖。作为土生土长的汉口街坊，李先生是资深的购彩爱好者，平日里经常光顾站点，各类彩票都会随缘尝试，心态轻松佛系。那本次大奖诞生在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值得一提的是，李先生端午假期期间好运爆棚，这已经是他近年端午假期收获的第三次购彩中奖，妥妥的节日锦鲤。谈到中奖瞬间，李先生直呼太奇妙。当天他随手购买了4张刮刮乐来试试手气，逐一刮开后均没有中奖，本打算就此收手，抱着最后再试一张的轻松心态，他随手拿了一张好运十倍，没想到这收官一刮，直接解锁了40万元的头奖，惊喜来得十分突然。李先生坦言自己与好运十倍颇有渊源，早年他做机器维修时曾亲眼见证了一名打工青年花10元购买了同款好运十倍，中得40万元的大奖。如今自己迎来同款好运，让他不禁感叹购彩重在平常心，惊喜往往就藏在不经意的尝试中。秉持公益购彩初心，理性购彩，乐享惊喜，邂逅专属好运。恭喜李先生获得大奖，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金为目的，始终秉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一张张福利彩票凝聚起广大购彩者的爱心，肩负公益使命。以双色球为例，其销售额的36%纳入福彩公益金，每一张10元的双色球彩票，其中3.6元转为福彩公益金，其中中央彩票公益金的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
18: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 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2: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
1: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节目一开始是小玉在基层，让我们一起走进河南省最美家庭李兰芳家庭。

在浚县，有这样一位基层宣传工作者，他是浚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主持人李兰芳，也是2023年河南省最美家庭、浚县文明家庭的获评者。他和他的家庭以家风为笔，以声音为桥，在基层传递温暖力量，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巾帼故事。作为一名媒体人，李兰芳的工作是讲好浚县故事，传递巾帼声音。在小玉在基层的镜头里，他见过太多扎根乡土的巾帼榜样，有把浚县泥姑姑捏成致富产业的巧媳妇，有守着三尺讲台的乡村女教师，有扎根农村调解矛盾的好大姐们，而支撑她始终走在基层宣传一线的，是她身后那个充满爱的最美家庭。这份最美家庭的荣誉从来不是她一个人的，他的爱人默默扛起了家里的重担，在他加班录节目、下基层采访、民俗文化节全程直播时，爱人努力打理好家里的大小事务。儿子孟德彪、孟德飞从懵懂少年成长为大学、高中里的积极向上的好青年，也渐渐懂得了用行动支持妈妈的工作。正是这份来自家庭的温暖，让他更懂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深刻意义。获评最美家庭后，李兰芳带着这份荣誉，以采访、宣讲、主持等多种形式走进社区、乡村、校园，分享家风故事，传递勤善和美、孝老爱亲的正能量。他创办的黎阳之声朗诵沙龙公益平台更

0: 为无数家庭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在这里他们朗读美文，分享感悟，不仅提升了自信心，更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参与，在共读中增进了亲子关系，让家风家教在声声朗读中润物无声，更续传承，落地生根。作为一名基层宣传工作者，李兰芳始终践行着实干开新局巾帼谱新篇的主题。对他而言，最美家庭的荣誉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未来他会继续带着这份来自家庭的温暖，讲好浚县的巾帼故事，把更多基层女性的奋斗身影通过镜头传递出去，也希望用自己家的故事带动更多家庭涵养好家风，让每一个小家的微光汇聚成建设家乡的温暖力量。
1: 妇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本节目由河南省妇联与本台联办。
2: 可能你知道，
3: 前不久看到人民日报公号的一篇推文，题目是让一个家越来越好的十五条建议。今天节目一开始分享给听节目的朋友们，这个建议啊分三大类。第一类是改变家庭教育的方式，第二类是改变与家人的相处方式，第三类是家人之间有话好好说。我们先来听第一类，改变家庭教育的方式。一，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父母要先努力成为那样的人。如果孩子哪里做得不好，父母与其一味的批评说教，不妨反思一下，是否自己平日里给孩子做了错误的示范。言传身教是最好的教育方式。第二，适时放手，有些小事儿可以让孩子说了算，有些孩子啊自己就可以做决定的小事儿，干脆就让孩子说了算，让孩子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可以培养孩子的自驱力。第三，多对孩子进行鼓励和表扬，能让孩子变得更自信。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发现自己的优点时，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第四，不过分追求完美，允许孩子在错误中成长。允许孩子犯错就是给孩子成长的空间，在那些不触及底线的小事上悄悄地退后一步，多给些耐心和信任，不要求孩子必须完美，反而更有利于孩子进步。第五，不要给孩子贴标签，要保护孩子的自驱力。有一些父母啊，常常张口就否定孩子，这无意间就会给孩子贴上不努力不认真的标签，这些负面的言语很可能让孩子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只有父母信任孩子，给予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孩子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潜能。这是改变家庭教育的方式的五条建议，我们再来做一下回顾。第一，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父母要努力成为那样的人。第二，适时放手。第三，多对孩子进行鼓励和表扬。第四，不过分追求完美。第五，不要给孩子贴标签。我们接着来听改变与家人的相处方式的五条建议。第一条，父母关系融洽了，家庭氛围就会和谐。父母的日常相处模式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父母关系好，孩子会发自内心感到幸福和安心，这种美好的感觉会滋养孩子的心灵。第二，尊重家庭成员的边界，给彼此留一些自己的空间。我们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家人之间相处也要给彼此留有一定的空间， 不对伴侣的选择指手画脚，不对子女的生活过多干涉，争执少了，心与心的距离就近了。第三，营造家庭的仪式感，把生活中的美好具象化，睡前互道晚安，一起呵护绿植，定期外出郊游，要学着经常给生活来点简单的仪式感，把点滴美好具象化，足以驱散日常的沉闷，你和家人的关系也会变得更亲密。第四是学会换位思考，理解和包容家庭中不同的声音。生活中啊，一家人难免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当你不再执着于说服他人，而是能够换位思考，多些理解和包容，遇事儿往后退一步，那家人和你的关系反而会往前更进一步。第五，想把家庭经营好，首先要把自己经营好。一味过度向家人索取情绪价值，只会加深彼此之间的隔阂。当你能够打理好自己的情绪与状态，变得沉稳靠谱，才能够为家人遮风挡雨，撑起一个温暖有爱的家。好，这是改变与家人的相处方式的五条建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第一，父母关系要融洽。第二，尊重家庭成员的边界。第三呢，是营造家庭的仪式感。第四，学会换位思考。第五，首先要把自己经营好。我们接着再来听听家人之间有话好好说的五条建议。第一，学会倾听理解家人的想法，不要习惯性的反驳。习惯性的否定家人，一张口就是反驳，会加深亲密关系中的裂痕。跟家人交流时，让双方都能够感受到理解和尊重，才是有效沟通的基础。第二，情绪上头时千万别说伤人的话。人在冲动的时候容易口不择言，这会伤害到家人的感情。当你心情不好时，一定要按下暂停键，不让坏情绪伤害到家人。第三，大事先跟家人商量，不要自作主张。真正和谐的家庭，在遇到重要的事情时，都会坐下来一起商量。因为凡事商量的背后，藏着家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第四，正视冲突的存在，坦率真诚的沟通。一家人朝夕相处，难免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发生争执。坦率真诚的沟通，把话儿说开了，事情也就翻篇了。倘若一味的回避，不愿进行沟通，只会加深彼此的矛盾。第五，家是温馨的港湾，不是负面情绪的回收站。不要只把礼貌和尊重给陌生人，不要把脾气和暴躁留给最亲爱的家人。对家人态度温和一点，言语亲和一点，对家人最好的爱就是回家时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关在门外。好，这是家人之间有话好好说的五条建议。再来回顾一下，首先学会倾听理解家人的想法，不要习惯性反驳。第二，情绪上头千万别说伤人的话。第三，大事儿不要自作主张。第四，正视冲突的存在，坦率真诚的沟通。第五，不要把脾气和暴躁留给最亲爱的家人。听节目的朋友们，您记住了吗？希望以上我们所提到的这十五条建议能够让您和您的家人和谐相处，让您的家越变越好。

0: 喵。
1: 那方小天地是温暖的家。
2: 谢谢妈妈。
1: 年少有多倔强，
3: 不是说了不要乱翻我的东西吗？
1: 多少语言
0: 咱俩聊一聊好吗？
1: 是你焦急的牵挂。
0: 明天吧，现在没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3: 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在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亲子之间的沟通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关乎孩子的人格塑造、学业进步，更是其社会能力发展的重要基石。那么，如何跟孩子进行有效沟通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李淑慧老师，请李老师来给大家做一分享，咱们一起来学习。
4: 大家好，我是公益云课堂讲师李淑慧，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有效沟通。首先，我们先要理解什么是有效沟通，何为无效沟通。有效沟通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孩子愿意听，说完之后呢，能达到我们家长想要的沟通的目的。而无效沟通呢，就是孩子不愿意听，甚至激烈顶撞，产生很大的情绪，这点我们很容易理解。那我们怎么达到有效沟通和规避无效沟通呢？当然，有效沟通也不是只讲一些生活小事儿，我们也可以讲作业，我们也可以讲学习。即便是讲这些让孩子必须面对的事情，他也能够听下去。如果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我们要明确有效沟通的四个要素。首先，第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真诚。我们和孩子沟通的时候，要注意让孩子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尊重，而且呢，能让孩子感受到我们和他们是平等的，并且呢，以理解为重。第二呢，是开放，就是允许孩子说，甚至允许孩子多说，要多倾听，多商量，并且时时的提醒自己换位思考。第三点呢，是明确，明确哪一项是我们的责任，哪一项是孩子的义务，要允许孩子多沟通，

0: 我们也要多有效表达。第四点呢，就是变通。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大人实时的关注孩子的状态，要有一种灵活性，并且在做事过程中，如果说责任分不清是谁的，我们自己要多承担，要多主动，并且呢要积极适应孩子的变化。有了这些要素，就是真诚、开放、明确和变通之后呢，我们和孩子的沟通就会少了一些火药味，争执也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有效沟通呢就叫做有话好好说。现实情况呢，我们大多数家长采取的是无效沟通。具体哪些是无效沟通呢？第一种最常见的是压迫式，一种负面的情绪，并且呢告诉孩子你不听我的话，你要气死我吗？第二个呢是控诉式，我一切都是为你好，你就这样对待我吗？还有一些家长能量场相对来说比较弱的话，他会采取交易式，你按我说的做就一定得到你想得到的。还有一些家长呢文化水平比较高，或者是社会的地位比较高的话，会权威式，闭嘴，就按我说的去做，你不知道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以后你就知道了。还有一种就是威慑式的，就是不管在哪里，在什么地方，都得听我的，否则没你好看的。如果这样说的话，就是小时候孩子年龄小，他不敢反抗，大了呢，他就会越来越不听你的，让你所有的沟通都变成无效沟通。所以我们要有意识的变我们平常所用的有没有压迫呀，或者是交易啊，或者威慑等等这些无效沟通的方式，变为有效沟通。无效沟通呢，还有一种说法叫做五字训练给孩子带来伤害。主要是哪五字训练呢？一个是怨字训练，一个是怂字训练，一个是带字训练，一个是夹字训练，还有一个是对字训练。具体来讲呢，就是怨字训练，你就会培养孩子的怨恨心，用你说的话孩子愿意听，那么孩子感到不爽，他就会怨恨你，那么你的沟通就不可能有效果。第二种呢，就是怂子训练，通过你的压迫，孩子的窝囊心理形成了，他虽然时时在这个隐忍，因为他说不过你，后来他也越来越怂了，变成了一个窝囊废，那更不是我们想要的。第三个就是带子训练，就让孩子感受到倦怠、慢怠，因为你要求的那么多、那么紧，我又做不到，所以我越来越懈怠。第四个呢是夹子训练，夹是什么呢？就是会让孩子感受到不在乎、漫不经心，所以孩子也就没有积极性了，就是麻木不仁，说什么你让他干啥他就没有激情。最后呢是怼子训练，说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唠叨，那么孩子就会有反叛心理。你说一句他怼一句，后来变得他也不知道你说的啥，你一张嘴他就开始怼。那最后总结一下，五字训练带给孩子的伤害就是怨、怂、带、夹和怼，这是我们要竭力去避免的。那么我们避免无效的沟通，我们要想进行有效沟通，具体要怎么样做呢？有四个部分，一个是真诚，第二个是开放，第三个是明确，第四个是变通。就是通过这些沟通呢，就让孩子感到很温暖、很受滋润、很有安全感。就像我们心理学所说的是有一种被爱的感觉，具体的再往下面说的话，就是被尊重、被理解、时时被赏识、被肯定、被鼓励、感受到喜悦。在与孩子的交流的过程中啊，也要带有爱情，这是两个字。爱呢就是说理不唠叨，就是你爱孩子，愿意跟他讲道理，但是不多说。情是什么呢？情就是指点不命令，给他一些合理化建议，由他自己去选择，但是不以命令的口气说给他听。第三呢，要时时记得这一句话，不要把孩子当傻子看，孩子聪明着呢，我们的成长都是为了能够引领孩子，但是我们成长的脚步跟上孩子的步伐，在孩子过程中多去学习和去做到。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今天的分享关于有效沟通的四个要素，我再来重复一遍，就是真诚、开放、明确和变通，给孩子带来的五个伤害：怨、怂、带、夹和怼，我们也要多多的去觉察。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1: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来自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李淑慧老师所分享的如何跟孩子有效沟通，希望对您在今后育儿能够有所帮助。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就像一口大锅，当你走到锅底的时候，无论朝哪个方向走都是向上的。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一个转折点，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一个乐观豁达的人能把平凡的生活变得富有情趣，能把苦难的日子变得甜美珍贵，能把繁琐的事情变得简单可行。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340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肖翔老师好。
0: 你好。
1: 嗯，我就是有一个事儿想问问那个老师。
0: 嗯，
1: 我就是很想念我的那个前夫。
0: 前夫。嗯。
1: 嗯，离异2年多了，我然后他现在一个电话从来都没给我打过。
0: 嗯，
1: 期间我给他打过两三回，然后后来他有点不耐烦了，完我觉着也不太好，完我就不给他打了。
0: 嗯，
1: 我倒不是说非得跟人家走在一起，只不过是因为我跟他毕竟过了6、7年，我到啥时候有一份感情在他身上。
0: 嗯，
1: 我是跟他头婚，他跟我是二婚。
0: 嗯，
1: 因为我有点轻微的那个就是精神类疾病。
0: 嗯，
1: 我找他。
0: 嗯，
1: 但是我婚前告诉过他，打电话告诉他，他不相信。
0: 嗯，
1: 婚后他看我有病，他也没太拿这事儿当什么大事儿。后来他一天忙得挺累的，然后我有时候是他说我有缺爱孤独症。
0: 嗯，
1: 我是一天到晚有时候有活的时候就去干点，没活的时候就搁家里，刚开始还做饭，后来有点就是有点不顺心或者是累着一点了，完我也看他，可是一天到晚搁家里，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是有班就上，没班我就不上班。
0: 嗯，
1: 然后他看我时间长没有经济来源，完他就有点看不上我。
0: 嗯，
1: 看不上我给我点就是拿话就像是挑衅的那种，比骂人都难听，有时候说一句话我也学不好，但是就是那一句话就本来我就有病，他这一刺激我，我就没法好好正常工作或者生活，然后我就跟他记了起来。人家正常人听了就是一带而过，知道你看不起我也好还是怎么也好，就拉倒了。但是我就是

0: 有点过不去，因为我就是压根儿就是有这个被气出的病，有这病根儿，我就得靠好人来将养我。但是时间长，他毕竟不是父母，遇着这样事儿的病人患者，他也受不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说，我有点太磨叽了，说话就是我挺想念他的，就是不是说非得跟他怎么非得要吊在一起，怎么非得要生活在一起。但是我就想知道他的那个就是音容相貌，或者说一年半载打一个电话，我想问问他怎么样。我不敢打，因为他最后一个电话对我挺不客气的，而且其实对我就是有点像羞辱性的那种说话，不拿我当回事儿。完，我就是老是念念不忘他那份曾经我付出的一定的感情，因为我跟他是初婚，挺好的。
1: 你今年多大了？
0: 36了。
1: 36，现在工作吗？
0: 现在工作呢，带药吃药工作呢。我在父母这离婚2年多，几乎没干过电了。
1: 现在你做什么工作？
0: 那个缝纫工。
1: 其实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之所以想给他打电话，绝不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就说什么不想跟他在，不是想跟他在一起啊，这个那个的，绝不这么简单。在你内心当中啊，你还是幻想着有一天你们俩能够破镜重圆。你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在幻想着，在采用一定的方法，比如说打电话呀，或者说先降低自己的要求啊，来一步一步的去实现你自己心中的这种目的，对吧？
0: 有点潜意识，
1: 但
0: 但
1: 是
0: 是
1: 事实上，你自己内心应该很清楚，你们俩不可能再破镜重圆了，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再打任何一个电话了，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当你内心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你就不会再想着给他打电话。
0: 我老心里牵挂他，老忘不了。
1: 你别忘不了，你有啥可忘不了的？你就再忘不了，你就瞅着银行里所有的钱，你再想要那不是你的了，对
0: 关键
1: 吧？
0: 是不离婚不是我的主张，
1: 跟
0: 但是
1: 这
0: 走
1: 个没有关系，结果已经在这儿了，明白吗？
0: 明白了。
1: 你说你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其实从我们俩通电话到现在为止，我个人都不认为你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你无论从语言表达还是你的逻辑思维，都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0: 谢谢肖总老师。
1: 但是你这个人现在问题在哪儿，您知道吗？你这个人过于对自己放纵。
0: 放纵是
1: 对，
0: 吧？
1: 什么叫放纵呢？其实，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人都喜欢吃好吃的，对吧？但是我们得第一个得均衡营养。就包括我们病了得吃药，那药能有好吃的吗？是不是？我们可能还要吃一些粗粮，甚至吃一些野菜，目的是为了均衡营养，目的是为了我们身体健康，而不能说我们喜欢吃什么就总吃什么，不能说我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其实，在你的性格当中，我说你的放纵呢，不是说你的这个其他的地方放纵啊。你总是幻想着，或者你总是希望别人以你为中心，围着你转，哄着你开心，哄着你玩，顺着你。您觉得是这样吗？
0: 是有点，是确实是，
1: 这个我个人觉得不是
0: 我
1: 精
0: 也
1: 神
0: 是。
1: 方面的问题，就像小孩儿一样，我一哭我就想让人抱，是不是？然后呢，我一饿了，别人就得给我吃奶。你虽然长大了，30多岁了，但是目前你还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这种心态，你和谁在一块儿都不行，包括刚才你也说了，你说他不是你的父母，但时间久了父母都不行，谁都不是太阳，谁都不能够对你对我们只付出不索取，爱也好，关怀也好，友情也好，和父母的相处也好，其实永远都是良性互动的，你不能说一方只是索取，另外一方只是付出。那如果你只是索取的话，我告诉你，亲妈都不行，亲妈都有烦的时候，亲妈也有不能100%顺着你的时候，这是一定的。所以你已经长大了，你得学会用爱来换爱，用宠爱 换回宠爱，

0: 用付出换回付出，这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
1: 哎，
0: 然后那一篇已经翻过去了。我再告诉你一点啊，他和你在一起其实只是单纯的为了结婚，为了找一个人而已，对你其实并没有什么感情。即使当年有感情啊，经过这几年之后，这感情也已经不复存在了。你们两个人啊，有孩子吗？
1: 没有
0: 啊。所以啊，你们两个人这一篇已经翻过去了，记住了，其实最好的结果就是老死不相往来
1: 啊，
0: 不要再打电话了啊。
1: 哎哎，
0: 好吗？聊到这儿
1: 谢谢
0: 啊，再见。哎，
1: 谢谢。
0: 嗯，来，营建尾号为063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2: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然后那个今天话很荣幸的话呢，能参与到节目。
0: 嗯。
2: 我现在有一些问题的话呢，想请那个肖江老师帮我来分析分析。
0: 嗯。
2: 我先把我自己情况先说一下吧。我是毕业之后呢，然后在南方工作了2年半，学的是机械设计专业的。然后2年半之后也想回到这个东北来发展嘛。然后我家是抚顺的，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份物业方面的工作，做的是保安，就是园区的巡逻。就是主要是对这个园区的保安这个工作，然后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做了能有6个多月，接近6个多月。然后现在目前的话呢，然后经理和领导都非常看好我，然后给我担任的是安全班长这个职务，但现在的话呢，就是有一个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原来的一些老员工，他在这里面的话呢，工作能有6、7年了，但是他看见我这样的进步特别大，然后话呢，然后在半年之内就升为了一个班长，他就非常的嫉妒，有一种嫉妒心理吧。然后，现在的时候他每回的时候都在问我说，哎，小伙，你看这个事儿的话该怎么办，你去管一管。然后我就有的时候我挺懵，然后我说你和业主之间的话呢，做的这些事情你自己去来处理，你为什么话总让我去管呢？所以说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就是说挺困难的一个问题在里面。再一个话呢，就是他这个人就是怎么来说呢，就是特别嘴特别特别甜，然后就是对这个业主啊，就是特别喜欢哎夸大的一些说。你比如说就举个例子吧，就说业主家的孩子业主家的孩子长得特别好，他就在就是说在工作当中他就会
0: 夸。我现在呢不得不打断你，因为你说的再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价值了。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这份工作就准备这么做下去吗？
2: 准备是这样做下去。
0: 为什么？
2: 因为话呢，我已经26岁了，因为已经不想就是再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了。我想就是说公司给了我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我想从
0: 这是什么平台啊？
2: 就是先从一个安全员，再到班长，到最后的时候的话呢，就成为一个就是像一个秩序负责人，再到一个再到一个往大了说，再到一个项目经理，像这样的一个平台。
0: 你不是做物业的吗？
2: 对，是我做物业的。
0: 你做到头就是物业经理呗？
2: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
2: 对，
0: 第一个你做到物业经理，你现在没有20年你做不到。因为在很多的领域里面，他讲究这种论资排辈儿，
2: 对，
0: 懂吧？
2: 对，
0: 而且这是其二个，你做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从你现在这个位置做到物业经理是非常非常大的，所有的物业经理恐怕都和这个出资人有一定的关系，否则不会把这个岗位放心的放给你，所以100家企业、100家物业可能。我认为有多数物业经理是老板的人或者老板的亲戚。你看看啊，现在你周围的同事能有高中学历的有几个？
2: 高中学历的能有一大堆。
0: 真的是高中学历吗？你认为？
2: 这个 并不是，但是说这里面的话也有后台的，也有就是说。
0: 所以我个人觉得你26岁啊，做这个工作。

0: 你学不到什么东西，不用多，再过5年的话，恐怕你就陷到这里边了。你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大学白读。
1: 嗯嗯。
0: 所以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最正确的做法是离开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
1: 嗯嗯。
0: 你可以在任何一家单位从最底层做起，但是保安不行。
1: 啊
0: 啊。你没法出成绩。
1: 嗯。
0: 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0: 最好的成绩是啥事儿都没有。
1: 嗯。
0: 对不对？最好的成绩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安全问题都没有，什么矛盾纠纷都没有，但是上哪儿去体现出你的价值啊？你又能学到什么？你又能创造些什么？啊，保安排队横排变成竖排，你还能创造些什么？所以我是不主张你来做这个的。至于你说啊，怎么样和这样的人相处，打拉结合，软硬兼施，想收拾就给他收拾的老老实实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让他心服口服的，然后呢回头再给他一些安慰，这个人就老实了。但问题是，我告诉你，在这个领域里边啊，你这个年龄想领导他们，那难度特别大。
1: 对，
0: 因为有，为啥呢？有些人我就是在这混，知道吧？我挣的又不多，你把我开了我都无所谓。
1: 嗯，
0: 你整不了这样的人。
1: 对，
0: 懂我的意思吧？如果这个人啊，这工作我干也行，不干也行啊，我这么大年龄了，我又不缺这点钱啊，我就是玩，我就故意整你，你这人你永远也整不了。
1: 嗯嗯。
0: 那你除非一种方法跟他论哥们儿，但是你觉得现实吗？不可能啊。
1: 不可能。
0: 所以从你的长远角度来想，你才26岁，而且啊，你有南方工作的这么多经验，我觉得哪怕是你找什么样的工作啊，你就是先找一个业务员啊，咱说都比现在的状态要强，最重要的是你能学到东西啊。
1: 嗯，这个明白。
0: 我挺为你感到可惜的啊，我对保安的这份工作没有任何的意见啊，我对所有的安保人员啊也都非常非常的尊重。可能我在电台里边跟我关系最好的就是保安和保洁，但问题是对于你来说，你合适还是不合适？我个人觉得不合适，好好想一想啊。
1: 嗯嗯，
0: 再见。哎，
1: 嗯嗯。
0: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平安是福说：“啊，肖江，我一直就吃睡眠宝，啥时候还能有啊？这个原装进口的东西，别的地方买不到啊。”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静享流年发微信说：“肖江，我还想买同仁堂的安糖，还啥时候有活动啊？我想长期吃。这个具体活动啊，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400-102-1056。”大家微信留言呢我都看到了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添加节目官方微信就能跟我来留言互动，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还有同仁堂大品牌的三伏贴，随时掌握最新的活动信息，还会不定期的送出其他的惊喜好礼。赶快来拨打栏目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欢迎这位号为011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2: 我想和你说点事儿。
0: 嗯。
2: 我闺女，这不是。他要给你们俩买个房，
0: 嗯，
2: 但是呢，叫我们俩拿20万，
0: 嗯，
2: 让我们住，老头不同意，
0: 嗯，
2: 你同意
0: 啊？
2: 说，我没主意，
0: 没主意。你看你没主意，那老头不同意，就听老头的就完了呗。老头为啥不同意啊？
2: 老头说是套路他钱呢。
0: 呵呵。

0: 然后把你现在这房子卖了呀、啊？
1: 不是，我这个房不卖，我是农村的。
0: 哦。
1: 我还有儿子。
0: 哦，那给你们买个房子就买个楼房呗。
1: 对，我闺女她现在有房，她给她老婆婆买一个了。完了，他说他再买一个大的，买31平的。
0: 嗯。
1: 完了，他住大的，搁他现在住那房，让我俩住。
0: 嗯。问题是，再买这房子写谁的名呢？
1: 还我闺女的。
0: 那不就是套路你们钱吗？对吧？
1: 啊，我老头说的套路他钱。
0: 咋的？你有心要去啊？
1: 哎呀，我这身体不好。
0: 嗯
1: 嗯，我现在农村呢，看点病也难。我现在上城里待着。
0: 嗯，
1: 我是也，但是老头不愿意去。
0: 嗯，
1: 我也
0: 你这样啊，你跟老头商量两件事儿。
1: 嗯，
0: 第一件事儿，比如说让老头自己在农村，你上城里，你问问老头干不干啊？第二个，你问问你姑娘，你说你先去你姑娘家住一段时间，你看看你姑娘干不干
1: 啊？
0: 对吧？
1: 啊，
0: 因为是不是套路你钱这事儿呢，得看你女儿的本心啊。因为你也不是这一、啊、因为你也不是这一个孩子啊，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大家得商量。但是我个人认为，你姑娘啊，如果真有孝心的话，要么她就自己拿钱给你们买个房子，哪怕是给你们租个房子都行。或者呢，咱说要买个房子，干脆就写你们两个人的名，否则她的这种行为确实是像你老伴所说的，有套路她钱的嫌疑啊。
1: 嗯，但是我闺女不缺钱。
0: 那如果是不缺钱还管你们要钱的话，那就更说不过去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那不缺钱还管你们要钱，那是啥意思呢？
1: 啊，
0: 那不就更是套路了吗？是不是？
1: 啊，
0: 嗯，好吗？
1: 嗯
0: 嗯, 嗯，好，再见。
1: 嗯、啊、
0: 嗯，好嘞，哎，好，来迎接尾号为607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哎，是我吗？
0: 是你啊，说吧。
2: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
2: 嗯，我今天第一次听你节目，但是吧，感觉说话挺有道理的。
0: 嗯、
2: 啊，我没听多久。啊，是这样，我有一个非常难心的事儿，让我十分的纠结。
0: 嗯，
2: 啊，是这样，我自己弟弟吧，就是说我在那个我家是外地的，我在沈阳打工。
0: 嗯，
2: 那个自己奋斗感觉还可以的情况下。我把我自己弟弟带过来了，就带到沈阳来发展。我感觉沈阳城市比较大一些，然后呢，可能发展空间也能多一些，机会也能多一些。
0: 嗯。
2: 但是他来我这的时候吧，已经结婚了。我要跟你聊的话题是这样：我弟弟在我父母那已经结婚了的情况下，现在问题吧，他爱上了一个比他大10岁的女人，而且还有一个女儿。
0: 嗯。
2: 你说我父母为了他奋斗一生，我作为姐姐来说，我也是倾尽所有去帮他。他现在爱上一个比他大10岁的女人，而且是态度十分坚决。这件事情已经持续1年之久了，不管任何人怎么说，他都听不进去。现在就是要离婚。
0: 嗯，
2: 我父母接受不了，我更是接受不了，所有的人都接受不了。这个女人已经离过2次婚。
0: 嗯，
2: 你说我这件事情，我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我弟弟？我现在我跟他吵得也挺翻。他可能是也听不进去我说话，我跟他说话可能是说有点有点暴躁也好，还是有点心浮气躁也好，但是我实在是控制不住我这份当姐姐的这份心情。你说我能害他吗？你说他爱上一个比他大这么多的一个人，而且还有一个10几岁的一个儿子。
0: 嗯，
2: 哎呀，我感觉所有人都应该难理解，很难理解。
0: 嗯，
2: 哎呀，现在家里有房子买了，有贷款，是我父母。说实话，父母是农村人，没有劳保，没有经济来源，攒了几十万给他买的房子，付了首付之后，现在自己刚还了几个月的这个贷款，出这事儿。
0: 嗯，
2: 我做着买卖，所有的买卖都拿的钱都是我替他出的，而且我这么说，我弟妹这个人是我们全家所有人、所有亲戚朋友周边接触他的人都十分认可的人，各方面都挑剔不出来什么。你说他现在是什么心态呢？ 挺那个挺激动的，主持人，我也不知道。
0: 我要和你说，你现在心里面有两个结，一个结就是不理解你弟弟为什么会放弃别人所公认的好媳妇儿，而爱上了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带着男孩的这么一个人，啊，这个是你心里的第一个结。第二个结呢，你会感觉到可能有一点后悔，说如果当年不把我弟弟带出来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
2: 是一点不假。
0: 就这么两个结啊。第一个结啊，我跟你说，谁爱上谁没有任何的道理可讲。你说的那些道理，什么什么这个他的媳妇有多好，这么好那么好，在你弟弟的这份感情面前一文不值，或者说没有任何的作用。
2: 是。
0: 现在呢，我和你说句实在话，你弟弟哈还算是不错的，他能够和你吵。换一句话说，因为这事儿是属于你，就是你哪怕是你是他的亲姐姐，包括你爹你妈在内，这也是他自己的私事儿，他完全有这个能力或者说有这个权利去自己去处理，明白我的意思吗？老家经常有这样一句话，说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你弟弟现在也是这样，现在你荡也荡不住，拦也拦不住，你当姐姐的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就是把所有的利害关系跟她说明白了，说完了把选择权交给她自己吧，明白吗？
2: 她现在已经在，她已经做出选择了，但她的这个选择是我们全家人都接受不了的。你说这个孩子怎么办？
0: 我跟你说，没，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接不接受它也已经是事实了，已经存在了。孩子怎么办？既然说他能够选择了，你就跟你爸你妈达成协议，孩子怎么办？让他和他爱人自己去解决，你弟弟也要为他的这种选择来负责任。
2: 我作为姐姐，我作为姑姑来说，我不可能让孩子，这个孩子跟我，他几岁他就跟我几年，孩子今年7岁了，他一直是在我身边长大的，我是舍不得这个孩子，如果跟了他，跟了那个女人的这个情况下，绝对没孩子。
0: 这个那、
2: 如果要是跟他自己妈妈的这个情况下，我弟妹是没有任何我可以挑出来这个毛病的地方，但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孩子是那么容易的吗？
0: 这没有办法，这事儿只能说来什么事儿我们面对什么事儿，是吧？咱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啊，你的性格就决定你这样的命运，你弟弟的性格就决定着他那样的命运，你说呢？
2: 我说现在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能让他有回旋的余地吗？
0: 没有，没有，
2: 没有，
0: 没有，只有让他自己去感受，一点都没有，我告诉你，
2: 一点都没有。
0: 对，
2: 完了，心凉了。
0: 其实你的心对于这个早就该凉了，因为你看，再怎么说，你这个姐姐，她怎么对她什么样，她自己心里清楚。还有她爹她妈，你们这样的亲情都没有把她扭转过来，你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没有了，对吧？
2: 没有。
0: 另外，我再要和你说一点啊。你其实没有任何必要去自责，就是说你不应该把他带出来，这些事情是我们所没有办法预知的，明白吗？
2: 我感觉我现在在我父母那好像是交代不下去。你说
0: 你无需，
2: 在我身边这么多年，
0: 无需交代，
2: 然后他现在这种局面，
0: 你无需交代，用不着交代。
2: 哎呀，我不是他说他怎么面对亲戚朋友，我自己我都没法面对。
0: 不用去交代，你做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行了，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是你这个侄儿啊，还是
2: 侄女
0: 啊，然后你能做多少多做多少吧。说句实在话，你也好，你的爸爸妈妈也好，对于现在你弟弟啊这样的一个选择，你们只能是缝缝补补，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0: 往前走吧，什么事情都会过去，都会好起来，好吗？
2: 说的挺实在的。先这样，
0: 我们再见。
2: 先麻烦了。
0: 来，迎接尾号为228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是校长老师吗？
0: 我是校长，您说。
3: 啊，你好。以前跟孩子他爸就是在一起结婚的时候吧，他就是说，怎么说呢？可能我说我应该快点哈，就是反正就是感情不和，完他跟我也不一心，完了之前还有一个孩子，完之后吧感情不和，他在部队嘛复员之后，他就回老家， 回老家之后把钱就属于放高利贷了，就把钱折腾没了，什么都不听我的。也因为我从小12岁没有妈，完他就是说啥将不过我，也没有人帮我，所以回家就钱折腾没了。但我还是希望他回这边来，但他不回。不回之后吧，这一年我自己就是带孩子就折腾出来挺多病，我完走了15个月了。我一边治病一边养身体，我就想把身体照顾好了再管孩子，但是就打过不两回电话吧。
0: 你们俩现在离婚了？嗯、
3: 对，因为他
0: 什么时候离婚的？
3: 他家暴。
0: 什么时候离婚的？
3: 去年9月份。
0: 孩子多大了？
3: 去年走的时候差两个月是15岁，完现在是6岁。
0: 男孩女孩啊？
3: 女孩。完，我现在想跟他联系，我想去看孩子，但是人家说我不给他户口，就要把户口起到他家那边，但是就是为孩子着想，不想让他就是说的把户口换到那边。
0: 你就别为孩子着想了，啊。你离婚都没要孩子，你有1000个理由10000个理由，孩子过的是没妈的日子。
3: 我
0: 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讲没有，但是对于一个5岁的孩子就是没妈了，就这么简单。
3: 你知道不，我慢性结肠炎已经拉，就是说已经就是。
0: 你这个有1000个理由有10000个理由，对于所有的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成立的，但对于你的孩子来讲这个没用啊。
3: 但我现在过去想看看，如果他过得不好我要把他带回来，因为我知道我还活着呢。
0: 好了，可以。你可以到法院去申起诉，去变更孩子的抚养权啊！这回你听懂了吧？
3: 听懂了。
0: 你始终是没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人
3: 我就是应该带着
0: 不，
3: 对吧？
0: 你问题在哪儿呢？人要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任。
3: 如果让孩子没有父亲的话，他已经就是见到别的人就往别的男的身上扑。我就是让他去。因为我为了孩子着想，为了孩子也活下去，我主要是为了孩子活下去，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江浦，我真的。
0: 你刚才说啊、
3: 嗯，
0: 如果你真为孩子考虑的话啊，
3: 嗯，
0: 首先你应该清晰的、准确的判断一下，孩子到底是跟你好还是跟父亲好。现在呢，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嗯，我的判断是跟你肯定不行，跟他父亲行不行我不知道，但是跟你肯定是不行。
3: 为什么？
0: 第一个，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带个这么小的孩子，又工作又照顾这个孩子。第二个，你身体不好，对吧？说句实在话，不一定什么时候，不一定什么时候可能又犯病了。到那个时候，你可能给人往回送，人家都不一定能不能要了啊。孩子不能踢皮球。
3: 但是我想现在去关心他，因为我毕竟
0: 现在啊，你如果说不能够带孩子的话，你不去打扰他就是关心了。你先调整好你的心态。啊，调整好你的身体，你再说去关心吧。关心得有能力。
3: 但是我这个病是治不好的。
0: 治不好，你心态能调整好吧？
3: 能。
0: 你调整好心态，因为我非常担心的是，你这样的一种心态会给孩子带偏了。
3: 我知道我养不起他，所以才让他走的。
0: 啊，那所以你现在最好就先别去打扰孩子啊。因为
3: 我要是不去。看着的话，别人就说这个妈心态。
0: 不管别人啊，你相信我，相信我的话，你如果有可能的话，
3: 不让我去打扰啊。
0: 对，不让你去打扰孩子啊，因为道理我已经说过一遍了。我说现在你的心态不好，你去了之后，
3: 现在调解的挺好了，
0: 不差多了。
3: 我想给孩子管，因为他现在正好换牙，因为那个他就是家暴的时候，大打出手，就是我就是牙吃不了东西，一直吃奶吃到2岁。完了孩子牙老不好了，我就是想关心他身体，就像你天天说
0: 好了，我再问你啊，我再问你啊，比如说孩子现在需要看牙，需要2万块钱，你能拿出多少钱来？现在
3: 我全问了呢。
0: 你有多少？现在能拿出来吗？2万块钱？
3: 能。
0: 好了，这个问题能解决了。如果孩子看到你之后啊，这是亲妈，然后他就疯狂的想和你在一起，你又咋办？你走了以后，孩子天天哭，你又咋整？
3: 我想上那边去上班，陪他一段时间。我没有想马上离开。
0: 人家如果不同意的话，你又怎么办？
3: 不同意我就走。但是我就是说，现在我想见识一
0: 下。你看你这话哈，不同意你就走，你是走很轻松了，买张车票就走了。问题是孩子
3: 呢？他不让我是这么想的，小杨老师，我要过去陪他一段时间。如果他
0: 让我陪，你这话不
3: 就是、我就把孩子带走，我要把孩子一起带走，因为啥？
0: 好了，那我给你这么一个建议，我这么给你个建议好吗？
3: 嗯，好。
0: 你先衡量衡量你自己有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啊？
3: 能养起。
0: 如果能养起的话，到法院去申请变更孩子抚养权，好吗？
3: 我知道申请变更，就是现在联系不上，我怕爸就大打出手，就打人就是。
0: 你通过法院去处理这个问题吧，好吧？
3: 那个法律律师说的，必须得把孩子弄过来才能变更。
0: 换个律师，换个律师啊！这个律师说的不对。
3: 嗯，行，麻烦你了。
0: 再见啊。微信听众叫岁岁安说，之前买的叶黄素送的通络眼镜，我现在每天都在戴，复习睡眠枕也枕着，平时开空调膝盖不舒服，我还贴着安糖贴，我的生活离不开新王爷话节目，离不开笑江，谢谢您啊。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 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1003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喂，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4: 哎，我是您的新听众
0: 啊。你好。
4: 非常喜欢您的那个主持风格嘛。
0: 嗯，谢谢。
4: 因为我以前也是在村里从事过这个工作。因为我是以前是从大学毕业的嘛。
0: 啊。
4: 然后回村里工作了3年。
0: 嗯，在村里做什么呀？
4: 以前做书记的这块，也是算调解的这块，就是支部这块。
0: 村书记吗？
4: 对对对。
0: 什么书记啊？是村支部书记？
4: 村支部书记。
0: 村支部书记不兼村长吗？
4: 不兼村长，就是做党务这块的。
0: 哦哦哦，
4: 对对对。
0: 那不是村里的一把手吗？
4: 因为我比较小嘛，刚毕业那种的。但是在村里这块应该是论职位应该是比村长职位大。
0: 哎。
4: 对，但是可能是经验比较少嘛。
0: 嗯。
4: 说有些工作还得靠主任、村长什么，他们那边支持。
0: 嗯。
4: 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是从去年从村里就出来了，不做了嘛。
0: 嗯，
4: 可能有些问题也没有处理好。
0: 嗯，
4: 然后我学的专业是农业的，就是畜牧这块儿。
0: 嗯，
4: 然后现在就业吧，是在一家饲料厂工作。现在，
0: 嗯，
4: 然后感觉出来能有1年多了嘛，感觉好像不太适应，因为毕竟以前在村里嘛，可能环境什么的，零零晃新环境，感觉不太适应。一直挺矛盾的，但是我以前毕业之后吧，感觉其实自己信心挺强的，但是经过这段时间，感觉自己自信心越来越太强了嘛。
0: 嗯，
4: 我感觉挺矛盾的。
0: 我觉得你还是没找准你自己的定位。
4: 嗯，可能是吧，有一些。
0: 就是说，你究竟想干什么，或者说自己能做什么？这个我觉得你到现在为止也没想好。
4: 对，
0: 你如果对，如果你这个没想好的话，那等于说你缺少了一个方向。像大海里的船，你说没有方向，那你能航行到哪儿啊？
4: 对，
0: 现在咱们这么说，你已经毕业好几年了，
4: 对，
0: 该积攒的经验也已经积累了，该感悟的东西呢也已经感悟了，该适应的已经都适应了。现在最需要的是你找好一个方向，然后大踏步的往前走。那对于现在的
4: 自己，感觉自己好像就是好像做了这么多年嘛，因为毕业也能有7-8年了嘛，参加工作也有7-8年了，
0: 嗯，
4: 好像感觉自己很失败的这种。
0: 没有，这不叫失败。这7-8年，你每过的一天，你每做的一件事儿，无论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其实都是你最宝贵的经验和财富，这都是你一个成功的一个基石，一个积累。
4: 对对对，
0: 现在就是还需要你有一个方向，你先把方向确定了，想好了，就，拿现在的你来说，这个饲料厂，你喜不喜欢这份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份工作的收入怎么样啊？ 第三个是你在这个塑料厂去工作的话，对于你来说到底有没有发展？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说你现在你就想按你现在这种工作状态，3年之后你会是什么样？如果你现在可以，
5: 我考虑过，
0: 如果现在。

0: 你可以很肯定的说三年之后我还这样，那我就劝你不要再继续做了，
1: 哦，那我懂了，
0: 是吧？
1: 明
0: 就
1: 白
0: 是说
1: 明白。
0: 做一份工作，如果说啊，第一个我们先想的就是说，一定是这个收入的问题，是吧？最起码我们得糊
1: 对，
0: 口能吃饭。如果在这个
1: 对
0: 基
1: 对。
0: 础上，那么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你所喜欢的，或者说是不是有利于你发展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1: 对，
0: 你
1: 好，谢谢
0: 从
1: 主
0: 这
1: 持
0: 两
1: 人。
0: 个角度去想吧，好吗？
1: 好，好，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我们再
1: 好，
0: 见，
1: 好，再见，好。
0: 来迎接尾号为9648的这位听友，您好，
2: 你好，
0: 哎，
2: 肖强老师吗？
0: 你好，
2: 哎，我有个问题问你，你的节目我经常听，我今年62岁了，我有什么问题呢？我有个小外孙女，现在21个月了，非常聪明，我想向你请教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何从小孩从什么时候抓起？让他能努力学习，养成好习惯，
0: 努
2: 有
0: 力
2: 一个
0: 学
2: 好的经
0: 习。
2: 验，
0: 努力
2: 好的，
0: 学习，
2: 对，努力学习，将来养成好习惯呢？培
0: 您觉
2: 养，
0: 得什么样的习惯算好习惯？
2: 就是他能够，比如说，挺懂事情，挺愿意学习的。
0: 好了，如果是这些啊，我先告诉你，没有几个人会养成愿意学习的习惯。啊，因为学习是一件苦事儿，知道吧？咱们都上过学，是不是？你也应该有概念，有几个是愿意学习的？
2: 是啊，我愿意学习是这样，
0: 所以我
2: 我
0: 这么讲吧，如果说要把孩子培养成愿意学习的孩子，那我个人觉得这孩子一定是扭曲的，因为孩子学习，一个呢，我觉得是这个，当然对于您这个小外孙女还早啊，一个呢是
2: 不是
0: 家
2: 从
0: 庭
2: 娃娃
0: 环，
2: 抓起吗？
0: 从娃娃抓起抓啥呀？如果你说从娃娃抓起要抓他努力学习，咱俩电话就不用再谈了，那都胡扯啊，是吧？孩子到时候学习，第一个不敢不学啊。我可以这么跟你说，现在咱中国的所有的父母都说，孩子你爱上学上，不爱上学不上，好多学校都黄了，你信吗？对不对？没孩子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最重要的，我要跟您说啥啊？就是您问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得非常好，但是虽然说你有的时候有点飘，就是问得有点远啊，还谈不到那些。但是我告诉你，有两点特别重要，您记住了，你想让孩子有什么习惯，你们全家人现在就应该有什么习惯。比如说你想培养孩子的求知欲，我用你的话来说，想让孩子爱学习，好啊，你们家的家大人啊，包括孩子的父母。你们没事都干啥？整个手机打游戏，整几人坐那打麻将。你放心，孩子长大他不会那啥的，不会爱学习的，也不会有那么强的求知欲的。如果你们啊没事的时候都拿一本书看，你放心，孩子长大了肯定爱看书，他就能够从这里边寻找到一种快乐。所以你们想培养孩子什么样的习惯？你们就先有什么样的习惯？现在你孙女儿这么大的时候，是最愿意和大人去学、去模仿的，
2: 对对。
0: 啊，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提示。第二个，你打来电话，我挺高兴的。为啥？咱啥都可以不会，咱啥问题都可以问，管他幼稚不幼稚呢？是不是？那好啊，我们既然不会，那好了，那我们也要去学如何去引导孩子，如何的去做好父母啊。其实我说父母就包括您在内，因为比如说抚养孩子、教育孩子，您不也是这个？我就笼统的说为父母啊，就是我们也要不断的去学习哈。咱们说买几本好书，是不是？这个时候你要说孝江三句话、两句话，我就告诉你咋整，那不现实。因为教育最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因材施教，对吧？所以呢，我们啊，先想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家长，然后买几本书，系统的去看一看，然后呢，在孩子身上，我们不断的去调整我们自己。反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父母以及家里其他人的身体力行的去做这些事情，这个是最重要的。你放心吧，好吗？
2: 谢谢校长。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再见。
0: 来迎接尾号为119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谢江老师。
0: 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你咨询一下，就是我姑娘的事。
0: 哼，怎么了？说吧。
3: 那个我姑娘吧，今年。

0: 19岁，他在老家别人给他介绍一个对象，他那个对象在无锡，完那个介绍完之后吧，那个他就是男方的他家人就意思说让我姑娘上那边去过一段时间，让他俩处一段时间。我完我就是没结婚呢，我就不想让他去。完我姑娘意思他也想去，你说我是让他去呢还是不让他去？
1: 不是，你女儿做什么呢？
0: 做美容的。
1: 见过那男的吗？
0: 见过。
1: 什么时候见的？
0: 同学。
1: 他同学啊。
0: 嗯。
1: 但是你女儿太小了。
0: 是呢，我因为我家是安徽的，我们那边结婚都是19岁、21、22岁。
1: 我告诉你，别说那个话啊！现在不管你是哪儿的，结婚那么早都不好，都不行。我告诉你，因为啥啊？你别觉得你们那儿那么早结婚都行，但是现在大部分都不行，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是开放性的。
0: 嗯。
1: 哎，开放性之后呢，不像说过去啊，咱们说连大山都走不出去啊，嫁给谁那就生活一辈子了。现在你女儿年龄这么小，以后呢，她工作会有发展，她的眼界会开阔，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会发生变化。所以这个太小了，我觉得。你问问你女儿，你要去了之后，你去做什么？是不是？
0: 嗯。那个男方他妈的意思说让他去。
1: 那男孩多大了？
0: 男孩20。
1: 太小了，我觉得太小了。
0: 嗯，是我也是觉得小。他也是那个，就是不是自己处的，是介绍的。他妈意思说上他那边去，完了过一段时间让他俩处一段时间。我说你还没结婚呢，你去算啥呀？我是不想让他去。
1: 对呀，而且你去了之后，你住在哪儿？你现在如果住在你现在如果就住在人家的话，我跟你说，人家根本就不拿你当回事儿。
0: 对啊、
1: 根本就
0: 不
1: 重视你。
0: 我也是给我姑娘那么说的，但是我姑娘意思还想去，你说我怎么能劝我姑娘不让她去呢？
1: 不，我们没有办法说劝她不让她去，我们只能跟她摆明利害关系。
0: 嗯。
1: 她如果实在要去的话，我们也没招，你不能捆着她，是不是？
0: 嗯。
1: 你把这些利害关系跟她说明白了，剩下的事儿是她自己的事儿。
0: 嗯，是我早就跟他说过这事了，他说的那个我想去，过几天就回来看看，完那个说那个处几天是啥意思的。
1: 把去了之后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跟他摆清楚，问问你女儿有没有一个自己的解决方法。
0: 嗯
1: 嗯，好吗？
0: 嗯，好好的，谢谢啊，谢谢，
1: 再见，
0: 谢谢老师。
2: 一位听众微信名叫善念说，笑江，平时我总怕老糊涂，以后老年痴呆，一直在吃美国的复合神经酸，现在马上要吃没了，不知道还能买到不？这个具体活动啊，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 400-102-1056。大家微信留言呢我都看到了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添加节目官方微信就能跟我来留言互动，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还有同仁堂大品牌的三伏贴，随时掌握最新的活动信息，还会不定期的送出其他的惊喜好礼，赶快来拨打栏目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1: 好嘞，来迎接尾号为563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是笑江吧？
1: 哎，我是笑江，你好。
3: 嗯，那个我就想说一下，我儿子今年16岁，上初二。平时挺爱，就是挺听话的，但是我发现最近就是这段时间吧，学习不怎么上进，不知道什么原因。完了，昨天就跟他谈了一阵，反正就像那个普通朋友那么谈，我就不想给他太多压力，但是这孩子从小就不怎么爱吱声，就说不来，就一说他什么，他就是像生气似的，然后不吱声，啥也不说。我现在就是挺苦闷的事儿。
1: 你要改变，你要改变什么吗？
3: 我想能让他就是开朗一些，我不
1: 开朗一些，
3: 学习吧。嗯。
1: 为啥非要开朗一些？
3: 我觉得现在应该说开朗点好吗？
1: 哪儿好？
3: 让他憋着点。
1: 哪儿好？
3: 开朗不好吗？
1: 哪儿好？你得知道。
3: 我觉得
1: 你多大了？
3: 我41岁。
1: 做什么工作的？
3: 就是农民的。
1: 你丈夫呢？外边干点啥不？
3: 我丈夫来沈阳那个打工的，我是辽阳的。
1: 啊，你除了种地以外，你还干点啥不？
3: 我就在家种30多亩地，养。
1: 啊，那你也挺辛苦的。
3: 嗯，那没有办法。
1: 首先告诉您啊，性格这个东西啊，是没有办法来从根本上改变的。
3: 嗯。
1: 啊，甚至是改变不了的。而且性格，所谓内向也好啊，外向也好啊，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呢，爱之声也好，不爱之声也好，或者说他是乐观的，他是悲观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来改变的。而且他的成因呢，也说不清，有点像什么呢？现在小孩长的这样，你看有的小孩可能刚出生的时候还挺好看，长大了就长咧巴了。是吧？有的时候呢，小孩你看刚出生的时候可能像他爸，也可能像他妈，这等到长大以后呢，谁都不像了，什么样都有。这么跟你说吧，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二十岁孩子照片，再把他们这个一岁时候的照片让大伙来对，估计很多都能对错。
3: 嗯，
1: 我什么意思呢？你当妈的，你不要拧这个劲儿。对吧？你说你养羊是吧？羊是吃草的，你非要给它喂猪食，我估计这不行。
3: 嗯，
1: 对吧？孩子这样的一个性格呢，咱们说没有什么不好的，任何一种性格，它都有这个性格的优势，也有这个性格的劣势。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我说了，它没有办法去改变，只能说去调整啊。比如说你的女儿不爱说话吗？是吧？
3: 儿子
1: 啊，你的儿子不爱说话吗？好了，
3: 嗯，
1: 他跟他同学好朋友也不爱说话吗？
3: 那他还挺爱说话。
1: 对呀，为啥？
3: 就跟我没有共识
1: 言。嘿，对了，所以呢，你要说这个想跟儿子好好聊的话，那当妈的你也得学会聊天儿。
3: 嗯，
1: 是不是？比如现在肖江，我想跟你俩聊聊一些事儿啊，我跟你无论跟你说这个你30多亩地，还是说你那羊，好像你都有说不完的话。
3: 嗯，
1: 对吧？我要跟你说一说我广播电台，我现在做这个调音台，我估计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3: 嗯，
1: 你都不一定见过。
3: 对对。
1: 所以你跟孩子不也是一样吗？
3: 嗯
1: 啊，你看你现在刚才说了，你说孩子最近学习不太努力了啊？
3: 对。
1: 好了，那他以前努力吗？
3: 以前挺努力的。
1: 好了，那啊，以前挺努力的，现在不努力了，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惰性，还是因为孩子心里边有什么样的小问题啊？还是怎么样了？你刚才说像跟孩子像普通朋友一样聊天，那可不行啊。
3: 嗯。
1: 得像哥们儿一样聊天。你看你笑，得像哥们儿一样聊天。
3: 他就是吧，我发现他是这手机玩的似的。
1: 手机这东西啊，不是不能玩。玩手机第一个一定要有时限，什么时间玩，什么时间不玩啊？然后玩多长时间啊？这个一定要定好这规则。第二个呢，就是用这手机干啥？是吧？
3: 好像就是玩游戏。
1: 如果要迷上这个，那可坏菜了、
3: 嗯。
1: 现在他有他自己独立的手机了。
3: 嗯。
1: 上学也带着啊。
3: 上学从来不带，那个老师不让带，他就从来不带。
1: 嗯，那还是一个听话的，挺好的一个孩子。
3: 嗯，他听话，挺听话。嗯。
1: 啊，你阳光一点，乐观一点，这样的话能带动他。那我刚才说了，我说他跟同学、跟他那些小哥们儿也不爱说话吗？你说那不是，为啥？你看人家说话那啥气氛，对不对？
3: 这种方面我还挺注重的，我就不想给他心理压力。
1: 不想给他心理压力，不是说在嘴上，而是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其实我已经提醒你很多了啊，你慢慢的去想一想我说的这些话吧，好吧？
3: 好，
1: 嗯，再见，哎，
3: 嗯，
1: 来，迎接尾号为1533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
1: 嗯，
4: 笑笑王，我想问你个事儿，
1: 嗯，说吧，
4: 就是我和爱人嘛哈，一说话就是老说不上来，就唧唧歪歪说。
1: 谁唧唧歪歪的？
4: 我也唧唧歪，有时候我也唧唧歪歪。
1: 哦，你因为啥唧唧歪歪的？
4: 就是有时候一说话，他老说我那个不对劲儿，你知道吗？
1: 他说你啥？
4: 我认为很。
1: 他说你啥不对劲儿啊？
4: 说不对劲儿。
1: 什么事儿你说你不对劲儿？
5: 比如说我就是说做饭了什么咸盐料多了料少的，他就是急闹闹。
1: 这是你说的，他人家做饭你
5: 说
1: 什么、
5: 啊、
1: 你爱人做饭是不是？
5: 对，
1: 然后你又说什么盐又多了盐又少了是吧？
5: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这样的人是最烦人的。
5: 发现是我绝对是，但我不总说、
1: 啊、我跟你说啊，还总说你还想咋的，为什么说这样的是做人家做饭给你做饭，你有本事你去做去
5: 啊，
1: 是不是？
5: 对，
1: 假如说啊，你要是咱说你要商量商量，或者说用一种玩笑的口吻啊，然后呢这个你说一说还行。当然啊，有一些人家是美食家，哎，人家呢咱们说也说哎这菜咸了，哎那菜淡了，但是人家该怎么吃还怎么吃，人家别人做饭呢，人该感谢还感谢啊，人只是说说而已。但是你呢，我觉得不行哈、
5: 啊、
1: 这种事情咱们说你说挺讨厌的，那鸡呢都是轻的，我和你说。
5: 我说别的事儿又说两句他也提呗。
1: 你还说啥呀、啊、还有啥事儿人家提呗。
5: 我说平常就是上哪去或者是什么外人干啥的，他就老说他就提。
1: 说啥呀，你得讲事儿知道吧，你不讲事儿我跟你说啥呀。
5: 你妈说
1: 对呀、
5: 啊、他意思说有事就是有时候唠嗑，
1: 嗯，
5: 唠不上来他就提。
1: 下次吧拿笔记、嗯、啊，我觉得你对妻子欠缺一点尊重啊。第二个呢，是你在和他交流的时候欠缺一种技巧。
5: 技巧？
1: 对呀、啊、你看啊，有的时候吧，同样的一句话，不同的方式它有不同的效果，是吧？
5: 对。
1: 嗯，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你似的啊，我笑呵呵的和你说，你先听完
5: 啊。行，
1: 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这就是你对别人不尊重的问题。别人正在和你说话呢，哎，你就说啊，还有个事儿，那就说明什么？我说的这话你不爱听了。那么换一个角度来说，你如果和你爱人这么聊天的时候，你爱人干脆就绝你了，你这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刚才我刚说过，我说你对别人欠缺一点尊重。什么叫欠缺一点尊重？就是你不管想什么说什么，你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你心里边，你脑海当中，你合计合计别人。你说别人跟他正在跟你说话呢，你啪一下打断了，是吧？然后呢，你说你自己另外一件事儿。你这是谁能愿意和你说话呀？谁不鸡呗呀？对吧？你想说什么？还想说什么？
5: 这我是你说我忘，
1: 忘了吧？忘了吧？忘了吧？
5: 我说有时候这个电这个数那个不是说我打断你的话哈，
1: 嗯，
5: 我这有时候这个电话嘛不怎么太好听不清。
1: 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好了。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Let's go. That's right. Come and ride with me. Yeah.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红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68集。
3: 上回说到张永茂发挥他说书的技能，把于八拉说得神乎其神，

0: 四个人听得也是无比崇拜，都急切地盼望快见到这位大英雄。眼看着都过中午了，还不见这位于大当家的来，大家都有点沉不住气了。张永茂急得从身上掏出怀表，是一遍一遍地看，下午三点还得去日本领事馆唱书呢，大概在中午一点半的时候，燕生茶社的门开了，一束太阳光把于八辣推进了燕生茶社的门里，屋里的几个人惊喜地站起身来迎接，他们的身子还没有站直就都愣在了那儿，几个人同时又像上次一样，像被武林高手点了穴位一样定在了那里。于八辣的斗鸡眼瞪得溜圆，范福和四太太的关系他还不太明白，陈开创和槐花在一起他是完全明白的。陈门的四个人做梦都没有想到，被张永茂说的神乎其神、望眼欲穿盼来的当代及时雨大英雄于大当家的，竟然是陈门人人都厌恶的无赖于八辣。两队人的关系就怕碰见熟人呐、而现在他们不但碰到了熟人，还是他们的熟人仇家。他们想走开，屋门被既是熟人又是仇人的人堵上了。他们想说话，可四个人的嘴巴像抽了筋儿一样，张了几张，怎么也不听使唤。四个人再一次像泥塑一样，定格在了那里。于八辣的两只斗鸡眼瞪着瞪着就瞪出火来了，他狠狠地咬着后槽牙骂了句：
1: 真是冤家路窄呀，今天一个都他妈的别想活。
0: 他从腰里拔出了手枪，四太太吓得一声尖叫，抱住了范福。吓得发抖的范福下意识地抚摸着四太太的头进行着安抚。于八辣从两个人下意识的细微动作当中看出了不正常，看着看着他脸上呈现出了一丝讥笑，他用枪一指四太太和范福问道：
1: 你们俩弄到一块了？
0: 范福和四太太看了看被吓傻了的张永茂，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于八辣一脚踹飞一把凳子，大声吆喝着：
1: 说你们一对狗男女是不是弄到一块了？
0: 范福和四太太不敢不承认了，他们哆嗦着不住点头。于八辣笑了，笑得很爽朗，以至于眼泪都笑出来了。他笑着笑着还发出了感慨：
1: 陈门啊陈门，真他娘的乱啊。
0: 他一端手中的双枪往前走了两步说：
1: 你们陈门的人呐，没他妈一个好东西，能瞅瞅你们都是些啥阿杂菜。
0: 他一指陈开创说：
1: 你把你爹的女人给睡了。
0: 他又一指范福：
1: 你把你掌柜的姨太太拐跑了啊。陈门啊陈门啊，全他娘的阿杂菜。
0: 他来到张永茂面前，滴溜着张永茂的衣领子，把他滴溜到几个人的脸前：
1: 张先生，你还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吧？那我给你隆重的介绍介绍。这位是陈门的大管家范福，这位是陈门老掌柜的四姨太，这俩人搞破鞋弄一块儿了。来来来，再给你隆重介绍介绍，这位是陈门的大少爷陈开创，这位是陈门老掌柜的五姨太槐花，儿子把爹的五姨太睡了。张先生，你可能还不知道，槐花是我的女人，陈门的大太太黑子儿红瓤许给我的，结果被老掌柜的霸占了。可惜陈铁良那个老东西呀，没那福分，他想霸占我的女人，结果被他自己的儿子抄了后路。你说你们陈门乱不乱？没他娘的一个好东西，全他妈的阿杂菜。住口！
0: 陈开创再也听不下去了，多日来他担心在张永茂面前这层遮羞布被揭开，尽管他每一次见到范福都想狠狠地打他一顿，可为了这层没被揭开的遮羞布他忍住了。可现在于八辣当着张永茂的面一层一层把他们剥了个精光，他再也听不下去了，有一种没脸活

0: 下去的感觉。
1: 人一旦到了不想活的地步，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他怒吼着抽起身边的一把凳子砸向了于巴拉。于巴拉已经不是当初的于巴拉了，他轻松地把砸来的凳子接到了手中，不慌不忙地把凳子放在地上，抬手就把枪口放在了陈开创的脑门上。
2: 你想干啥？没用的少爷羔子，敢抢我的女人，今天老子我崩了你！
1: 陈开创怒目瞪着于巴拉说：
3: 于巴拉，你个无赖，你个无耻的小人，有种你朝爷开枪，你打啊！
1: 于巴拉被骂恼了，他额头上的青筋暴动，瞪着血红的眼睛，咬着牙说：
2: 哼，死到临头了还他妈耍横，你以为老子不敢崩了你啊？抢了我的女人，你他妈的还想活命？你祖宗我现在就崩了你这个阿杂菜！
1: 就在于巴拉对陈开创要开枪的时候，槐花挡在了于巴拉的枪口前。他平静地说：
2: 于巴拉，在打死他之前，你先打死我。
1: 于巴拉怔了一下，自己心爱的女人在他的面前愿意为另一个男人去死，让本已失去理智的他是妒火中烧。他的两只斗鸡眼瞪得恨不能爆出眼眶，妒火烧得他心肺都要爆炸了。仇恨激起的愤怒使他的情绪无法控制，他的手在微微发抖，瞪着血红的眼睛，咬牙切齿，一字一句地说：
2: 好，既然你愿意陪这个阿杂菜死，你就别怪我无情。
1: 他左手抓住陈开创的前胸，先控制住陈开创，右手的手枪可就对准了槐花。当他的指头要扣动扳机的时候，陈开创的身体奋力挣脱了于巴拉的左手，身体挡在了枪口前。
2: 姓于的，你要还是个人，你要还是个男人，你就别和女人过不去，有种枪冲我来。
1: 屋里的空气凝固了，两个男人都瞪着血红的眼睛盯着对方，四只血红的眼睛喷着万丈怒火燃了起来，四只眼睛的火光相撞，撞出的全是仇恨呐！两个人的牙齿都咬得嘎嘣嘎嘣响。于巴拉端枪对着陈开创的脑门，咬着牙齿一字一句地说：
2: 你个没用的少爷羔子，你以为还是在城门呐？谁也不敢惹你们爷俩，现在老子是大爷，老子手里要人有人，要枪有枪，你还在老子面前威风个球啊？陈门死的就剩你这一根独苗了，老子现在就断了你们陈门的根儿！
1: 槐花在后面一把推开陈开创，他的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转，可他就是不让眼泪流出来。他用尽全身的力量，双手推开陈开创，再一次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枪口。
2: 姓于的，你开枪吧，在打死他前，你先把我打死。
1: 陈开创和槐花在生死面前都选择了自己先死，他们越这样，于巴拉就越嫉妒。他怒不可遏地大喊一声：
2: 你给我住口！行了，两个人很一心呐，啊，都愿意为对方死，很好办，我让你们俩一起死不就中了？
1: 说着，他的左手从腰里又拔出一支枪，两支枪分别对准了陈开创和槐花。
2: 老子让你们比翼双飞！
1: 陈开创和槐花是不怯不怵，不躲不避，四只愤怒的眼睛紧紧地瞪着于巴拉。于巴拉本不想打死槐花，他只想打死陈开创，可他没想到槐花把陈开创的生命看得比他自己的生命还贵重，嫉妒、恼怒、怒恨让他骑虎难下，也让他真的动了杀心。他双手的食指同时扣动了扳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张永茂一把抱住了于巴拉的胳膊，哭着说：
3: 于大当家的，可不敢呐，这是咋的了？你还让我老头子活吗？你这是咋了？你先打死我吧，你先打死我吧。
1: 于巴拉说：
2: 张先生，这里没你的事儿，你被他们骗了，这几个人没一个好东西，他们全都是他妈的阿杂菜。

0: 绑架的。你听我说，我不知道恁之间到底有啥冤有啥仇，可再大的冤再大的仇，咱可都是中国人呐，难道你们的仇比和老日的仇还大？如果你们之间的仇恨没有和老日的仇大，咱就先往后放放，等把老日的贼窝给端了再说这事儿重不重啊。听到张永茂的这几句话，于巴拉怒火的眼光散了一下，可一瞬间他又把一双斗鸡眼瞪得溜圆。
1: 张先生，我和老日的仇不共戴天，可我打老日不用这几个阿杂菜帮忙，这几个阿杂菜全是他娘的窝囊菜，今天我把这几个阿杂菜加窝囊菜一个一个都崩了，然后我再去崩老日。你放心，咱说那事儿啊，我肯定给你办了。
0: 不中啊，不中啊，我的鱼大当家的打鬼子他们几个可都有用啊，每天都是大少爷和我去老日领事馆唱坠子，那里边的情况环境包括人他都熟悉，没有他那可不中啊。于大当家的，是我把您请过来的，大家迎接您就像迎接大英雄一样啊，可你这弄到这一出，你把他们几个打死了，你还让我咋活呀？我死了谁还和你去老日领事馆？你进不去老日领事馆，咱的一切计划可全都落空了。咱光说抗日，咱可不能光嘴上喊抗日啊，抗日咱得拿出来实际行动啊。我的于大当家的，和抗日比啥事儿都不是事儿，啥事儿都得为抗日让路，你们中间就算有再大的过节，那也得先放放。我的于大当家的，你要觉着我老张说的有道理，赶紧把枪放下吧，你可不能一时冲动办傻事儿啊。我的于大当家的，我的于大英雄啊，你就给我老张个面子吧。
2: 于巴拉听过张永茂说这番话后，眼神中的怒火慢慢散去，端枪的双手也慢慢垂了下来，可他依然瞪着眼睛，咬着牙瞪着陈开创，他实在是不想放过这个抢自己女人的人。屋里的空气再次凝固了。过了好一阵儿，于巴拉突然气急败坏的一跺脚，嘴里骂了声：“
1: 一间阿杂菜，老子饶不了你们！”
2: 于巴拉嘴里说着饶不了你们，却转身离开了雁声茶社。五个人呆呆地定格在原地好一阵。过了一会儿，哆哆嗦嗦的张永茂边收拾倒在地上的凳子，边失魂落魄地说：“
0: 这是咋了呀？这是咋了呀？你们这是到底咋了呀？我这是做啥恶了呀？看起来我这汉奸是当到死了呀。”
2: 三点钟马上到了，惊魂未定的张永茂颤颤巍巍拿起他那把破旧的檀木坠壶，佝偻着腰迈着蹒跚的步子向古门街魏公馆走去。见张永茂出了屋门，槐花拿起墙上挂的二胡递给了陈开创，陈开创像泥塑一样站在那里，死活不接二胡。想想自己刚才受的凌辱，再想想自己连槐花的安全都无法保证，又想想自己竟被一个曾在城门小混混的人欺负到这一步，面对这样的凌辱，自己却无半点还手的能力，是越想越憋屈，憋屈的这个大男人是眼圈红了。他不想再去日本领事馆了，他觉着林先生交代的任务他不可能完成了，他选择了放弃。槐花拿着二胡将陈开创握着的拳头掰开，把二胡放到陈开创的手里，然后又把陈开创的双手合上，又紧紧地握了几下开创的手。他这是告诉开创，张先生都还没有放弃，你更不能放弃啊。陈开创领会了槐花的意思，他不敢对视槐花的眼睛，一旦四只眼睛相对，两个人都会控制不住眼泪。如果没有墙角里吓得缩成一团的范福和四太太，他们会抱在一起痛哭一场，可当着他们的面，他们不能哭，他只有强忍着委屈的泪水，拿起二胡出了雁声茶社。

忘掉骨肉离散的剜心之痛。哪怕你面对的是残害你民族的豺狼，为了麻醉他，你同样得忘掉一切，声情并茂地为豺狼演唱。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69集。
1: 上回我们说到，张永茂强忍着委屈，迈着蹒跚的步子，背着二胡，向古门街魏公馆走去。这书还得唱啊。张永茂唱的是异常动情，唱的什么呢？白帝城托孤。哎呀，把这段白帝城托孤唱的是清气意切，唱的是老泪纵横。坐在旁边的陈开创，他理解张永茂内心的苦痛啊，也是控制不住的眼圈发红。晚上散场以后，几个人又坐在燕生茶社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四太太说了，
2: 这要我说呀，就这吧，既然这里的老日也不惹咱，咱就别惹事儿了。
1: 这一话反复听了可不高兴了。
3: 大黑和小黑还有王鼎村的乡亲都咋死的你忘了？
1: 四太太不说话了。张永茂又说，
3: 咬人的狗不叫啊。这个老日领事馆做的是收集情报收买汉奸的勾当，这狼窝必须端掉。再说了，不端掉这狼窝，我这汉奸帽子啥时候能摘掉啊？说不定哪一天一开门又是一门的屎啊。
1: 陈开创说，
3: 我就不信离开于八拉那个无赖咱就干不成事了。
1: 范福说，
3: 咱认识的人中就那货有队伍，离开他还真不中啊。张先生，要不你再往五云山里跑一趟？
1: 张永茂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3: 不中不中不中，我去没用，这解绳还需寄生人呐。我看出来了，他是和你们有仇，要想让他回来还得你们去请啊。
1: 四太太在一旁说，
2: 啥？让我们去请？我们四个谁去都得吃枪子儿。
3: 哎呀，这依我看不见得。你别看他嘴硬，可他手哆嗦，他要想打死你们为啥不开枪啊？难道真的就因为我那几句话？他只是顺着我的话的台阶下来罢了。他今天没开枪，回去冷静冷静就更不会开枪了。
1: 范福说，
3: 张先生说的对，要不我去吧。
1: 这样范福决定了，自己去五云山红石寨劝说于八拉。主要是他觉着他曾经和于八拉的关系还中，当初同在城门的时候，于八拉是游手好闲，经常到账房借钱，范福看在陈铁山的面子上一般都会借给他。这范福心想啊，于八拉虽然无赖，但应该不会对他下毒手。四太太听范福说要去五云山劝说于八拉，吓得一声惊叫，
4: 啊，你真的不怕死啊你？
1: 陈开创冲四太太吼了一声，
3: 吵啥吵，你哪那么多话？
1: 四太太低下头不敢吭声了。陈开创从身上掏出几块大洋扔在桌子上，
3: 明天一早啊还让那个车把式和你去。
1: 说完和槐花出了燕生茶社。五云山

0: 红石寨的窑洞里，于八辣盯着面前的范福，一言不发。两个人沉默了半天。于八辣说：“
1: 范福啊，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还以为你是城门的大管家吗？”
0: 说到这儿，于八辣突然发怒了，一拍桌子，大声吼道：“
1: 你他娘的是阿杂菜！你是猪狗不如的阿杂菜！想当初你不是口口声声说陈铁良在你心中就像亲爹一样吗？那你咋能把你娘拐跑呢？啊？有你这样的儿子吗？你个阿杂菜，滚！”
0: 于八辣照范福狠狠地踹了一脚啊！无论于八辣怎么侮辱范福，范福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是范福在路上就想好的态度。看于八辣骂累了，范福说：“
1: 满仓兄弟。”
0: 满仓是于八辣的真实名字，八辣是城门人给他叫的外号，可他自进城门上上下下都叫他八辣。满仓这个名字连于八辣自己都想不起来了。今天范福觉着在这档口不敢叫外号，他在心里搜索了好半天才想起了于八辣的本名，他用了很大劲儿才不好意思地叫出了满仓这两个字儿。他以为这是对于八辣的尊重。于八辣听到这个名字先是一愣，自从进了城门没人叫过他的名字，男女老少都叫他八辣。范福猛然间称呼他这名字，他先是一愣，又觉得不习惯，紧接着他想到这么多年他连名字都没有，这都是城门人对他的侮辱造成的。他的无名之火又猛烈窜起，他顺手抓起桌上的一只酒瓯甩向范福，范福的额头被砸出了血。“
1: 你个阿杂菜，城门没一个好东西，谁他娘的高看过老子一眼？老子没名字吗？你们当初都咋称呼我的啊？现在来求恁爷了才叫我的大名了。当初恁爷我去城门给陈铁良那个老东西要我女人的时候，是谁放出狼狗咬我的？你以为我都忘了吗？今年河东，明年河西，你没想到我于八不，我于满仓会混到今天吧？想让我陪你们打老日，想瞎你们的狗眼？是，我恨日本鬼子，我姐一家都被日本人害死了，你不知道吗？”
0: 范福说：“
1: 能不知道吗？二掌柜死得轰轰烈烈呀，都上报纸了，还是我把消息告诉老掌柜的呢。
2: 知道就中。”
0: 范福觉得是一个说服于八辣的好机会，急忙说：“
1: 满仓兄弟，
2: 你他娘的管我叫啥？
1: 满仓兄弟呀，
2: 放你娘的狗臭屁！
1: 我姐夫和老掌柜的是兄弟，按辈分，我给老掌柜的叫哥。你老说老掌柜的是你爹，你咋能叫我兄弟呢？无论什么时候，这辈分不能乱。哦，哦，是满仓叔。
2: 大声点儿，没他娘的吃饭呢。”
0: 范福压了压心中的怒火，把腰又弯了弯，嗓门提高了一个八度，大声叫了声：“
1: 满仓叔，哎！”
0: 于八辣享受地拉长了声音，答应着：“
2: 说吧，你想说啥？你满仓叔，我让你说，说吧。
1: 满仓叔啊，老日对咱来说那是国仇家恨都有啊，咱得为二掌柜的报仇啊！
2: 啊，去你娘的！你诓谁呀？打鬼子，我用和恁几个阿杂菜抱团吗？恁几个除去狼拉狗扯、搞破鞋，还会他娘的干啥？老子手里有队伍，有枪，想打鬼子我自己去，还用和你们几个没用的东西并绑抱团吗？”“哦，
1: 那中，那您就尽快带着队伍去把郑州的老日领事馆给端了吧。”“
2: 想得美，我凭什么听你指挥呀？凭你当初牵着狼狗咬我。”
0: 现在的范福当初城门大管家的威风是荡然无存了，在于八辣面前他变得像太监在皇帝面前一样诚惶诚恐。他再一次压了压心中的怒火，又往前弯了弯腰。

0: 暗藏说，为了给二掌柜的报仇，你还是快带你的队伍去把狼窝端了吧。
1: 我不想，你们想让我打的鬼子我偏不打。我听张先生说了，里边一帮娘们儿，我看你们这几个阿杂菜不是为了打鬼子，是惦记着里边的那群日本娘们儿吧。狗改不了吃屎的东西。
0: 范福终于忍无可忍了，他豁出去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大声说，
2: 于巴拉，你够了没有？骂也骂了，打也打了，你还想咋着？鬼子杀了你姐全家，你不去杀鬼子报仇，你在我面前耍啥大蛋呢？你有种你去鬼子面前逞英雄去，你敢吗？你个没蛋子的货。
0: 范福是想用激将法激一激于巴拉，哎，你还别说，他果真激恼了于巴拉。不过于巴拉的恼不是冲日本鬼子，而是冲他范福。他一脚把坐在地上的范福踢躺在地，命令几个小老台把范福拉出窑洞外要枪崩。
2: 满仓叔，满仓叔！
0: 范福是真害怕了，一句一个满仓叔的求饶，但还是被于巴拉的手下绑到了院子里的柿子树上。范福一看于巴拉要来真的，从头到尾不让嘴闲着，一个劲儿的往外流软话呀。
2: 满仓叔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不念鱼情念水性，咱可都是沉门长大的呀。你手拍良心想一想，当初在沉门你到账房借钱，我哪一次让你空手了？你不能这样不讲情面呐、啊！来的时候大家都不敢来，都说你于巴拉没人情，可我敢来。我说满仓叔是外冷内热，重感情讲情面的人，没想到我范福瞎了眼，看错了人呢。
0: 也许是范福的这番哭诉起了作用，就在小老台把枪口对准范福脑门的时候，于巴拉大喊了一声，
1: 慢着。
0: 他慢悠悠地来到范福面前，冷笑了一声，
1: 哎呀，你他娘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最恨的就是沉门，你还来我面前老提沉门，你这不是找死吗？你沉门没一个好东西，把你枪崩在我红石寨，我还嫌你个阿杂菜的血脏了俺红石寨的地呢，滚。
0: 两个小老台为范福松了绑绳，范福刚想跑，于巴拉又喊了一声，
1: 慢着。
0: 然后他命令几个小老台把范福按翻在地，用木棒撬开范福的嘴，掏出小便，把一泡又黄又骚的热尿撒到了范福嘴里。范福在地上打滚反抗，怎奈被几个人紧紧地按在地上，是动弹不得，只好任凭于巴拉往自己的嘴里撒尿。范福回到验生茶社，把自己差点被于巴拉绑到树上枪崩了的经过说了一遍，但他没说于巴拉往自己嘴里尿尿的事儿。四太太在场，四太太是讲究人，他担心从此四太太嫌弃自己。众人听了无不惊愕，张永茂拉着哭腔说，
3: 哎呀，完了完了，我这汉奸的帽子是摘不掉了，我的老天爷呀，这些年我去过冷沉门那么多次，我咋没看出来冷沉门咋这么乱呢、啊、真应了那句话了，大户人家门高院子深，人多事情杂呀。
0: 陈开创愤愤地说，
1: 他就是个无赖。
0: 范福说，
3: 大少爷，我的能耐是伸展尽了，就这了，你们要觉得有把握，你们就请那鳖孙，我是死活不会再去了。
0: 张永茂听范福这么一说，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他转过身来看着陈开创，
3: 大少爷，您是沉门的大少爷，马寿架不他，您要去了说不定能镇住他。
2: 我？
0: 陈开创一脸的惊愕。张永茂说，
3: 咱分析分析，别看他于巴拉每一次诈唬的劲头怪大，可到结尾呢也没咋着吧，这就说明他对沉门还是有感情的，他只是不解气。

0: 需要能让他解气的人去。我看出来了，你不去啊，他的气解不了啊。
1: 四太太有点幸灾乐祸地说：“
2: 哼，他去，更是死路一条。”
1: 听了张先生的话，陈开创皱着眉头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直走。屋里又是一片寂静，槐花平静地说话了：“
2: 我去吧。”
1: 众人无不惊愕，陈开创断然拒绝：“
3: 那不中，
2: 我去，或许有希望；我不去，一点希望没有。”
1: 陈开创显然是急了：“
3: 那你也不能去。”
1: 范福也担心地说：“
0: 槐花姑娘，你去不合适。那货现在是老台，啥事儿都能做出来。”
1: 张永茂基本知道了几个人的关系了，他也劝说槐花：“
0: 是啊，他现在是老台做派，你不能去啊。”
1: 四太太不阴不阳地冒出了一句酸唧唧的话：“
2: 哼，都很会怜香惜玉啊。”
1: 槐花似乎下定了决心，他站起身来：“
2: 开唱去也没用，有点希望的只有我去。咱认识的人中，只有他手里有队伍有枪，咱必须让他来。只要他能来把狼窝端了，就算我死了也值了。”
1: 陈开创急忙说：“
3: 你别说了，我不会让你去。”
1: 槐花说：“
2: 你让我去我去，你不让我去我也去，我的心早就死了，你就让我痛痛快快的死吧。”
1: 槐花说这番话，只有陈开创理解其中味道，可其他三人听后还是为之动容。
4: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七十集。
1: 上回说到，槐花主动提出要去红石寨，要去找那个鱼巴拉。四太太不好意思地来到槐花身边说：“
2: 老台窝里不是我们女人去的地方，何况他又对你……你们谁也别劝我了，我必须去。范管家，范老，你去给我请下那个车把式。”
1: 范福不知所措地看着陈开创。
0: 这……
1: 陈开创沉默着，过了好半天，陈开创慢慢地说：“
2: 好吧，我陪你去。”
1: 槐花坚决地说：“
2: 你去他没个来，我一个人去。”
1: 陈开创又沉默了，沉默了很长时间，屋里的空气都凝固了。又过了好半天，他从身上掏出几块大洋递给了范福：“
0: 你陪他去吧。”
1: 吓得范福双腿一软，他刚想拒绝，却听槐花说：“
2: 范管家陪我去可以。”
1: 范福巴嗒巴嗒嘴，鱼巴拉又黄又骚的尿骚味儿又涌向他的心头，他突然就吐了。到了红石寨寨墙外，槐花让范福和骡马车在外等候，自己一个人到寨里去见鱼巴拉。范福自然是求之不得。晌午的太阳光把窑洞里铺满了温暖，槐花随着金色的阳光踏进了鱼巴拉的窑洞。当槐花出现在鱼巴拉面前的时候，鱼巴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他，果真是他，除去比原来多了几分憔悴，他一点没变，还是那么美丽，美的一见到他就整个心都化了。当老台养成的匪气瞬间就荡然无存，激动的他竟然磕磕巴巴的说不成话。鱼巴拉手足无措的在原地不停的转圈，咧着嘴傻笑着，嘴里还不停的说：“

0: 你咋来了？你咋来了？快快坐，快坐。
1: 槐花让窑洞的门开着，面无表情，直直地站在门口，不理会于巴拉的热情。于巴拉激动得缓不过劲儿，只会磕磕巴巴地问：“
0: 你咋来了？你咋来了？”
1: 槐花平静地说：“
0: 来请你于大当家的出山。”
1: 两个人一接上话，于巴拉的心情马上稳住了。自若干年前在陈门见到槐花第一面起，这么多年他在槐花面前一直是自卑的，可今天槐花一句请你出山，让他马上找到了自信，他脸上立刻就荡漾出了几分得意。他有些忘形地问：
0: 咋样，现在是不是觉得我比陈开创强了？你们不是一路人，没法比。
2: 那我比老掌柜呢？
0: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那个老东西和我没法比？老掌柜的德高望重，不是谁都能比的。
1: 槐花依然平静地回答着。
0: 你，
1: 于巴拉被惹恼了。
0: 那你为啥不让他们去打鬼子？你为啥来请我出山？因为他们没有队伍。就是啊，既然他爷俩在你心中都是大本事人，连个队伍都没有，这算个啥球本事啊？那我手里咋就有枪有队伍嘞？因为你是老台。
2: 你
0: 赶快带上你的队伍去打鬼子。
1: 槐花平静的像只会吓人一样平静的，让于巴拉有点琢磨不透。他愣了片刻，然后努了努嘴儿，耍无赖的磕磕巴巴地说：
0: 你又不是我的女人，我凭啥听你的？
1: 槐花用愤怒的目光盯着于巴拉，盯得于巴拉心里直发毛。
0: 槐花，你别这么看着我中不中啊，我说的是真心话。你要是我的女人，你让我干啥我干啥，你让我死我都二话不说。槐花，陈门败落了，你别再跟那个少爷高子了，来跟我当压寨夫人吧，保你吃香喝辣的，我保准听你的话。
1: 槐花平静地听着于巴拉叨叨，两只眼睛直直地看着于巴拉。于巴拉被槐花看得又开始没自信了，支支吾吾地说：
0: 槐花，你别老这么看着我，我说这话完全是为你好，我不嫌弃你跟过陈开创，只要你愿意，我疼你一辈子。
1: 槐花的脸上呈现出一丝惨笑，他平静地问：
0: 我是你的女人，你就听我的了吗？好，你去把日本领事馆的狼窝端了，我做你的女人。
1: 于巴拉听到这话一阵惊喜，他的两只斗鸡眼滴溜溜地转了几圈，又说：
0: 哼，你诓谁呢？我把鬼子老窝端了，你还认账，净在这儿哄傻子。
1: 槐花依旧平静地说：
0: 你不相信我就算了，别怪我不愿意做你的女人。
1: 于巴拉的斗鸡眼又滴溜溜转了几圈，
0: 但除非……除非啥？
1: 于巴拉故意拿出一副无赖的撒娇的表情说：
0: 除非你今天就做我的女人。
1: 听到于巴拉这句恶差白赖的话，槐花竟然没有任何反应，他的神情是平静的，平静的让于巴拉内心发毛。他心虚的试探性地说：
0: 我就知道你是诓我，既然愿意做我的女人，早一天晚一天不都一样吗？你咋就不能提前做我的女人呢？
1: 槐花面无表情，空洞的眼神呆呆盯在前面，他呆呆地站了好半天，平静地说：
0: 好，来吧，今天我就做你的女人。
1: 说过这句话，槐花主动转身关上了窑洞的门。于巴拉傻在了那儿，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槐花会以这种态度把身体送给自己。他身上瞬间就升起了一股冲动，多年的梦想终于在今天，在这个洒满阳光的窑

0: 洞里实现了。她还是那么美丽，一身厚厚的桃红色碎花棉袄，棉裤裹不住她身上散发出那无法抗拒的迷人气质。她的皮肤还是那么光滑光滑的，就像洒进来的太阳光一样，柔柔的暖暖的，让人看一眼就恨不能一把抓住这光的温暖，捧在手里，搂在怀里，是装在心里。不知是激动还是生气，槐花的胸脯在自己眼前一鼓一鼓的。她不想没出息，她想在自己心爱多年的女人面前有个大男人的样，可看着光束里的她，他就是无法控制自己，整个身体是筋软骨酥。于巴拉看着槐花被山风吹得红扑扑的脸蛋儿，他真的想把它捧在双手里。还有那像水蜜桃一样的红润润的嘴唇，他真想冲上去一口把它衔在口中慢慢品尝。他的血脉膨胀，他站起身来，一步一步向槐花走去。突然他的脚步停住了，他张大了嘴巴，他看到了槐花眼里全是泪水，就是这连眼眶都没流出来的泪水瞬间把他身体里的所有欲火都浇灭了。于巴拉喜欢槐花，他爱他，他做梦都想得到他，可他见不得他哭，他的泪水在告诉他，他不喜欢自己，他的内心是委屈的，是痛苦的。他为了让自己去打鬼子，才被逼无奈拿自己的身体来交换，而自己真的是为了身体的欲望才去打鬼子吗？槐花眼睛里的泪水像镜子一样，清楚地照出了自己卑鄙和无耻。他的脚步向前，怎么也移不动了，体内积压多年的欲火瞬间熄灭了。他突然蹲下身，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呜呜地哭了起来。咣当一声，槐花把藏在棉袄里的菜刀扔在了地上，他眼眶里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夺眶而出。他瞬间变成了一个疯子，他指着于巴拉声嘶力竭地怒吼起来：
1: 于巴拉，你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杀了你，你这个没有人性的无赖，你还有脸问我为啥让你去打鬼子？这是你欠我的。他们谁不打鬼子都可以，就你不打鬼子不行。是你把我拉到了开封，是你把我送到了鬼子的魔爪中，不是你我能让鬼子糟蹋吗？你难道忘了鬼子在你眼前糟蹋你姐，糟蹋你的外甥女开局，糟蹋我，这你都忘了吗？你忘了你姐全家是怎么死的吗？这几年我过的啥日子你知道吗？每时每刻我都在恨日本鬼子，每一天我都想杀日本鬼子，我每时每刻都想报仇，可我没想到让你去帮我报仇，你还有脸不去，你还有脸提这样那样的条件，你还有脸趁火打劫，你还不顾羞耻的端架子提条件，让这个请那个敬，你还算个男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要一点脸吗？你咋不死呢？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
0: 槐花越说越激动，他泣不成声的哭着喊着，惊动的窑洞外站满了人。那于巴拉早已修得无地自容，不知什么时候蹲在地上的他变成了跪在地上哭着认着错，一个劲儿的给槐花磕响头。槐花看看他磕头的样子，越加生气，大声吼道：
1: 快给我爬起来，谁稀罕你这没出息的眼泪，谁稀罕你这像狗一样的跪爬呢？你要还是个人，你就给我站起来，去替你姐替开局报仇，替我替你自己报仇。
0: 那于巴拉一跃而起，泣不成声地冲槐花说：
1: 槐花，你快别说了，你放心，不打鬼子我不是人。兄弟们，臭家伙，打鬼子去，
2: 打鬼子，打鬼子。
0: 几十号汉字的怒吼在五云山上空是久久回荡。 于八拉因为见陈开创等人又生气的

0: 重回五云山拖延了时间，倒增强了内喜三郎对张永茂和陈开创的信任度。以往拉拢土匪，他都会反复调查才见面，这次他放松了许多。放松的原因是他拉拢张永茂前对张永茂做了长期的调查，确定了他是一个纯粹的艺人之后才开始实施拉拢。他觉得张永茂是个纯粹的艺人，介绍的土匪应该是他纯粹的书迷，再加上中间他反反复复请不动，这更增加了可信度。张永茂终于把他的老台书迷请来了，内喜三郎是好不喜欢的。张永茂说
1: 啊，我这朋友手底下队伍大，人员多，头目多，帮派多，想法多，费了好大事儿才说通所有人。我这朋友说了，不能光让他自己尝日本女人的味道，得让他手下的小头目弟兄都高兴了才中。
0: 内喜三郎高兴的连说，
2: 那是那是，咱这儿的女人随便挑随便选啊。
0: 当天夜里，张永茂和陈开创带着于巴拉的队伍就来到了古门街卫公馆。门打开后，张永茂和陈开创先进去，于巴拉带着队伍是蜂拥而进。开门的见这么多人觉得不正常，他刚想问怎么回事，四双大手从后面就狠狠地掐住了他的脖子。古门街卫公馆住着13个男人和50个女人，13个日本男人的住处，陈开创已经提前全部掌握。陈开创先把13个男人除内喜三郎之外的12个日本人的住处一一告诉于巴拉，于巴拉安排人先把这12个男人全部给控制了。内喜三郎和汉奸赵龙田带着50名女子在后院的大厅里等待张永茂他们的到来。大厅里早已点上了沉香，香烟袅袅，清闻甘凉。一个穿日本和服的中国女子在弹奏着古筝，渔舟唱晚。50个女人穿着赤、橙、黄、绿、青、蓝、紫7种颜色的和服，每一种颜色的女子跪成直直的一排，一个个女子打扮得花枝招展，楚楚动人。大厅的桌子上摆满了好酒好菜，这一切都是为诱降土匪准备的。以往的土匪大部分都是山野穷人，哪里见过这样的环境和女人呢？一般的土匪到了这儿，一片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女人马上就让他们目瞪口呆，头脑眩晕，腿软心化，乖乖的就做了俘虏。2年前内喜三郎打着文化研究所的旗号，色诱了10几个土匪队伍，只要跳进他设计的温柔陷阱，无论多么彪悍的土匪就都变成了软豆腐。他们过一段时间来和他喜欢的日本女人温柔一把，出去就乖乖地听从日本人指挥。由于日军在中国战线拉得过长，兵力越来越薄弱，收买汉奸，尤其是收买有队伍的汉奸，然后利用汉奸的队伍打中国人，是日军精心策划的阴谋。内喜三郎给每一伙土匪配发的都是日本军装，让这些土匪时不时地穿上日本军装，到附近的农村或者县城烧杀抢劫一阵。中国的老百姓见穿了日本军服的人，吓得四散奔逃，土匪们抢东西更容易了，屡试不爽之后，他们倒乐意穿日本军服了。穿着日本军服，再学几句日本鬼子喊话，四处打家抢舍，成了他们最容易最得意的事儿。而老百姓呢，以为日军已经占领了全中国，哪里都是日本鬼子，自己家门口随时会遭到鬼子的抢劫，整天人心惶惶，惊恐万状。内喜三郎要的就是这效果，他就是要利用中国人残害中国人。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来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王老师。
1: 收音机旁正在收听广播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啊继续关注收听健康快说。每天相同的时间呢，给大家带去不同的丰富多彩的健康知识，有益于大家的身体健康，也有益于呢让更多的新老听众朋友在平时更注重自己的养生和保健。享康三大基石，其中啊我们比较重要的一块基石就是泡脚，并且告诉给大家泡脚的时间，并且是泡多长时间，还有呢就是泡脚的温度是怎样给大家来进行明确的，并且让更多的人知道啊这些养生保健是有依可循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在今天我们健康快说的节目当中啊，我想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泡脚啊放很多的佐料，那这些佐料呢是怎么搭配的。很多人只知道用白水去泡脚，却不知道根据自己的身体的体能体质，我们选择用什么样合理的泡脚的佐料。也就是说所谓佐料呢，就是泡脚的过程当中所放的不同的中草药。那目前呢我们跟大家在快车之上啊所总结的泡脚的佐料呢，大致呢有这些种，比如说生姜、红花、艾叶、花椒、盐、小苏打，还有桑叶，还有醋，甚至还有呢芥末面。这是我们目前享康养生保健给大家所总结出来的一些泡脚的佐料。但是最为常用的就是生姜、红花、花椒、艾叶和盐，这五种是最为常用的。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个最为常用的这五种泡脚的佐料简单的给大家做介绍。首先呢我们知道说姜在泡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要放，它主要的功效是什么呢？就是散寒。也就是说当你的脚凉，身体当中有风湿，你想呢把这个身体的寒凉能够排泄出去，那我们在泡脚的时候呢就选取枣大一块生姜。也就是说你选取的这个生姜像大枣那么大一块，然后给它剁碎放在锅里给它熬开了，可以呢用姜煮的水来进行泡脚。那像红花呢，它主要就是活血化瘀，当身体当中有血脉瘀阻不通，出现了淤血，或者说出现了身体血循环障碍的人，比如说像有心脑血管病的朋友们，那我们都建议大家去活血化瘀，所以说你可以用红花。那这个红花的用量呢，就是一两红花我们分成十份，血瘀严重的呢可以分成五份，哎，每次选取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也同样用纱布包好放在锅里去熬。那生姜和红花可以同时来进行熬煮，也就是说你既有风寒，身体当中呢又有血瘀，你可以把生姜和红花同时放在泡脚水里面共同来进行熬煮。那艾叶呢，这个艾叶主要是散风去寒的，特别是针对于支气管方面的疾病，像风寒咳呀，有哮喘啊，体内怕风啊，这样的朋友们，我们建议大家既有风又有寒啊，我们可以在泡脚的水当中我们还可以加入同一种佐料，那就是艾叶。大家知道艾叶呢也同样我们抓上一小把，也同样可以用纱布包起来啊，在锅里呢共同熬煮。而花椒呢平时的使用率也非常高，这个花椒主要是呢利湿、止痒、除臭，所以说有脚臭、脚汗以及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女同志白带比较多，男同志阴囊潮湿、胖大舌、脾虚啊，皮肤瘙痒的，哎，我们都可以呢一单独用花椒来进行泡脚。花椒也可以和以上我们所讲的这些佐料混搭在一起来进行泡脚。那花椒呢用量也是我们抓上一小把，也同样可以用纱布给它包裹，然后把这些佐料配伍好， 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呢互相搭配来进行使用。把熬好的泡脚水可以倒在我们事先准备好的泡脚盆里面，一定是把脚放在水蒸气上先熏，熏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脚底的汗毛孔全部打开，等温度适宜的时候再用脚心蘸着泡脚水，两只脚互相拍打脚面和脚帮，然后皮肤潮红以后，水的温度也适宜我们泡脚了，把这一双脚完全浸泡在水下，实时浸泡。那浸泡的时间，比如说15分钟或20分钟以后，水温就会变温。那我们可以往这个泡脚水里面呢，再兑上热水继续浸泡。那在兑上热水继续浸泡的时候，我们一般泡脚的人就会鼻尖、额头、后脊背微微的冒凉黏汗，我们达到了这个最佳泡脚的舒服度啊，我们泡脚就应该达到这样的舒服度。那我们很多人泡脚的时候鼻尖、额头、后背心没有发汗，就是泡脚的程序没做对，泡脚的温度没达到，还有呢就是有可能你体内瘀阻不通的地方太多，寒凉之气太重。所以说一般按照这个程序来的话，我们泡到半个小时左右，鼻尖、额头、后背心一定会微微的冒凉黏汗。而谈到用盐呢来进行泡脚，这个盐首先它可以起到降压，可以起到利尿，第三可以起到消肿。所以说不明原因出现了水肿啊，比如说你脚脖子肿啊、脚肿啊、腿肿啊，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哎，那你在泡脚的时候你就用盐来进行泡脚。这个盐的量一般就是我们吃饭用的羹勺，一瓶勺就可以了。如果高血压的人，我们可以放两瓶勺盐，这样呢可以达到呢稳压降压的作用。这个盐也可以和其他我们前面所讲的泡脚的佐料混搭，就是你用红花和生姜熬好的泡脚水以后，然后水热的时候把这勺盐放在水里，然后等盐完全融化在水当中的时候，你就可以试试泡脚。所以说不同的佐料，我们虽然呢有不同的功效，但是搭配不同的体质，跟大家讲解完了以后，我们听众朋友就可以结合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你就可以选取不同的泡脚佐料来进行搭配着泡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把最为基础的泡脚的佐料和如何使用给大家呢就做了以上的介绍，也希望今天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对更多想康的新朋友在以后啊学习养生保健、实施三大基石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帮助。
0: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三大基石泡脚当中啊跟大家所涉及到的一些泡脚的佐料再给大家呢说一说讲一讲。常用的五种泡脚佐料已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已经讲解完毕了，还剩下呢几种呢不是特别常用但是我们也涉及到的一些泡脚佐料，像桑叶，像芥末面，醋，甚至像土茯苓，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经常跟大家讲过。那这几种泡脚的佐料呢它是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像桑叶。

0: 一般是根据什么样的病人，或者说根据什么样的体能体质的人，我们建议大家用桑叶来进行泡脚呢？告诉我们听众朋友，桑叶呢一般是针对于像末梢神经炎、糖尿病并发了脚发麻这样的朋友们，我们建议大家泡脚佐料当中还可以加上桑叶。桑叶的使用的用量呢，就是一斤桑叶分六份，每次取六分之一，也同样用纱布包好，然后呢相同的熬煮方式把它放在泡脚盆里面，我们共同去先熏后泡来试试泡脚。像土茯苓呢，主要是针对有痛风的病人，可以建议大家20到30克或者说15到20克都行啊。土茯苓把它在锅当中也同样是熬煮成土茯苓水，然后采取先熏后泡的方式，针对于痛风的病人，形成了痛风结石，脚趾的骨关节出现了疼痛，每天可以泡脚2到3次，就是用土茯苓这一味中草药来进行针对于痛风的病人来实施泡脚。有痛风的病人呢，还可以呢，除了用土茯苓泡脚以外，每次泡完脚以后啊，用新鲜的马齿苋适量在锅里炒热，用纱布包好，然后对准有脚痛风的疼痛患处来实施热敷。这样的话呢，能够加速对痛风病人尿酸的排泄，以及呢减轻疼痛。这个方法非常好啊，大家一定要认真记好，特别是身边有痛风的病人，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法。一是事半功倍，第二呢收效颇多。有的人3-2天这个脚的疼痛就可以完全缓解，不再出现疼痛了。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呢，就像醋啊，一般用醋来进行泡脚，像灰指甲啊，脚干脚裂啊，以及呢，像这个皮肤发痒啊，我们一般针对于像这个脚干脚裂、脚垫的人，它起到软化皮肤。我们泡脚的时候呢，可以在泡脚水里加醋，这个醋不需要熬煮啊，你直接就可以把这个醋啊倒在泡脚水里就行了。最后一个泡脚佐料就是这个白芥子，我们又把它称为芥末面，用芥末面或者是小苏打或者是盐来进行泡脚呢，我们主要是针对于高血压，像顽固的高血压啊，久治不降的，我们可以采取呢用芥末面。这个芥末面呢也是可以建议大家一斤分六份啊，或者说呢一斤分七份，这都可以，就是每次取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这个芥末面，我们在锅里同样去熬煮。这个熬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是面嘛，我们也需要呢最好用纱布给它包一下，包好了然后熬好了，也是同样的泡脚方式来进行浸泡。小苏打呢，在泡脚的时候，小苏打也不需要熬煮，这小苏打呢直接也是可以呢像盐一样加在泡脚水里面就可以。你无论是用生姜啊，用艾叶呀、来进行泡脚，你说我既有高血压又有风寒，那你就可以在熬煮好的泡脚水里面加盐或者是小苏打。但是芥末面在熬煮的时候一定要单独熬煮啊，这样的话呢就不和其他的泡脚佐料混淆了。以上呢是我们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所讲的享康三大基石，我们其中的泡脚啊，泡脚的佐料如何去实施，这些佐料呢针对什么样的病情应该怎样去使用，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了以上的介绍。另外泡脚呢它还有一些注意的事项，比如说有很多人脚的皮肤破溃了，或者泡一段时间之后啊，脚起疙瘩了，红痒了，脚的皮肤的颜色发黑了，出现这些问题啊，都是不同的人的体质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症状。如果脚的皮肤破溃了，那一定不要再进行继续泡脚了。如果泡脚的过程当中脚的皮肤发痒了，或者说有很多的代谢产物没有及时排出来，那我们也可以呢暂缓的先停一停泡脚 啊，这个养生保健的这个方法。等到完全排泄出去之后呢，你先适当的用白水先泡，再一段时间养好了以后，还可以呢把佐料单一的去放。从前你可能生姜、红花、艾叶一起放的，那现在呢皮肤发痒，那你就可以间歇一段时间先用白水泡，然后呢单独的用红花先泡，然后单独的再用艾叶去泡，如果没有任何问题，把这些泡脚佐料还可以混搭在一起继续泡。那如果糖尿病的朋友们在泡脚的时候呢，这个水温是绝对不能超过40度以上的，特别是有并发症的啊，末梢神经炎的，对冷热不敏感的人，千万不能把皮肤烫破。高血压高压达到160以上的，我们建议大家泡脚的时间不宜太长，水温呢也不宜太高。还有严重的心脏病的病人，因为心肌供血不足嘛，我们泡脚的时候呢，更多的血液会在我们的下肢，这样呢使短暂性的心肌回血呢会慢一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严重心脏病的人可以泡脚，但是泡脚的时间也是不宜太长，可以控制在20分钟左右，水温呢在40度左右就可以了。这是今天呢我们把这个三大忌食当中的泡脚，它的注意事项，使用泡脚的佐料，给大家呢就基本的介绍完了。这些都是我们健康的最基础的知识，也希望我们重温这些最基础的知识以后，对祥康的更多的新朋友，在今后养生保健方面呢又有一个重新的指导。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些知识认真来进行听取。如果大家听过以后结合自己的病灶还需要我们帮忙的话，还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即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 这三大基石呢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呢也不复杂，可是能够坚持长此以往的能够做下去，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并且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中有更多的健康的收获的。所以说我们在跟大家讲健康三大基石的时候啊，我会把一些精华提炼出来，把一些细节呢给大家进一步的重申，特别是针对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的新朋友，给大家呢再重新普及一下我们健康快车的三大基石。不知道这段时间呢大家是否有更多的收获祥康的三大基石您是否都能够认真的听懂听明白，并且跟着我们的广播一直在操作着。那通过这几天的练习与操作你的手法是否熟练，也是否跟我们当地的祥康堂取得过联系，来进行呢进一步的校正，你所听到的和你自己所实践的是否能够完全的正确。真心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学习，认真的对待，因为这三大基石啊真的是我们养生保健的法宝，因为它是最为基础的基石。也就是说像我们想要建立健康的大厦，我们要打好地基，是一个道理。通过这三大基石每天呢我们进行去操练，并且是定时定点，比如说清早起来我们就要做五步曲，每天呢起床之前临睡觉之前我们就要把肚子推好，然后晚饭后临睡觉之前我们要把脚泡好，其实它就是让我们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并且这个生活习惯养好了以后啊，你会发现你身体当中所潜在的一些疾病，它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让你健康的好习惯把疾病这些恶习一点一滴的就通过时间 把它

象，让大家重复就是力量。所以说把三大基石我们讲完以后，我们还要给大家重申，就是成功的秘诀，那就是简单的动作重复做，重复的动作坚持做。只要你养成了成功的习惯，你在健康方面定有收获，一定可以取得大的健康的胜利。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成功的秘诀，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简单的动作重复做，重复的动作坚持做。只要你把这个习惯养成了，你一定可以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为什么要进一步重申三大基石它的重要性，不要看似简单，你学会没有，能不能领悟到三大基石的真谛，还有一点，一定要学会辩证。什么叫辩证呢？其实说白了，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健康快车所搭建的爱心平台，我们是想让全国更多的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全民的养生保健的活动当中来。因为一个人需要健康，如果我们全国的香港朋友们都提供自己养生保健成功的经验，甚至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经过实践了验证过的一些好方法和好方式，来进行帮助更多我们需要帮助的香港朋友们，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我们所要收获的健康，我们的动力有多大，我们的信心有多足，甚至我们的方法有多多呢？这一点我相信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健康快车之上，尤其是我们所搭建的爱心平台之中，我们多次向全国的香港朋友们给大家强调，养生保健与治病救人它有着截然的区别。什么样截然的区别呢？我们都跟大家讲啊，说不要一味的光注重养生保健，如果真是出现了一些重大性的疾病，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到医院来进行就诊，请专业的医务工作者给我们来进行诊治，不要延误了时间，耽误了病情，危及到了生命，到那个时候就得不偿失。而平时我们养成良好的习惯，是为了将来预防一些重大疾病在我们身体当中的发生，而不是说你光注重养生保健，然后就忽略了治疗，也不能说你光注重治疗，而忽略了平时的养生保健。所以说大家不要一根筋，什么意思？不要太固执，说我就养生保健了，我就相信谁谁谁，这个不是相信的问题，一定是拿最好的方法来进行养护自己的身体。谁对谁好，谁的方法良，我们要学会一个辩证。什么叫辩证呢？就是说这些方法都好，但是哪个方法更适合于我，而且哪个方法呢更能够给我的身体带来进一步的改善。大家要学会总结经验，而不是拿来主义，说他好了，哎，我照搬照抄，那这个方法虽然好，适不适合于你呢？你的身体状况，你的生活环境，你的疾病的状态，甚至得病的前因与后果，与其他的已经收获健康的人是不是都是完全一样的呢？如果有不一样的，我们可不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辩证施治的过程，而不是照搬照抄拿来主义。那我们给大家提供了这个养生保健的健康平台，我们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说你把你的经验，哎，能不能讲一讲你是怎么成功的，你用了什么样的方法，你身体当中所患有的症状是什么，甚至你现在身体状况所出现的问题有多长时间了。那这些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呢讲一讲，谈一谈，讲一讲自己的经历，自己是怎么与疾病呢做斗争的，然后我们又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呢战胜疾病的。当你在讲述自己过程的时候，我们广大的香港新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就可以从中来进行摘取你的一些经验。如果有的人是因为坚持不够好，那我就坚持下去。如果我们是因为方法不对，那你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我是不是可以借鉴？然后你所提供的一些方式

0: 也好，产品也好，偏方也好，验方也好，食疗也好，仅供大家做一参考。只有这样呢，我们把这些好的方法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当中来进行汇总，汇总以后呢，大家自己再总结出一套完整的适合于你自己的健康的体系，然后你从头到脚的你理顺一遍，然后每天定时定点定量，我们按部就班的坚持把这些方法长此以往的做下去。这样的话呢，在健康快车爱心平台帮助之下，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收获到意想不到的健康，而不是非常固执的说我保健，有病我也不看病啊，有病我也不吃药不打针啊，我也和医院呢就没有任何关系，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啊。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什么要多次给大家做一些辩证施治的提醒，或者说给我们听众朋友呢把一些这个方向呢也给大家明确，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祥康朋友，大家呢对我们这个祥康的这种信任呢，这种执着呀，我们真的是非常感动，就因为信任也好，执着也好，所以说我们必须让大家要学会如何去养生与保健，而不是说你相信祥康啊，我就不再吃药了，不再打针了，我就不再治病了，就过于来进行依赖，这是不行的啊。因为还有一点我们也跟大家讲了，我们常说三分治七分养，还是一个三七开啊。所以说大家把治与养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该治病的时候我们治病，该养生的时候我们必须养生，那养生还占七分，而治病我们只占三分，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有机结合在一起，大家就可以能够更好的把握这个尺度，再通过我们所提供的一些好的方式与办法，我们让自己的体能和体质逐渐的增强起来，这才是我们的养生之道。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呢，想告诉更多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真的，大家一定要学会养生，也一定要学会保健，在关键的时候大家也要学会呢如何去看病，所以只有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我觉得健康快车给大家所提供的方式与办法才能够帮助大家解决最多的问题。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啊，也希望大家认真去听，然后慢慢去体会，然后看看自己的方向对不对，然后学的方法呢正不正确，再去实施这些好的方式与办法。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 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石建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0: 我们的话题呢，都是围绕着如何去养生保健，如何能够让我们身体呢获得更多的健康。大家呢在爱心平台之上呢，能够奉献出什么样的好方法与好方式，彼此之间呢互相的交流、传播与传递。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在我们这个经验当中啊，来进行总结经验，在失败的教训当中呢吸取教训，所以才可以呢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找到一条不变的规律，也就是说方向准确，坚持持之以恒的去做这些养生保健的方法。第二呢，还要积极的高度的去配合。那如果不能够积极的高度的去配合，很多的时候是事与愿违的。因为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总结了很多成功的经验，的确也总结了很多失败的教训。为什么我们一再跟大家去强调说所有的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在学习养生保健方法的过程当中，一再跟大家强调必须要关注广播，关注呢我们所探讨的每一个养生保健当中的细节。 在关注广播的时候呢，我们会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把一些养生保健的知识由浅入深，由深极浅的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去说去讲，告诉给大家疾病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说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而且我们在养护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重点的养护的是什么。其实现在大家也都非常明确，养护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因为脾胃是万病之源，如果一个人胃肠功能不好，脾胃消化不好，吸收不好，他的这个营养啊，气血啊，还有我们身体很多很多的气机从何而来。所以很多人大家不了解这些养生保健的关键之所在，只是一味的针对于疾病盲目的去治疗，不能够追根溯源的找到引发疾病的根源。所以我们多年来不断的在治病，不断的呢这个身体当中又产生新的病灶，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按着葫芦又起了瓢，就说一个连一个，所以说就造成了病越治越多，而且身体是越来越差，而且达到了最终对救治疾病是没有了希望，甚至达到了绝望的阶段。那自从我们健康快车呀，在广播当中给大家来进行讲养生保健的知识，告诉给我们全国的享康新老听众朋友，跟大家讲述了说病啊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我们最重点的呢，不管你身体当中患有多少种疾病，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我们最基本的生理功能。那这个最基本的生理功能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吃得下，是不是能够睡得香，是不是能够排得畅。也就是说吃喝睡，换句话来说吃喝拉撒睡，如果我们最基本的生理功能能够保证，精神状态好，精神头足，浑身有力量，即使我们患有再多的疾病，再重大的疾病，我们根本不畏惧，因为我们有体能，我们有体质来进行养护好我们的身体。因为只要你能吃得好，吸收得好，你身体就不会缺少营养，甚至我们的气血就不会亏虚。只要你能够睡眠好，大家往往很多人只知道睡眠好对身体好，却不知道睡眠好它真正的意义在哪儿。我们都知道现在无论是老人、中年人还是孩子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压力太大。那你说这压力从哪儿来呢？是生活当中的压力，还是经济上的压力，还是精神上的压力，还是社会的压力，林林种种吧，自己也讲不清楚说自己的压力从何而来。反正是整天呢让自己呢忧心忡忡，甚至呢高兴不起来，没有一件令自己感觉到能够释放和放松的事情。所以说呢，白天是寝食难安，晚间是夜不能寐，把自己弄得呢精神几乎要崩溃。所以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有良好的睡眠，首先他就可以在睡眠当中释放自己的压力，其次良好的睡眠就是养护好我们脏腑器官最重要的一个关卡，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你在睡眠当中可以释放压力，可以减轻疲劳，可以去除身体当中的疲惫，还可以来进行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修复身体可能产生的一些疾病的根源。所以说一个人拥有了良好的睡眠，补充了充足的营养，你的脾胃能够消化好吸收好，然后你的排泄器官能够正常的去排泄垃圾，这就是我们养护疾病的根本与标准。所以我们让更多的享康朋友们上了健康快车，我们跟大家多次在重申说病是养好的，但我们到底养什么？那我们今天再一次跟大家去讲，就是养肠胃，或者说养脾胃，养睡眠啊，以及促进我们身体的排泄。如果把这三项你都做好了，你再看一看由这三项功能紊乱而引发身体所导致的多种问题、多种毛病，

0: 你可以不用去医治它，慢慢慢慢的随着你生活规律体能体质的增强，也都可以逐渐的给它养护过来。那这么多年来祥康健康快车，我们也同样是本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啊，一些方法给广大的祥康朋友们在健康方面保驾护航的。那如果广大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借助我们给大家所提出的这些理论，来结合自己身体当中的实践，我们反复去琢磨，反复去研究，当你身体当中存在这些病灶的时候，你是否也同样存在着睡眠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排泄不畅的问题？如果有的话，你先把你手头的当中的病啊先停一停，先把你身体最基础的生理功能先把它调理好，我相信一切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这是今天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跟大家所讲的养生保健的知识，也希望更多的祥康朋友们通过这些知识的引导，大家可以找到自己健康的方向。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5311 0371-6794-5311。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王航老师吗？
0: 对。
3: 你好，你好。
0: 啊。
3: 真是很激动。
0: 啊，特别激动。千万不要这么激动啊。您是哪儿的朋友？
3: 我是来自淄博的。
0: 啊，淄博的朋友是吗？
3: 啊，对呀、啊。
0: 嗯，告诉我为什么心情会这么激动？
3: 就觉得这些年吧，一些身上的病，就借助这个平台，有你的讲座。
0: 嗯。
3: 以前对这养生知识啊，这些医学什么的，真是一个什么都不懂。
0: 嗯。
3: 就接触了之后吧，学到很多东西。
0: 嗯。
3: 就说对你的人品，你的高尚的医德，真是就说是从内心的敬佩和无比的就说崇拜吧。
0: 嗯，
3: 反正就说接触你这么高端的讲座，就感到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很大的荣幸。
0: 嗯，
3: 就觉得真是很激动，也很高兴，才是能和你通话。
0: 哈哈哈。好的，
3: 我今天和你说说我受益的地方。
0: 嗯，
3: 再就是说说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让你给帮忙解决一下。
0: 可以，没有问题，你说吧。
3: 啊，
0: 嗯
3: 啊，好的。我就说那三十八那一年，我做了一个手术，就是一个卵巢切除术。
0: 嗯，
3: 那时候就无知吧，嗯，做了手术之后就，以后就经常性不明原因的经常肚子疼。
0: 嗯，
3: 就说到最后疼的浑身都是汗，
0: 嗯，
3: 到最后再呕吐，那样才不疼了。
0: 嗯，
3: 问医生，医生就说是手术后遗症，就说永久性的再也调不好了。
0: 嗯，
3: 有一次吧，我挺爱听收音机的，我就听到你的讲座，你的声音真是就吸引了我，就说推肚子，我就按着你的方法就那样做了。
0: 嗯。
3: 做了之后，哎，无意中就说隔了一段时间，觉得哎肚子怎么不疼了？
0: 嗯，
3: 就我一想就是推肚子推的，我就受益了。
0: 嗯，
3: 受益你我的家人，我包括我对象这边，我娘家那边的姊妹们，我都给他说，他们也都受益了。
0: 嗯，
3: 但是接触了我的，从那以后吧，我的光听你的讲座，我的心态，我的性格，就好像都在别人的口里就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哦，
3: 真是就说很幸运，能接触到你，就说很幸运。
0: 嗯
3: 嗯，再就是搭建这个平台，就觉得特别特别的 就说一个家庭吧，有一个好的家长，这个家庭就能有一个好的方向，就像一个小的家庭，再就一个企业，有一个好的领导人，
0: 嗯，
3: 真是他的企业就蒸蒸日上。
0: 对，
3: 你像搭建这个平台，就像很多在民间流失的一些考验方，如果没有这个平台，他们真是就流失了。
0: 嗯，
3: 有这个好的平台就。受益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0: 你说的非常对啊。其实我们的方向和目标也是这样，就是不想让民间的这些好方法，尤其是经过众人来进行验证过的这些好的措施，我们不想失传
3: 啊。对呀，
0: 而且这些好的方法它又省钱又有效又安全又可靠，只是因为大家可能不听广播不接触这方面的信息，往往呢就是有了病之后啊走了弯路啊，或者说花了很多冤枉钱呢。我觉得很多问题其实方法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根本没有那么复杂。
3: 对，
0: 嗯，
3: 就前几天我的腰疼在平台上有个现方的，不是说那个白酒加白面嘛，
0: 嗯，
3: 那样调着敷，我一想我也敷敷试试吧，
0: 嗯，
3: 我就敷了，到了第三天，
0: 嗯，
3: 就觉得见效了。真是特别特别的好，又简单又方便。
0: 你告诉我你的腰疼表现什么症状，然后给大家也分享分享。你看你当听广播的时候，你听到人家用了这个方法，你不光是听方法，我觉得应该听他是什么症状，然后他的症状跟我的症状是不是相符的。如果有了这个相符的症状，我觉得其他的听众朋友也会照搬照抄拿过来之后，因为这个方法很简单嘛，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敷不好也敷不坏。
3: 对
0: 啊，它没有什么危险，也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就是看着点皮肤别起泡了，然后别敷得太长了，然后让皮肤不透气，这就是可能最大的一个隐患。除了这个隐患以外，其他的危险性几乎为零。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症状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腰疼到底是怎么个疼法，然后是中间疼啊，还是两边疼啊，还是针刺疼啊，还是压痛疼啊，还是酸痛啊，然后呢能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引发的疼痛，还有呢这个疼痛多长时间，白天呢晚上啊有没有变化，阴天下雨的时候是否加重。如果啊您跟广大的听众能够把这些细节跟大家说得很清晰的话，我觉得凡是跟您有相同病灶的人，他们马上就会实施这个方法，因为他觉得你好了，我也应该能好，这就是我们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我不知道我说的你能理解吗？
3: 我能理解。
0: 太好了。
3: 好的，我说一下哈。
0: 嗯，
3: 我就觉得，我生孩子的时候，那正好是六月份，不挺热嘛？
0: 嗯，
3: 我也不懂啊，那时候就睡凉席，那个凉席子，就睡那个。
0: 嗯，
3: 那个，虽然睡那个上面，我觉得铺着那个棉的也没事。
0: 嗯。
3: 哎，结果那个月子没做完，那个腰痛的就起不来了。
0: 哦，
3: 起不来，那之后吧，也一直这里那里的治也没治好。
0: 嗯嗯，
3: 没治好，就是疼的时候吧，就在那个中间，就在那个命门那个地方疼。
0: 嗯，
3: 特别就说夜间，在明天的时候就疼的起不来，白天起来之后就活动，
0: 嗯，
3: 就好一点。
0: 嗯。就当时就是说在产后落下这么一个腰疼的病，
3: 对，
0: 嗯
3: 嗯，有时重，有时轻，有时重，觉得受凉之后吧就重了，
0: 嗯
3: 嗯，我就觉得在夏天不是，反正有时候那空调也避免不了，
0: 嗯嗯嗯，
3: 就吹吹空调就觉得厉害了，
0: 嗯，
3: 厉害，我就用那个高度酒加那个白面，
0: 嗯，
3: 调的稠一点，
0: 嗯，
3: 就那样敷上。
0: 嗯，
3: 敷上外面用那保鲜薄膜给盖上，
0: 嗯，
3: 盖上，当时盖上就暖熏熏的，挺舒服啊。
0: 嗯嗯嗯，
3: 那个酒啊，我就用那个热水给烫一下。
0: 嗯，
3: 嗯，到了明天之后，我就弄下来，好像有一点点那个小疙瘩，好像那敷的那个小疙瘩也没关系。
0: 嗯，
3: 那样敷了三天之后就见效了。
0: 嗯嗯，
3: 真是效果挺好的。
0: 嗯，
3: 在这呀，借助空中电波，谢谢咱县方的人，
0: 哈哈哈，有一份感恩之心啊，就是说我们病好了，可能我们没有太遭罪，另外也没花太多的钱，身体呢就见到了非常大的效果。你每天在敷的时候，身体有变化没有？

0: 没有，就是当时敷的时候那个灸就觉得那个地方发热。
1: 嗯嗯嗯。
0: 再别的就没有什么。
1: 你把这个灸和白面敷好了之后啊，加上保鲜薄膜，保鲜薄膜里头没有水汽吗？
0: 我调的挺稠。
1: 嗯。
0: 我估计也应该有水汽，但是我看不见啊，在后面。
1: 哦，那你怎么敷上去的呀？家里人帮忙啊？
0: 对，家里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我都有自己敷，自己敷，反正就不如别人给弄的那个利索。
1: 对，我们现方的人讲啊，他自己本人呢，就是也是腰疼，但是他这腰疼肯定也跟风寒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但是他敷完白酒加白面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会发现那个，就是说皮肤上就会有那个像汗珠子似的，它往外渗，就像有寒湿往外排。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咱们都知道说那个白面和白酒都会干的，因为皮肤是有温度的，它都会干在皮肤上的。
0: 我的这个不干。
1: 那你是不是调的太，就像你说太稠一点了，太厚了？
0: 嗯，啊对对。
1: 啊，正常的话呢，它那个白面都已经。干在那个皮肤上了，干在皮肤上之后呢，把这个白面呢，它不能用水洗，用水洗它怕把这个冷空气进入，然后他发现呢，就是说那个皮肤渗出来的那个水雾啊，它就一点一点像搓泥儿似的，你知道吗？
0: 嗯嗯嗯。
1: 啊，就身体上有那个污垢搓泥儿，就把那个白面就给它都搓下来了，搓下来之后呢，他就觉得，哎，这皮肤特别轻松。腰的活动啊，还有弯起啊，就感觉特别轻松，就像那个寒湿排出来，啊，他也是敷了两到三天，然后呢，好几十年的这种风寒性的腰腿疼，啊，劳累型的这种腰腿疼，就是这个症状再也没有出现过，然后就把这个方子呢，通过爱心平台就献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全国听众朋友都在受益了。
0: 再一个吧，就是我说说我。嗯，我身上的几个问题让你帮忙解决一下吧。
1: 嗯，嗯
0: 就是我从小我在家里是老小吧，就从小就觉得身体特别的不好。
1: 嗯，
0: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睡觉就压着左侧，就用那个压痛感。
1: 嗯，
0: 疼的就受不了。
1: 嗯，
0: 就在你慢慢的翻过身来，他立马就不疼了。
1: 嗯，
0: 这么多年去医院查不出病来。
1: 嗯，
0: 我用了咱的茶和酒。用了一段时间，效果挺好。现在我的酒一直用着吧，今年49了，也到更年期了。我就想着调调，就好好的度过这个更年期。
1: 对呀、啊，应该是这样的。
0: 对呀、啊，但是这个心脏这个问题，就说晚间睡觉一直不敢压着这个左侧。
1: 嗯嗯嗯，
0: 或者是，
1: 他怕有压迫感是吧？
0: 对呀、啊，
1: 感觉憋闷是吧？
0: 憋闷，再就疼的疼醒了，
1: 是感觉就是压着的时候疼醒了，
0: 对，
1: 是感觉是胸疼啊，还是肩膀疼啊？
0: 胸疼
1: 是吧？
0: 左侧。
1: 你到医院检查，大夫怎么给你确诊的？
0: 大夫他说也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
1: 他没有说有任何异常现象，也就是说通过心电图或者彩超，心脏没有什么这个器官性的一些问题。
0: 对。
1: 那在中医当中讲啊，我觉得这还是跟内分泌失调、神经功能紊乱、气血不和有一定关系。
0: 嗯。
1: 尤其是更年期啊，咱们这个雌激素减退了。比如说颈椎病可以拐带颈心综合症。颈心综合症的话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体位性的改变，人会有一定的症状，比如说你躺着侧卧的时候，从耳朵眼里会可以听到心脏的跳动声。
0: 哦，对对对，我以前有，现在我做的自然疗法现在没有了，但是我颈椎也不好，我经常听你的广播才知道。
1: 所以说我们要找根源，而不是要解决现在这个结果，一定要找根源。第二个的话，一定要查甲状腺。就甲状腺如果它出现了甲亢或甲减，它也会影响到你心脏出现问题，胸闷呢、气短呢、乏力啊、心动过速啊，或者身体呢会有透支的感觉，一饿就发慌。
0: 哎，对对，有那种感觉、
1: 就是不能饥饿，就是一饿就像低血糖的这个状态。就是一饿浑身就突突了，或者说大汗就出来了，然后人眼。

0: 前发黑啊，就脑袋发空啊，啊，这比较重的这种现象。有些人就是哎，一个浑身就没有劲儿了，浑身就瘫软了，心就慌了，这个一定要查甲状腺。
1: 有时候有那个现象。
0: 所以说这都是表现症状，而不是单纯为了看心脏的憋闷而去治心脏。往往啊，咱们为什么走弯路，或者说我们吃了好多药，然后呢花了好多钱，可是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解决的主要原因就是一句话，我没有实施辨证施治。所以我的建议啊，就先查一下甲状腺，先让我们知道甲状腺到底有没有问题。然后除此之外呢，你现在是不是完全都闭经了？
1: 没有。
0: 没有是吧？现在还规律吗？
1: 月经很正常，还很规律，但是就是总提前。
0: 啊，月经提前，血热呀。
1: 晚
0: 间盗汗吗？
1: 晚间不盗汗，就是白天老出汗。
0: 潮热汗出吗？
1: 没有潮热汗出的现象。
0: 啊，但是就是有出汗的现象是吧？
1: 对，
0: 晚间睡眠好吗？
1: 睡眠现在用酒用的，我觉得睡眠挺好了。
0: 入睡难或者睡后一醒这些现象都没有对吗？
1: 有时候有，但是不经常性的，偶尔
0: 是吧？
1: 对对
0: 啊，
1: 就是有时候睡眠不好的话，那个心脏有一种紧缩感。
0: 没错没错，就是这种状态的紧缩感、压迫感，还跟心肌供血不足有关。咱们那个食疗你没有吃吗？
1: 那个木耳、瘦肉、
0: 生姜小枣的药验方
1: 啊，吃了两个周期。
0: 吃完有变化吗？
1: 吃完就觉得头轻眼亮的。
0: 你这样，你把那个苹果醋啊，那个第二个验方你配合用一下，我建议你。
1: 好的。
0: 我建议你就是两个部位可以引发你现在的现象，颈椎不用讲了啊，一定是存在的。第二就查一查甲状腺。如果甲状腺的功能我们调理正常了，心脏这个问题一定可以缓解。因为现在睡眠也不错，还有呢潮热盗汗的现象也不明显，还有肠胃功能是不是也很好，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这个是不是也没有问题？
1: 肠胃功能有点消化不太好。
0: 怎么不好吧？
1: 就说大便泡泡叨叨的
0: 啊，有点脾虚的这种现象是吧？浑身乏力吗？没有劲儿吗？
1: 有时乏力呀、
0: 腿沉不沉？
1: 腿还可以，就偶尔就觉得有点发沉的现象，但是不经常那样。
0: 对呀、那你看你现在只要我问到的这个身体，你自己认为你是不是还是脚比健康的？
1: 对呀、
0: 我觉得
1: 脚
0: 比健
1: 康
0: 就尽可能的啊。
1: 对，你有想法了。
0: 听我说，我的意思就是脚比健康的话咱尽可能不要用药。我的想法还是用食疗能够解决，咱就用食疗解决。这个药啊，你别管中药西药，是药三分毒。如果这个现在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得用药解决，那我就得给你分析分析，我们用点什么药来进行解决。现在我觉得你这些问题都是，有症状，但是病情不重，往往呢，会是精神压力还比较大。
1: 对。
0: 自己思虑的过重。
1: 多思多虑。
0: 然后你这人呢，这个多思多虑呢，还比较，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还比较要强。
1: 对，
0: 就总感觉自己身体哪怕有一点点不舒服，哎，不行，我必须得，很健康。这个健康在你眼里就觉得应该一点问题没有才是健康的，有一点问题我就不是健康的。老是较这个真儿，我觉得这就有点反其道而行之。什么叫顺其自然？就把你的心态放松下来，这个心不要老滴溜着，太紧绷了。应该每天就是可能今天我这个有点不舒服，但是你不要老纠结为什么不舒服，你就觉得啊，我今天怎么做能够让这不舒服啊，能够应该让它适应，通过其他的舒服来进行缓解这个不舒服，而不是老揪着不舒服问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这么讲你能听懂吗？
1: 我能听懂。
0: 就是一定要换位思考，或者说呢，不要老是揪着这个事儿去思考，一定是站在这个事儿的外面去看整体，心里头就很坦然了。
1: 也觉得家里也都挺好，就觉得那个心情啊就高兴不起来。

0: 能理解你说的话，老是感觉压抑。
1: 哎，对，就没有那个高兴点，就觉得
0: 舒舒肝气吧。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你真要是舒舒肝气，我倒是建议你吃点逍遥丸。
1: 哦，吃点逍遥丸。
0: 就我建议就吃仨月，但是每个月就吃10天或15天都行。
1: 他那个吃的时候在月经前还是？
0: 对，月经前。
1: 10天，月经
0: 10天，对。
1: 好的。
0: 啊，来月经就不要吃了啊，就每个月就吃个10天。其实3个月的疗程，其实就是1个月的用量。
1: 啊，对呀，对呀。
0: 啊，中药讲究一句话叫什么？叫重药忌止。
1: 嗯。
0: 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药啊，它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剑，病呢像一个靶子。能明白我说的话吧？就是这个药打着这个病了，这个药就可以停下来了。
1: 哦，
0: 然后剩下的所有的症状应该通过食疗来进行缓解了。
1: 哦，
0: 可不能说把这一个药当饭吃，好多人吃药吃一辈子。
1: 哦，
0: 那你看哪个人吃药吃一辈子能长寿啊？
1: 对呀，
0: 都是吃饭吃一辈子能吃长寿的，没说吃药吃一辈子然后这人还活个80-90岁的，好像没听说过。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个药我们吃上1个月，啊，如果这个症状得到缓解了，好了，剩下的我们通过食疗、通过养生、通过心态就可以调整好的话，我觉得这才是养生。
1: 嗯，好的，
0: 都能理解吗？
1: 对，都能理解，
0: 太棒了。
1: 天天听小康听的，我女儿说，哎呀，我妈你看你就好像入魔一样了。我说以后吧，我说我身体好好的，不让你们操心，就是给你们 啊。
0: 不光是省钱啊，就是说真是减轻家庭负担，咱自己又不遭罪，你知道吗？
1: 她说你看我从我妈嘴里就是。王涵老师，我说对呀，王涵老师，我说你看，有时候我在想，在人物评选中，王涵老师，我说首当其冲的就合格的一个，真是啊。
0: 谢谢，不用感动，那我自己就可以。
1: 真是，
0: 谢谢大家给予我这么高的荣誉，实不敢当啊，觉得跟人家比，咱们还是很渺小的。
1: 哎呀，对，你看你。天天这么辛苦的给大家讲解，真是你辛苦了。
0: 不客气，应该做的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好吧？
1: 好的，你的时间也很宝贵，
0: 没关系。然后，我希望呢，就是今天我们通过谈话也好，通过聊天也好，这种方式啊，能够对你的健康有所启发，对你今后的养生保健呢有所帮助。一定要打开心结。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说好药也好，不如一个好心情，好的心态一定是养生保健最高的一个境界，这也是每天我跟大家在讲养生保健的一个核心。我希望呢，你一定要把它重视起来啊。
1: 好的，能和你这次通话，就觉得开心，真是开心了很多。
0: 好的，那多保重吧，好吧？
1: 好的，最后祝王涵老师，健康美丽永相伴。
0: 谢谢，好了，再见啊！
2: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石建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3: 温馨提示。生气不应超过5分钟时间，否则容易产生毒素，损害自己健康。这已经科学试验证实。
4: 让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啊！
5: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对于您来说，今天最想解决到的演唱难题又会是什么呢？侯岩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同时也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学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来点戏，可以唱戏，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的经验方法，当然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进行现场教学，大家同样可以留言。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

首先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6参与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找到之后加为好友，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这一个小时节目时段我们的参与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最近呢，也是收到了很多小朋友们的演唱，那对于家长来说，咱自己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给孩子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给咱的孩子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咱先听段戏，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狮请缨》当中的一段“到边关再显显咱杨家的威风”，这是一位来自于南阳的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一只倒领红。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怀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和分享。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鼓励好朋友们以对唱或者是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种形式都可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有请一位同学，9岁梦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一段乐调，我们共同欣赏。

掌声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收姜维当中的一段四千岁。各位，您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了，如果您家里的宝贝也会唱这段戏，也欢迎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给我们的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再说回到刚刚这位同学的演唱啊，整体来说呢还是很不错的啊，他的这段唱相对来说也是完整的，只是在个别地方的时候音准需要再加强一些。在演唱乐调声派唱腔的时候，他的这个声音是要更加的宽厚有力、高亢明亮，唱出来这种抑扬顿挫。所以大家在学习流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把握住这个唱腔它的一些演唱特点。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一下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这一段四千岁。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豪放很婉转的唱腔特点。在演唱的时候，这种笑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而不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刻意的一种模仿。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就要去了解他人物的一个内心，就像我们平常聊天的一样，你这会儿就觉得讲了一个笑话特别好笑，你的这个笑很自然的就笑出来，对不对？演唱的时候有哭有笑也是要自然而然的一种情感的表现。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我们也鼓励大家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尽可能多的去展现自己的唱功以及表演。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通过03716599976来告诉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三打金枝当中的唱段，这也是在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小戏迷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是战火来，遇见伯人，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钱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是能越过，把那过上天，兄弟是能越过，把那里边权衡，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他那轻重，轻与骨髓。

0: 不中粮荒来起。这千呼万唤啊，你怎么也
1: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2: 不管纷纷不平，稍事文官要敲响龙凤鼓，武将要撞向九阳钟，求父王圣殿出战快。
0: 铁眼如铜，无雷起，阿、啊、爹。

0: 你都快些行吗？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2: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1: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2: 7月24日，河南省残�疾人体育协会第四届会员大会在郑州举行，会议总结往届工作，修订协会章程，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曲哲当选河南省残疾人体育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王硕、郭俊明、李继龙、李璐当选副会长，宋潇当选监事长，王硕兼任秘书长。会议充分肯定了上一届理事会所取得的工作成效。新任会长曲哲发言，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在省残联的正确领导和省体育局的有力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协会党组织建设，规范协会管理。

0: 努力整合各方资源，抓实竞技体育备战、群体性体育活动和基层残疾人健身活动，努力为全省残疾人体育工作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坚代表省体育局向大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指出残疾人体育是体育强省健康中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协会切实发挥作用，扎实筹备省残运会，全力备战名古屋亚残运会。体育部门也将深化与残联协同配合，开放场馆、专业教练等资源，共同推动残疾人体育工作实现新发展。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王红充分肯定了协会过往成绩，指出15-5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阶段，相关规划文件为残疾人体育发展明确了方向，从强化政治引领、当好桥梁纽带、统筹竞技体育与群众健身双向发展、规范社会组织管理、建强专业人才队伍、汇聚多方力量切实解决运动员实际困难、不断深化残健融合等方面，对协会发展提出明确要求。
1: 与爱共享资讯快报。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是省济源示范区重点民生实事，事关特殊儿童成长、家庭幸福和示范区民生底色。2026年，省定目标230人，已救助190人，完成率83%。今年以来，济源示范区残联坚持把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统筹财政、卫健、教育、民政等多方力量，以精准政策、专业服务、温情举措，织就了一张全方位、全周期的康复救助保障网络，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残疾儿童健康成长。政策加码，让保障更有力度。济源示范区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纳入年度重点民生实事统筹推进，将救助年龄由0-6岁突破性扩大至0-14岁，同时将0-6岁肢体、智力、孤独症儿童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重症慢性病管理，创新建立医保报销加康复救助双重保障机制，有效缓解困难家庭经济压力。对配置人工耳蜗手术，每人补助12,000元；肢体矫治手术补助17,200元；康复训练平均补助每年每人16,000元。同时，残联、卫健、教育、民政共享儿童发育筛查信息，形成残联牵头、部门联动、镇村落实排查合力，确保发现一例、转介一例、救助一例，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救尽救，阵地筑基，让服务更有依托。济源示范区聚焦提质增效，以标准化建设筑牢康复主阵地，坚持硬件软件两手抓，全面提升康复服务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严把准入关口，严格执行机构申报、资料审核、专家评估、社会公示标准化评审流程，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定期邀请省级康复专家评估指导，补短板、强弱项，保障机构良性发展，优化资源布局，针对孤独症儿童康复需求急增现状，结合济源示范区便民利民微改革，新增济源市妇幼保健院、济源市人民医院为孤独症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推动定点机构分布更加均衡。目前全区46名孤独症在线儿童可就近就便接受康复服务，拓宽服务范围，逐步实现肢体、听力、孤独症、智力儿童康复服务全覆盖， 持续增加康复班次，扩充康复师资，最大限度满足辖区残疾儿童就近就地康复需求。阳光监管让救助资金精准直达，康复资金是孩子的救命钱，一分一厘都不容有失。济源示范区强化资金监管，以全闭环机制守护民生救命钱，实施一卡通直发，建立定点机构出核申报、残联审核确认、财政部门一卡通发放的全链条闭环机制，从源头上杜绝了截流、挪用、挤占等风险。2026年第一季度，济源示范区53万多元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首次通过一卡通系统完成支付。温情润心，让城市更有温度。创新推出专属联络卡，将380份政策宣传单与联络卡合二为一，标注责任联络员联系方式及服务地址，实现服务对接零距离。精心编印300份成长闪光剂手册，设置家庭记录、老师回音、成长贴纸等板块，给予家庭情感支持，增强家庭康复信心。每月固定时间举办家长茶话会，定期开展成长树积分墙、圆梦信箱、微心愿认领、捕捉闪光等主题活动10多次，链接社会爱心资源，帮扶困难家庭100多户，延伸服务触角，构建机构专业康复加家庭辅助康复加常态化跟踪指导的全周期服务体系，为特殊儿童长远发展保驾护航。康复一个孩子，温暖一个家庭，点亮一座城市。据了解，下一步济源示范区残联将持续聚焦残疾儿童康复需求，不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持续完善精准康复服务体系，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能力，强化兜底保障，持续推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让每一个折翼天使都能在阳光下自信成长。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为深入落实残疾人就业政策，扎实推进科技助残工作，有效破解残疾人就业创业瓶颈，7月22号，安阳市市级残疾人互联网营销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为期20天，共组织34名残疾学员参训，构建技能培训、实操实训、面试考核、企业直聘一体化培训就业帮扶体系，进一步夯实残疾人职业技能基础，拓宽残疾人就业增收渠道。开班仪式上，安阳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面向参训学员宣讲残疾人就业政策，同时详细介绍了即将举办的安阳市第8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相关情况，动员符合条件、身怀特长的学员踊跃报名参加，通过竞赛提升综合能力，不断建强安阳市残疾人技能人才队伍。本次培训坚持岗位定向、精准育才，区别于传统普惠式培训，紧扣互联网营销、电商直播等新兴热门岗位能力要求，为学员科学定制实操型课程，紧贴行业前沿，全程采用理论精讲加实景实操加案例演练教学模式，贴合零基础残疾学员学习特点，帮助学员快速掌握电商运营、短视频推广、直播带货等核心从业技能，确保参训学员学有所获、学用结合。培训结业后，安阳市电子商务协会和杨掌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将现场开展人才招录，一方面为参训学员提供优质就业岗位，一方面推广低门槛轻量化的 OPC 创业新模式，打通残疾人技能转化通道，实现高质量就业， 破解就业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实现培训即赋能，结业即就业。下一步，安阳市残联系统将持续聚焦残疾人就业创业核心需求，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市场化、精准化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深化科技助残举措，助力更多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增收，帮助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为丰富残疾儿童的课余生活，拓宽他们的视野，7月22号，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社会事务局精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触摸海洋奇妙、探索历史奥秘5+1主题活动，带领33名残疾儿童及家长走进海洋馆、博物馆，共同观看了一部温情电影，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世界的多彩与美好。活动当天，阳光明媚，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社会事务局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早早来到集合点，迎接孩子们的到来。在工作人员的细心引导和志愿者的热情陪伴下，孩子们首先来到了商丘市盛佳海洋馆。一踏入海洋馆，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便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离开海洋馆，孩子们又兴致勃勃地来到商丘市博物馆。活动的最后一项内容是观看电影。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社会事务局为孩子们精心挑选了一部富有教育意义、情节温馨的动画电影。此次主题活动不仅让残疾儿童走出了家门，开阔了眼界，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与温暖，更在他们心中播下了热爱生活、探索未知的种子。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相当。中有一座的屋啊，摇三腾，绣花枝彩绣捏不住，我好

他看。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听说今年的三伏天特别长，未来的40天里啊，大家真的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了。
1: 是的，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喝了很多水，但是就是不解渴，相反还会越喝越口渴，心烦意乱，睡不着觉啊，吃不下，排不出，提不起劲儿，抬不动腿，是因为您呢，身体里缺的从来就不是水，而是津液。
0: 津液是什么呀？我想不少听友和我一样都听不太懂。
1: 夏天流的汗带走的不只是水，还有这些津液。传统医学里说的津液呀，不是口水，是你身体里所有能润的东西。举例子啊，眼睛里的水，关节里的这个润滑液啊，皮肤底下的润度，喉咙里那层不干不燥的粘液。而津液这东西您靠喝水是补不回来的，所以无论夏天咱们喝了多少水，都会发现这咽喉还是干的，眼睛还是涩的。而少津液呢，咱们的这个肠道啊就容易不通畅，关节就可能嘎嘎响，血液呢就开始粘稠了，皮肤和眼睛开始干涩，头发发乌，指甲开裂。
0: 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把津液补回来呢？
1: 这得就提到一种特别有趣的植物了，它出生在石头上啊，没有土壤的滋润，裸露在这山上，风是干的，太阳是烫的，为了活下去，它把自己的每一滴水都锁成这胶质，藏在这茎杆里头，外皮呀、硬成这个铁锈色，发现它的人称它为铁皮石斛。古书里说了，铁皮石斛细看非常像这个甘蔗啊，但是存的不是一包水，而是这个角质，您放在嘴里嚼啊，就可以渗出一点点这个粘液，喉咙感觉这个润润的啊，这点润就能帮助您补充这津液。而夏天遇到干燥烦热，吃铁皮石斛鲜条对很多人来说是滋阴清热、益胃生津的好东西。
0: 但是经过烘干炮制做成

0: 铁皮风斗，那价格是相当贵，咱凭老百姓这点收入还真是有点吃不消。
1: 其实石斛仙条更完整地保留了石斛多糖、石斛碱等有效成分，仙条里的这个角质啊含量非常高，活性成分呢因为没有经过这个烘制变性，所以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关键的是，不是铁皮石斛吃不起，而是这仙条啊更有性价比。
0: 哎，此话怎讲，感觉好有玄机啊。我可是听说这石斛多糖含量高，角质浓稠，入口黏糯，嚼后呢清甜回甘，满口生津，民间称其为千金草，金不换。我们真的能用买菜的钱吃上这新鲜滋补的食材吗？
1: 种植石斛的人都知道，每年夏天一定要吃刚从这个植株上采下来的未经任何加工的铁皮石斛仙条。这个时候的石斛啊，因为新鲜，所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然的精华，关键是没有经过人工的炮制，价格呢也合适，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但是在今天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仙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里，我们原产地直接发到您家，每包到手价只要29.9元。前50名选择整箱团购的朋友，厂家给您是买10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您没听错啊，别人是29.9元已经很划算了，而您只要手速快，抢到前10个团购名额，就能9.9元吃上这个石斛仙条。订购热线呢已经开通了，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里头参与团购的朋友啊，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了，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10-0578，400-710-0578。
0: 夏天吃石斛仙条，每包只需9.9元，这福利也太宠我们听众了吧。咱们中国药典明确记载，铁皮石斛益胃生津，夏天胃口差消化不好，正是吃石斛仙条的好时机。其实呢，仙条的吃法非常多，我特别推荐您仙条榨汁儿，一杯清凉鲜爽的石斛汁儿，帮您扫去身体里面的干燥。当然了，传统直接嚼的吃法体验也特别好，嚼第一口的时候啊，有点青草味儿，嫩嫩的，再嚼几下呢，越嚼越黏，整个嘴巴都被这黏黏的胶给裹住了，嚼到最后呀，还有回甘，越嚼越清爽，嚼完一根儿，跟人唠嗑大半天嘴都不会干，抽烟口气大的朋友更是要试一试了。我看到来咨询参加买10送20福利，用9.9元就可以体验新鲜石斛的热线已经火热起来了，大家抓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没错啊，市场价是199元一包，现在参与活动，整箱团购买10送20，每袋只要9.9元，等于用买菜的钱天天吃补品。这铁皮石斛仙条每年就是这一季新鲜吃到的机会，等到夏天之后啊，就会被做成铁皮风斗，那个价格呀可能是翻着跟头的涨，所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内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了，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这里看到啊，有位赵老师拨打了我们的热线，最终订购了30袋。不过他的咨询特别有意思，赵老师的祖籍是浙江，吃石斛有20年了，吃石斛仙条是他秘而不宣的养生秘籍。为啥呢？因为少啊，一年就一茬，而且不一定年年都能买到。今天听到广播里在推荐，他上来就问我们，铁皮石斛仙条是几年生的，产地是哪里，怎么保鲜。
1: 看来这个赵老师啊，的确是个行家呀。俗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石斛这个东西产地太重要了，咱们的铁皮石斛仙条产自大别山腹地的河南新县，这里森林覆盖率啊达到75%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一年生的石斛，这个茎杆是墨绿色的，叶片啊厚实翠绿，质地呢比较绵软，有效成分呢还不够足，两年生的呢则变成淡绿色，胶质饱满，石斛多糖含量高，三年生的茎杆呢就变成这个暗红色或者是铁锈色了。 这个时候如果不采收，石斛的多糖含量啊就会略有下降，所以两年生的到三年生的石斛是黄金采收期。而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都是精选的两到三年的石斛线条，性价比高，营养也均衡。鲜条如果保存得当，放在这个冰箱里冷藏，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
0: 没错，我们采用的是冷链直达，从山里到您家，最大限度锁住活性营养。您收到的时候呢，就跟刚从山上采下来的一样新鲜。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今天厂家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鲜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给咱们电台听友专属福利，每包到手只要29.9元。前50名朋友如果选择整箱团购的话，咱们厂家给您是买10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吃到石斛鲜条。但是名额本档只有10个了，先到先得。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做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这里看到一个王奶奶打过来电话，也是订购了30袋。王奶奶就想问问啊，这买回去怎么吃？要是吃法多了，用法多了啊，就再多买点儿。
0: 说到这个吃法呀，石斛鲜条至少有7大吃法。第一，嚼着吃最方便，满口嚼至越嚼越润。第二，榨汁喝，比什么饮料都解渴降火。第三，煮茶饮，养生壶里扔几根煮一天当水喝。第四，煲汤，排骨汤、鸡汤里放几根，提鲜还增味，全家受益。第五，炒菜，石斛炒鸡蛋营养又美味。第六，熬粥，早餐来一碗滋养一整天。第七，做馅儿、做面饼，渣子都不浪费。这7种吃法呀，从早到晚都能安排上。
1: 大别山道地产区的铁皮石斛鲜条，不施肥、不打药，现采现发，冷链直达，最大限度的保留自然精华。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今天厂家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鲜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给咱们电台听友专属的是福利啊，每包到手只要29.9元。前50名的朋友，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的话，咱们厂家给您是买10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用买菜的钱吃鲜草的味道。福利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里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祝您订购成功。